环境保护、安全宣传、家庭教育等活动，与福源老年公寓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与迎春酒厂党支部开展消防演习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也通过这个契机，健全工作机制，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打破协调沟通少、相邻矛盾多的局面，建立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制定共筑共建工作方案，推动共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志愿服务方面开展深度的协调合作，把辖区六个企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专属网格，成立网格党小组，由企事业单位大局意识强、支持社区建设的优秀党员担任组长，协助社区党组织抓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党建工作交流等党内活动，把社区治理工作由单打独斗转变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阵地是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重要依托，我们坚持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推动社区阵地由分散单一向集约多元的转变。我们围绕一居一品的社区治理理念，结合居民需求和社区实际，创新思想推出了1261特色党建工作法、一书一期书香花城特色品牌，围绕党建引领治理、党建引领服务的中心思想，打造了户外百米示范党建长廊、红色学习阵地、党建亭、志愿亭、民心亭三个户外红色服务阵地，及10个微型书屋户外红色阅读阵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们还通过整合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党支部、交通银行、师范学院、警察大学及专业机构10余家社会力量，结合社区公益社团，开展了党建教育宣传、国学诵读、手工、普法、科技、竞技、文艺汇演等志愿服务活动100余场。社区治理是一项持续的工程，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我们按照地域相邻、规模适度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6个网格，3个居民网格、3个专属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3名兼职网格员，选优配强29个小网格的信息联络员，凝聚党群共治合力，带动网格内居民自治内在活力，探索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信息网络，了解群众诉求和困难，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询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户、残疾人等人群身体状况和近期生活中的困难诉求，切实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愁心事和忧心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迄今为止，为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帮办代办、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累计200余件。2024年11月，社区第三网格的兼职网格员找到社区，因楼上下水管道堵塞，对1楼居民造成了损失，管道堵塞影响使用，急需更换。一直与楼上居民沟通无果，希望社区协助解决。于是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入户了解情况，协调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联系物业制定整改方案，

与居民沟通赔偿事宜。通过多方努力，利用一天的时间解决了赔偿和更换管道的事项。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居民对社区网格治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不断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服务群众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推动社区服务的多元供给。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建立服务项目清单，挖掘辖区内的能人志愿者，成立志愿团队。这当中涵盖了党员、退休干部、退役军人、热心居民等群体。同时，我们又整合内外资源，成立了10余个公益社团，充分利用室内活动室、户外凉亭、百姓大舞台等硬件设施，定期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了居民生活，使花城社区治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不断增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组织公益社团、国学社及辖区学校21小学联合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国学话剧《稻穗》的展演，招募了辖区50余名青少年担任小演员，100余名热心居民担任志愿者。历时半年，完美呈现了一场属于基层群众的舞台剧，在辖区反响十分热烈。回顾我们的社区治理历程，核心引领是根本，精细管理是关键，多元参与是动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社区成为居民生活的幸福港湾。

胆客大家讲，今天我在直播讲，我的胆客题目是学习百年红色金融史，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百年红色金融史的创新发展历程。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红色金融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金融工作主要是服务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红色金融伴随着红色政权创立发展，从最初的建立合作社、消灭高利贷，到发行货币、创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扁担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党始终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战争条件下，金融工作一方面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为革命战争筹措军费提供资金保障，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金融工作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资金极度匮乏，又经历了抗美援朝和若干天灾人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金融工作既要促进社会经济平稳恢复，又要配合国家集中财力做好工业化体系的建设。这一时期，金融工作采用了高度集中统一垂直管理的模式，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金融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打开，党中央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建立起了银行、保险、证券等多层次的金融体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金融工作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在全球化冲击之下，我国金融体系全面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金融工作助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金融行业贯彻执行新的发展理念，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时期，我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加入了 SDR 货币篮子，建立了亚投行、私募基金等全球合作层面的国际金融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从党的诞生之日起，红色金融就贯穿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18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党的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赶在撤退前把流通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兑换回去，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时间内打赢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始终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让发展成果更实惠、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阐释了金融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必须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源之木。因此必须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四是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话题。世界历史证明，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国家的兴衰影响巨大。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系统性的严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致使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使得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金融稳则经济稳，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新时代新征程，在新时期要做好金融工作，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要求，以高质量金融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一是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世界历史反复地证明，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和世界第二大的保险、股票、债券市场。从规模上看，我国是金融大国，但是从竞争力上看，我国还不是金融强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是对金融发展的精准定位。二是必须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习近平同志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这是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必须以改革的办法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当前宜宾产业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和清晰蓝图，
依托四加四加四现代产业体系，宜宾正加快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作为地方性法人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紧随宜宾经济发展，创新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党的百年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擘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传承，才能勇于创新。唯有全面认识党的百年红色金融史，才能在新时期传承好红色金融的基因，根续好红色金融的血脉，谱写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宜宾商行新篇章。

这所山区小学校我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来这里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0: 刚才大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也就是将近60年之前，啊，我跟你们一样，在读集美小学，所以我跟你们算得上是咱们是校友。陈嘉庚爷爷他的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事情，就像你们讲的，要为国家为民族。
1: 一首传唱百年的校歌，是如何从闽南的海滨唱到了闽中山区的这所小学校？这背后有着怎样热血激荡的故事？而我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追随爷爷和先辈们的脚步，探寻前歌不辍的精神之源。
2: 背靠着林木苍翠的仙庭山，一条叫集美的小街和一条叫嘉庚的小路，就像大山伸出的两条臂膀，把古老的玉田村揽入怀中。玉田村被称为第二集美学村，如今早已成为大田县城的城中村。为了留存这个追忆历史的舞台，一项与时间赛跑的保护修缮工程正在展开。临海之滨的集美学村位于厦门集美半岛。1913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家乡倾力办学。短短10年间，他先后开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幼稚园，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职业教育。这些学校以及各种文化机构形成了集美学村。在他的唱摄下，1923年，孙中山特别颁令将集美学村列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然而1937年的中国沿海已经容不下一张和平的书桌。厦门地处中国沿海要地，日军觊觎已久。1937年8月25日，日本第三舰队封锁厦门海岸。10月26日，金门失陷，厦门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1: 颐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曾是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核心机构。当年是陈嘉庚领导海外华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大本营。1936年底到1937年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每个星期天陈嘉庚都会约见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尽管身在海外，他们在一起交流教育理念，畅想集美学校的未来。此时，集美学校的经费与人事等多方面遇到困难，急需一位有学识、有责任、有能力的校董到校担纲。这个让陈嘉庚青睐有加的年轻人，就是我的爷爷陈春木。他曾就读于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此时他正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2: 树影婆娑，书声朗朗， 相比当时国内风雨飘摇的时局，在新加坡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比较安逸的。陈村木带着校主的重托，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此时的他刚刚30岁。

0: 每次看到这几张照片，我都觉得这是爷爷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吧。1937年6月3日，爷爷乘坐的轮船停靠在厦门轮渡码头，一下船他就惊呆了，师生们排成长队夹道欢迎。此刻无论是年轻的校董还是热情洋溢的师生，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学校创办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
1: 日军的轰炸日日紧逼，得到陈嘉庚的同意，陈村木决定将集美学村各校有序地迁往闽中内地。

0: 风萧萧兮水潺潺，餐风宿露前路漫漫，跋涉岂辞艰，复仇血热许国丹心，收拾旧河山。这是集美学校的青年国文教师诗人温伯夏在播迁路上留下的诗句。在集美学村各校的档案记载中，都把内迁称为播迁。除了迁徙流离之意，人们更希望能像种子一样一路播撒知识，一路生根发芽。重峦叠嶂，山路蜿蜒，师生们肩负行李，翻高山，涉溪涧，穿隘道，绵延曲折的队伍像一阙写给大山的悲壮诗行。1939年初，由于沿海局势日趋紧张，加上各校各科内迁的学生不断涌来，安溪县的临时校舍容纳不下。陈村木召集会议，决定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三科组成福建私立集美职业学校，由叶维奏任校长，继续内迁至闽中山区大田县。济阳乡济中村是进入大田地界的南大门。1939年1月23日，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从安溪县出发，翻山越岭投宿这里。全村百姓腾出了包括凤阳堡在内的民居，接济了他们心中珍重的文化人。斑驳的墙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旧日的痕迹，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些笔记是否都是在85年前的那个夜晚留下的。但今天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笔一画背后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在偏僻的大山深处，在寒冷的冬夜，在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有一群明媚的少年点亮了赤诚报国的火种。戴云山山高林密，山匪与野兽一样频繁出没。在集美师生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供给学校的粮食半路遭山匪抢劫，校董陈村木冒着危险去找山匪头子谈判。
1: 所以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胆量。我爷爷他一辈子是个读书人，是个很厚道的人，连鸡都不敢杀的，他敢去见土匪。这个土匪啊，听过陈嘉庚这个名字，他更感觉到集美学校师生的状况。最后他分文没收，还派人把这些粮食送到集美学校。
0: 大田县位于闽中腹地，抗战时期全县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的到来，让当地百姓如获至宝。校址选在县文庙，大厅的大成殿是学生的集体宿舍，地上铺点沙用来防潮，窗棂糊上纸可以挡风，两边走廊用木板间隔，就当成教室。一切从简，学校很快就恢复上课。尽管条件艰苦，但老师传道授业的热情，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更被激发出来。 1939年9月20日，六架日军飞机突袭大田县城。虽然师生们及时躲进树林，但文庙教室被炸塌数间，许多教学书籍和一去焚毁，学校不得不再度迁到城外的玉田村。听说集美职校有难，深明大义的玉田村民在当地乡贤的张罗下，慷慨地腾出了范氏祖祠、龙兴殿、太保宫、观音堂、严氏祖祠等43处民居、书馆和家族宗祠，安顿下这群流离失所的读书人。几天后，看见三所学校几百名年轻人连一片操场都没有，乡亲们再次做出决定，要把祖上留下的风水池填平来做学校的操场。
2: 刚刚开始填，校长就带着老师出来阻拦，他乡亲们使不得。那组长就告诉叶校长，他说你去查，他说家风正，家出去旺，他说风水池填了，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可以再挖起来，孩子耽误了小的啊，耽误了个人，大的耽误了国家，填吧。
0: 短短十多天，一座座民宅、祠堂变成整洁的教室、图书馆、闪厅、宿舍和医疗室，各功能区间新修了道路，疏通了协助生产自救。他们那么自然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师生们也把乡亲们当成家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侨生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吃饭
1: 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啊，我爷爷他也是带着两个人，就一路风尘嘛，搭乘各种叫做顺风车啊。

0: 甚至军队的一些运输车辆啊，一路到了重庆，做了很多工作。国民政府同意把这笔钱啊还给我们。
1: 由于法币飞速贬值，领到这笔钱时只值汇出时的十分之一，怎样让这笔经费以钱养钱得以稳妥合理的运用？由于1942年陈嘉庚前往印尼避难，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陈村木从校主以从事实业扶持教育的实践中找到启发，拍板决定用这笔款项筹办稳妥实业，以企业盈利常年提供学校开支。1943年10月，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吉友银行宣告成立，开创了以行养校的先例，大山深处的集美学校得以顽强生存。而陈村木在担任吉友银行常务董事和代董事长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从未领取过分文报酬。从1937年秋到1945年的8年多时间里，安溪县、大田县，尤其是玉田村的乡亲们，先后拥抱了集美师生。集美职校也吸纳了许多当地青年就读，为大田和闽中、闽西北山区培育了数百名知识青年。为解决当地村民子女的教育，还创办了集美高级职业学校，附属玉田国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大田县城关第二小学。抗战胜利后，原集美学村各所学校陆续复原，回到集美原址。大田的师生临行前，将部分教具和几百套课桌椅赠送给大田中学和留下的附属小学。在大山深处，他们留下的还有那至今仍在传唱的不辍的弦歌和中国人的精神。

1986年，爷爷不顾年事已高，再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他是要去还一个愿。半个世纪前，就是在这里，他接过了孝主的重托，开始了他奔赴烽火战地、艰难卓绝的教育生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孝主的谆谆教导，终身犹在耳畔。为了那份信任和责任，为了实现加更先生教育事业的蓝图，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0: 80年的岁月足以让烽烟散去，让伤痕结痂，但有些记忆刻在民族的骨血里，不该被遗忘。今天正在兴化博物馆回望那段山河破碎、家国蒙难的岁月。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大半个中国，930多座城市沦陷，3500多万同胞伤亡，4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宣化，我的家乡，同样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觊觎已久的龙岩铁矿，成立龙岩铁矿株式会社，开始大规模掠夺赤铁矿资源。他们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京津等地，以欺骗和武力抓捕的手段，将一批批劳工强掳至矿场。
1: 都是哄骗来的，好多人的话都不知道他们家在什么地方。
0: 6年产矿千万吨的计划背后，是以人换矿的疯狂。为达到掠夺目标，日寇疯狂压榨矿工，制造了无数惨案，导致劳工大量死亡。矿山附近迅速形成了多处集中掩埋尸骸的场所，被称作千人地、万人坑。
1: 在那个暗口，那个叫李四山暗口，南面那个沟里头，我那儿没，那煤中间，他在铁头啊，煤这个铁头这个这把那沟啊，基本上快填平了。
0: 站在今日的庞家堡镇，眼前纪念死难矿工的纪念碑沉默矗立，像一位亲历者，守着80年前的血色记忆。一方水泥坟冢静静卧在那里，肉丘坟三个字在日光下透着刺骨的冷。站在坟前，不敢想象脚下的土地里是怎样的沉重。这里没有棺椁，没有墓碑，甚至没有姓名，只有层层叠叠交错堆积的遗骸。那是1951年龙岩铁矿施工时被发现的，是当年被日寇迫害致死的矿工们。有的头骨裂着狰狞的缺口，有的颅骨上留着弹孔，有的肋骨间还嵌着生锈的匕首，有的腿骨被铁丝紧紧缠绕，更多的肢体早已断裂残缺。他们曾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却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成了以人换矿政策里的数字，成了这座由血肉堆砌的坟。
1: 这个劳工住的那地方不好哦，大棚子，几十个人坐在一块儿，这卫生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个传染病，就到那个万人坑那个那块儿，那块儿一个，那脑袋上起有事。

0: 就那是狐狸浪这慢的里头，懒人克死人腕那喝多了，
1: 用那铁丝穿着那个从脖子那穿进去，一穿20个一组，21组就生穿生流血就流死了，就往那坑里一扔就完事儿。讲解员是流着眼泪给我们讲，我们孩子们就那会儿戴红领巾啊，也哭得哇哇的。
2: 一说到这个事故，这老丁事故以后，上上扔了以后，他派人啊，他不瞧就扔，你知道干什么？瞧什么了？瞧他的舍利，
0: 就恨人不归呗，把那挺好的人都给扔在里头了，那不恨了？
1: 这种仇恨就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了，对日本人，他就是没人跟我跪下，我也不原谅他。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就是经常这么喊。老师教我们，所以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
3: 不忘这个，
1: 绝对不疼。
4: 宣化庞家堡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何金海，那时才年仅15岁，在侵略者的皮鞭下，瘦弱的肩膀每天要从矿井下扛出成吨的矿石，褴褛的衣衫被汗水泡透，又被红土染成褐红。在日军的枪口与尖弓的棍棒间，何金海悄悄攥紧了拳头，他联合起受苦的工友，用沉默的倔强对抗暴行，故意放慢的矿车，意外损坏的机器，悄悄传递给游击队的情报。这些藏在尘埃里的抗争，像一根根钢针扎向日寇的景洪计划。1940年的风裹挟着烽火掠过华北平原，八路军在北平近郊的原野上撕开一道口子，抗日根据地如星火般蔓延生长。庞家堡的土地上，红色的种子悄然萌发，各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百姓的子们借着搬运矿石的掩护，将雷管、炸药、导火索等这些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火种，从浓烟铁矿的黑暗深处悄然送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0: 我爸是何金海的特勤员，他都在浓烟铁矿当工人，晚上就是日本鬼在马路上给他敲他敲，打他人。
4: 1942年，何金海从矿上向外携带雷管时被日军发现，惨遭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一字不吐，直至昏死过去，被投入宪兵队。
2: 是你中国人到了宪兵队，没有一个活得出来的。这不是就刷去了？哎呀，这一下就罗中着急了，想办法就营救他。哎，这一下的话，好像还就不少矿上班了，就在村里到了，后来到了民兵队自卫队队长。
4: 红石山游击队如一把尖刀，扎进敌营心脏，站岗放哨，破交通，割电线，埋地雷，拨炮楼，炸火车，夺军马，屡建奇功。
5: 还不怕，就有村嘛，是吧？在哪儿？在关东，你别说的那远个楼，人家不村，他有村。
4: 1944年9月。何金海带领80名兵突袭日本工地，700劳工重见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矿山的风终于吹散了血腥，被铁蹄蹂躏8年的矿山终于卸下了枷锁，红石山彻底翻了山，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那曾经浸透血泪的矿道里，从此流淌的是希望的回响。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

如今坝口村的山坡上和金海的纪念碑静静矗立，风拂过碑石，像他从未远去的目光，守望着这方他用青春护佑的家乡，守望着他曾期盼的安宁祥和的人间。80年了，我们为何不能忘？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胜利曙光的人，为了那些甘愿赴死只为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天的人，为了那些送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上战场又失去一个又一个儿子的母亲，为了那些伤亡的3500多万同胞，为了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新长城的人，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所期盼的正是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更提醒你我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石城先锋》特别节目《故事里的君肯城》，我是王丹。1950年的二月，王震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石河子，拉动了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比共和国仅小一岁的新城石河子。60多年来，兵团人艰苦奋斗，忠实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兵团人扎根边疆，和边疆人民一起将戈壁变成了绿洲，形成了浓郁的集开拓性、群众性、开放性、多元性于一体的军垦文化特色，在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就让我们进行一场历史文化之旅，跟随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细细倾听一个个经典故事，感受军垦战士们走过的路、越过的山，了解兵团历史，弘扬兵团精神。
1: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你说它城市，却有田园灯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苍绿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每份轻轻吹拂，掀起绿色的波浪。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跃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希望，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上飞滚。艳阳天，风雪天，在黎明，在黄昏，一年360天，看它36000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在变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0: 这里风是绿的，水是绿的，雨是绿的，阳光是绿的。这里正是诗人艾青笔下的那座年轻的城。当年王振将军站在将军山山顶选定了石河子市，这座由军人规划、军人建设、军人管理的城市，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座新城。这里除了有秀丽的风光、宜人的绿化环境，更有着深厚的军垦文化故事。伴随着一代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发展。军垦博物馆里几张军垦战士拉犁的照片和俗称二牛抬杠的那件生产工具安静地躺在橱窗里，讲述着当年的军垦战士是怎样为了发展生产，用双手和双肩在风头水尾之地进行了一场场壮阔的大生产运动。那件补了296块补丁的御寒大衣早已经看不出最初的色彩。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述人刘伟。之所以说石河子是一座年轻的城，是因为它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特殊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座有军人选址、军人规划、军人建设的城。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兵的血液，传承着兵的作风，这也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王振将军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故事。我是一名主持人，所以喜欢问问题。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想与在座的各位进行交流。第一个问题，大家了解石河子的历史吗？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以前石河子叫什么吗？曾经的环境怎么样吗？其实呀，石河子呢以前叫做破城子。70年前石河子有个顺口溜，叫做远看白茫茫，近看乱石岗，一片盐碱滩，野草都不长。可见当时的石河子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今年是王振将军诞辰114周年，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是10后，知道王振将军是谁吗？
2: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
3: 我们都知道。
1: 哎，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小学生啊？
4: 我们是来自石河子第二小学王振将军班的同学们，我们的班训是：
3: 我们是兵团人，我们要做有情怀的兵团人，做新时代有情怀的兵团人。我们是中国人吗？我们的班训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敬礼。
1: 孩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我相信将军也能听得见。王振将军的一生都对兵将充满着深厚感情，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6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叶剑英元帅曾说，王振是我党我军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还当着王振将军的面说，这不是要写你个人，而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1949年，王振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唱着凯歌挺进新疆。

1950年，王震将军积极响应号召，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石河子，屯垦戍边。王震、陶峙岳、张仲汉等第一代兵团领导人徒步踏勘，经过缜密考察，一行人在石河子将军山山顶一纸定城，决定在准噶尔盆地外围建一座军垦新城。随即，战士们吹响了戈壁荒滩建新城的号角，拉动了开天辟地的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军垦新城——石河子。据当年参加垦荒的战士们回忆，坎土漫砍的地上像砍在青石板上一样，直接被弹飞。一天下来，战士们的手上都被震得裂开了口子，鲜红的血将坎土漫的瓣儿都染红了，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上血。好多战士手上渗出的血早把半截袖子都染黑了。就这样，战士们没日没夜的挖呀挖呀，就这样把戈壁荒滩开垦出万亩良田。大家都熟悉的军垦博物馆原是22兵团司令部，被誉为军垦第一楼，但是大家知道它是怎样建成的吗？当年的石河子呀，一共只有4棵柳树，没有木材怎么建楼呢？于是战士们来到天山深处的牛圈子林场，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运输工具，一个班的战士一周只能拉回1根原木。在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战士们一天的口粮就是一个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据当年参加建设的战士们说，俺们南征北战都苦待了，大仗小仗打了70回，吃点苦怕啥呀？但是俺们怕吃饭呀。没错，他们怕吃饭。每当到吃饭的时候，战士们要先脱下军装，战士们在一个冬天硬是拉回了6000多根原木，楼建成了。在王震将军的统一指挥下，石河子城市建设方案加宽了马路，设计了现代化的城市和农场，还留下了大学的位置。对于大家的生活住房，王震将军强调，房子要修好一点，窗户装上玻璃，让大家住得舒服一些，让大家住得幸福一些。1953年，从王震将军调离新疆直到去世前的岁月里，先后15次回到新疆，回到这片让他深情关注的这片土地。在弥留之际，还特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和战士们永远在一起，为新疆的各族人民永远的站岗。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王震将军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在兵团屯垦戍边的丰碑上，不仅镌刻着王震将军，还有陶峙岳、张仲汉等许多兵一代的名字，他们将青春激荡的奋斗热情转化为对祖国边疆、对兵团绿洲的深沉热爱。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无私奉献，铸就了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这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就是新时代兵团青年最大的精神财富。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书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寄语广大青年，要立志民族复兴，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作为新时代的兵团儿女，我们必

0: 程必定有我的信心，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咬定金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将自身努力融入到兵团发展壮大的大江大河，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1: 一个个兵团故事，一段段红色印记，这或许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风霜雨雪的足迹，将永远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心里。

0: 山水相依，水美山更秀，人依水而居，水清人宜。近年来，大悟县坚持以河长治为引领，围绕建设幸福河湖目标，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全面营造。围绕重点目标，打造城市水脉名片。竹竿河源于大悟县丰甸镇境内的五岳山东南坡龙潭水库，流经丰甸水库，由此向北穿过全国红色旅游名镇宣化甸镇，经河南省注入淮河。2022年，竹竿河入选淮河流域幸福河湖建设试点，按照十年一遇防洪标准，修建两岸堤防7.8公里，完成堤顶道路硬化、两岸生态绿化、灯光亮化3公里，把昔日的垃圾场、乱石滩打造为安全、生态、文化、经济有机融合的竹竿河水廊道。
1: 以前作为河西居民和学生出行上学都不方便，自从2022年6月份建成这个漫水桥，大大的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学生，缩短了他们到河东的时间，也为河道两岸的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乘凉的好去处。
2: 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省市县河护长制工作要求，推动河护长制工作有效落实。2022年，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宣化甸镇人民政府依托竹竿河着力打造幸福河湖，镇区段6.7公里取得了明显成效。
0: 与依河而建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周恩来与美蒋谈判旧址、湖北会馆，形成红绿交织、美丽宜居的文化底蕴新城。
3: 我是我们河西段的竹竿河的河长，今年来在河长制推行以来，我们河西村的广大群众践行共同缔造的理念，对我们的母亲河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我们将继续秉承共同缔造的理念，把我们的母亲河打造得更好更亮，使环境更好、水质更好，让我们的竹竿河真正变成幸福河流。
0: 彰显以水生态空间保护为基础，以河道水系岸线空间、两岸生态绿化为核心载体，把建设水景观融入城市文化，努力营造水美新场景，践行既要绿水青山也要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4: 我是宣化甸河西的村民，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们都很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竹竿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爱护环境，
0: 凝聚多元力量，共同缔造幸福河湖。依托河长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明确管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直管、各镇村保洁、县乡村联动的保护机制，开展智慧河湖建设，依据湖北省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对全县河道布设电子视频监控，实现重点河道、敏感水域、重点河库实时无盲区全覆盖监管，关注民生实际，保障健康用水。

0: 部县是一个饮用水缺乏的县市，县委县政府把保障民生工程作为首要任务，在环河上游兴建一座中型水库三塔寺水库，为环河两岸及县城近30万人用水提供保障。优良的水质、优质的设计和高标准的管理施工，荣获了2020年中水协颁发的水利建设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
1: 三塔寺水库总成日面积28.73平方公里，总库容2184万方。在水库二厂保洁方面，我们定期对水库的坝容坝包进行除杂清理，对白色垃圾漂浮物进行定期的打捞，保持坝面整洁，水质达标。
0: 在宣化店镇兴建小型饮用水库墨斗关水库，保障了宣化店镇6万人的清洁用水，从此大部人饮用水的重点难点得到彻底解决。
2: 叶家洼水库也叫墨斗关水库，坐落在东河的源头之上，是周根河的支流，同时是宣化店镇饮用安全的水源地。在日常巡查管控中，在水库管辖范围内确保水清岸绿，让全镇人民吃上干净的、放心的、安全的饮用水。
0: 乡村水美治理，共享人水和谐。大部县阳平镇柳林河6米宽的河面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是细沙和卵石，两岸柳树成荫，花草护岸，清凉而又静谧，美不胜收，时下成了消夏避暑的网红打卡地。
3: 我们这里是杨柳河，是阳平网红打卡地，住离县城7公里，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众多，会产生很多垃圾。我曾加大了巡河保洁力度，每天保持清润干净，给游客提供一个优美的游玩环境。
0: 楚水清若空，遥江碧海通，保护一河清水事关群众福祉，是一件持之以恒贯彻始终的工作。大部县紧跟绿色发展大潮，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目标。升华红色旅游主题，提高河湖健康幸福感，通过对幸福河湖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污染防治的有机结合，串联特色幸福河湖游路线，重点打造红色旅游、农家乐和网红打卡点等精品旅游线路，让河湖治理焕发出勃勃生机，力争把大部打造成具有山秀水清革命红的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

大家好，欢迎来到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课程。本学期我以及其他三位老师呢，将带着大家了解短视频，掌握短视频创作各个环节的流程及技巧。相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大家都能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受人喜爱的短视频。近年来，短视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过去我们说万事问百度，现在我们更习惯于通过短视频来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获取各种信息。心情郁闷了，刷刷短视频解压又解闷。作为短视频未来的创作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视频作品可以称之为短视频呢？是不是时间比较短的视频就是短视频了呢？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时间都比较短，他们是短视频吗？很明显，他们不是，或者说不全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短视频定义是，短视频是一种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在有限的时间容量中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的新型视频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顾名思义，短视频当然不长，大多数只有十几秒，长一点的也就2到3分钟。其次，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说明短视频的创作主要通过手机完成，当然平板或其他比较专业的设备也可以。能用手机完成短视频的创作，说明做短视频呢不用太专业，谁都可以干。更重要的是，短视频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说明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视频作品，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政策法规。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不能和短视频画上等号了。一个视频作品是不是短视频，要看它发表在哪个媒介平台，有没有社交属性，能不能进行互动。短视频主要具有以下5个特点：一、内容多元且碎片化。短视频内容多样，涵盖了生活、娱乐、教育、新闻等多个领域。其碎片化的特点使得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快速获取和消费信息，用手机拍摄编辑，很自由、很方便，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创作，内容就出乎想象的多。又因为是非专业的个体进行拍摄和制作，比较随意，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场景片段式的记录。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

这几个都是没有剧情、没完整事件的短视频，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因为拍摄内容比较有趣，也会有很高的播放量。二，传播迅速且互动性强，短视频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能够迅速传播，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进行互动，形成强大的社交效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视频本身呢不算特别出彩，但提问精巧，回答出彩，通过互动扩大了传播效果。这个视频点赞量是4.1万，其中点赞最多的那条评论获赞也有3万。3，制作门槛低且参与度高。短视频的制作工具越来越简单，使得普通用户也可以轻松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短视频都是由非专业的普通用户拍摄制作而成。同时，用户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进行点评、转发，参与到作品的二次传播。4，个性化推荐满足用户需求。大多数短视频平台都采用了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行为习惯推荐相应的视频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过去我们看网络上的短视频通过自己搜索，现在我们看短视频基本靠平台推送，而且推送的内容会根据你的喜好和需求，是不是觉得平台特别懂你呢？5，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巨大。短视频的流行为商家提供了新的营销方式，通过短视频进行产品展示、品牌推广和用户互动，可以实现精准营销和高效转化。同时，短视频还可以用于文化传播、政策推广。如杭州的小一姐姐，她的国风手势舞系列短视频弘扬了传统文化，目前抖音粉丝800多万，获赞8000多万，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目前在传播领域，短视频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那短视频为什么会迅速崛起呢？下节课程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这儿呢有一枚勋章，旁边呢还有一张证书，这个呢都是后来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为了表彰辛亥首义当中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在这个证书当中呢有这样几句话：盖闻时逢走路，难美发于一夫，事等连机，功莫先于首义。陆军少将熊秉坤，志秉丹青，数贤荣武，元服奋战，遂亲城设之平陵。从这段话当中呢，我们得出了两个信息：第一，武昌首义意义重大，它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第二个信息呢，在武昌首义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英雄，功劳最大，他的名字就叫熊秉坤。那么武昌首义的第一枪难道就是他打响的吗？
0: 熊秉坤字载乾，湖北武昌人，早年经商，后加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把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证书和勋章就是对他的奖赏。此勋章四周铸牡丹花叶纹呈十字形，是黄、蓝、黑、白色，吻合当时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的颜色，有五族共和之意。
1: 通过刚才的两个物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熊秉坤在首义之夜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给熊秉坤颁发了证书和勋章之后，又因为熊秉坤参加了同年的反袁倒栗二次革命，而将证章强行褫夺。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现在还是来探究一下在首义之夜究竟是谁打响了第一枪的问题。在这一册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当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
0: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是参加武汉首义的革命党人事后对于此次事件的详细记录，里面记载：原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荣，德坤改定实现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溃破，带护兵两名从之。金见失败，急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以会员程定国持枪开机。
1: 支队长呢，搁到现在就相当于一个班长职务，而士兵程定国的真名其实叫程正宁。这段故事讲起来大概是这样：由于彭、刘、杨三人被害，其余的时间一再被搁置下来，这也让身在前线的众将士们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在工程营当兵的熊秉坤左思右想，决定还是要按照蒋义武的要求，找机会即刻起兵，不能够让起义的努力是白白的付之东流。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出现，是一个问题。
0: 熊秉坤原本打算在下午军队出操的时候以枪声为号率众起义，这是个好办法，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总督瑞成亲自下令各营下午一律停操。
2: 各位弟兄，奉上谕，从今日开始取消晚操、早操以及各种操练。
0: 熊秉坤不得已把起义时间再一次向后推，没想到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3: 那天晚上啊，这个起义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应该是这样，就是陶启胜到这个营房里面去查访，他们没有睡觉， 被这个陶器生意已经看出他们想闹事的样子，他们在这种被逼的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动手也是死，不动手也是死，先是用步枪那个枪筒打这个陶器生的头，陶器生被打了以后逃跑，逃离云坊，这样这个陈震向他开的枪。
1: 这是一把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步枪，这把步枪呢是一把仿制德国1888式，我们可以看到呢长管木托，在早期啊人们称它为老套。正是这样一把老套头，在程正英的手中却成了指引革命浪潮的口号。程正英端枪朝陶启胜扣动了扳机，辛亥首义实际上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4: 这种样式的枪在当年一般为汉阳兵工厂制造，因此也被称之为汉阳造步枪。根据当年在第八镇21标的士兵回忆，当年第八镇用的所有步枪全部为汉阳造步枪，因此在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陈振营打响了第一枪，应该就是汉阳造步枪。
1: 现在我们知道了，武昌首义打响他实际第一枪的是士兵程正英，那么为什么后来在褒奖的时候功劳却归于熊秉坤了呢？我们往这儿看啊，这是一处复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时武昌首义的发生地楚望台。
0: 楚望台原址位于武昌梅亭山，相传为明朝时期楚王朱桢所赐名。清末湖北新军在这里建立军械库，库存有德国、日本及汉阳所造大量弹药，是当时国内最大军火库之一。
1: 枪声打响以后，熊秉坤临危不乱，他先是率领大伙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为起义夺取了必要的军备物资。他的这些方略可以说在当时是上佳的作战计划，不过遗憾的是却没有人听他的。
0: 指挥起义的时候，熊秉坤在军中的地位还比较低，当时他在清军中身份是正目，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在革命军中的职位也仅仅是一个营代表，以这样的身份发号施令很难服众，所以当时他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不过危急关头还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左队的队官吴兆麟。吴兆麟平时在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起义士兵一致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1: 由于武昌首义的开端充满了偶然，所以当时的局面非常混乱，但是在混乱的局面当中又有一些格外冷静的人，熊秉坤就属于这类人。他一心期盼的就是起义能够成功，所以为了稳定军心，他甘愿退后，担当起了副指挥的职务。在和吴兆麟商议之后，他们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下令分三路军进攻总督署，直接去端芮城的老窝。
0: 芮城得知兵变的消息十分紧张，他将手下官员召集到总统府中商议对策，但没过多久府外就响起了起义的呼喊声。陷入恐惧之中的芮城顾不得抵抗，只好命人把总督府后院的高墙凿开个洞，仓促而逃。
1: 这组雕塑呢，复原的就是 武昌首义时的场景，这其中就有熊炳坤。在当时那样一个极其危机的情况下，熊炳坤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挺身而出，带领众将士向腐朽的清王朝发起了冲击。他的这些举动真可谓是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的所作所为奠定了武昌首义甚至是整个辛亥革命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一枪这个称呼他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0: 武昌起义雕塑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的西配楼，场景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1911年10月10日晚至11日晨武昌起义的全过程。10月10日晚8时许，工八营打响首义第一枪，起义官兵打开中和门城楼，迎接南湖炮队入场，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架设炮灰，进攻湖广总督署。经过一夜激战，光复武昌，18星旗飘扬在武昌。

0: 赵小黎家也可以满载而回。他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2015年来到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从事玉岩石生意。7年的时间，他热爱镇平，扎根镇平，并且融入镇平，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加入当地社区管理服务的行列，与当地群众一起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我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
0: 吃完早餐，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他要送女儿开日麦·如泽麦麦提去幼儿园上学，那里有和蔼的老师，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开日麦·如泽麦麦提会度过愉快的一天。只有语言通才能感情通，只有语言通才能心灵通。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接受国语教育是应该的。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深知，一滴水只有融入海洋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维吾尔族只有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
1: 我的家乡在新疆，那里是和田玉的发源地，我们经常往返于新疆和石佛寺之间做玉石生意。在镇平县委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在石佛寺也安了家，生意也转到了这边。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玉雕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集散地和玉石交易场所，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每天都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客商到这里来进行玉石交易，我们也由此获益，生意蒸蒸日上。
0: 除了要照看家里的生意，热阿依兰·阿布莱提还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在与丈夫做好生意交接之后，她就来到石佛寺镇天下玉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始社区服务工作。各种文件翻译和群众咨询翻译等是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每天需要处理的，帮助维吾尔族群众在这里办理业务更加的畅通方便。正在这时，一名维吾尔族女士急匆匆来到窗口前，原来她家水管坏了，需要修理。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当即就联系物业维修人员，来到这名维吾尔族女士家中查看实际情况。经过一番专业的维修，水管漏水情况得到圆满解决。这个工作中的小插曲也让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当天的工作忙碌了起来，但是在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心中，却对能够及时解决社区群众生活难题充满了成就感。
1: 我想做好一座桥梁，加深维吾尔族同胞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情谊。我也感谢政府信任我，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现在我已经成为当地维吾尔族同胞炖饺子犒劳犒劳自己。以前呀，手抓饭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现在饺子却成了我的最爱。我最享受包饺子的过程了，这样可以卸下一天的疲倦。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团圆饭。
0: 在蒙党恩的同时，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实现人生价值。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2022年7月1日凌晨，在新疆奎屯市曙光里小区，一辆轿车从第七师原政委杨新三家驶出。杨新三的子女抱着他的骨灰盒出发了。
1: 爸，你看，这就是咱们七师濮阳河市建设多好。
0: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123团的一块棉花地，这里是杨新三当年带领战士们开垦的第一块地，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1947年参军的杨新三，1949年随王震将军赴江，怀着对兵团事业坚定而执着的信念，他把自己的一生

0: 都奉献给了兵团第七师。
1: 在垦区出发以前，王震给我们讲了一次话，讲话就是说啊，我们发扬南宁湾的精神啊，要到那里去，要开荒造田。
0: 从青年到暮年，杨新三的一生都和一个叫车牌子的地方密不可分，他的一生都和亲密的战友王云龙魂魄相依。王云龙是九二五起义的老兵，1950年4月，王云龙和杨新三同时奉命来到车牌子垦区。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对亲密的战友再也没有分开过。
1: 我的123，这不是当政委，他的时候在123呢，就是当团长。59年的时候呢，王云龙啊，就到市里呢当这个副市长，我呢那个时候呢当这个副政委。
0: 1953年，杨新三和王云龙同时分别担任123团政委和团长，他俩联手完成了小麦万亩万担丰产目标，创造了新疆大面积丰产的新纪录。1984年，时任七师政委杨新三和师长王云龙创办了558个各种类型的家庭农场，使农场的经济大幅增速。共同的经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让这两位老军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92年，去北京出席政协会议返江途中的王云龙在西安突发心肌梗死，溘然长逝。遵照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123团大地，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老军垦，在当年他开垦的第一块庄稼地里立了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开拓者三个大字。30年后，他的亲密战友杨新三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军垦家属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庄重的举行开拓者、奉献者两位军垦老前辈纪念碑揭牌仪式，缅怀老军垦的丰功伟绩。
0: 123团党委举行了开拓者和奉献者纪念碑揭牌仪式，他们与两位老军垦的子女一起帮助老人完成了遗愿，以此表达对杨新三、王云龙两位军垦前辈的崇高敬意。活着一起战斗，死了一起守候，两位老兵对屯垦戍边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们对垦区大地的热爱与一往情深令人为之动容。兵团的故事需要后人铭记，为了传承老一辈的精神，123团在综合活动中心广场建设了团史馆，韩子猛就是建设者之一。
3: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可以这样说，为这片建设付出了青春，付出了这个辛劳，又付出很多人都在这里付出了这个生命。
0: 今年64岁的韩子猛退休前是123团史志办

0: 副主任。生在地窝子，长在连队的他，对新疆兵团有着深厚的感情。做军垦文化的传播者是他毕生的信念。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绽放着第一代老军垦的信念之光，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1: 那一代人吃的苦受的罪和那一种人的信念，他们就是怀着一个建设边疆、建设祖国的心，都聚到一块来了。
0: 兵团的事业是由无数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老军垦开拓出来的。满怀感动与敬仰，韩子猛在传播军垦文化的路上构建起一代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他在退休后仍然在著史修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篇章都是永存的记忆。
1: 可以这样说，我也是在守候这一片兵团的土地，这一片兵团的这个就是崇高的思想、崇高的信仰，这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信念。
0: 在第一代兵团事业的开拓者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上海支边青年。当年他们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信念奔赴新疆兵团，韩天航就是其中的一员。1964年，韩天航分配到了126团，从此126团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有他熟悉的庄稼地、熟悉的面孔和亲密无间的职工朋友。在朝夕相处中，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激荡在他的心间。
2: 兵团这片土地哺育了我，让我对兵团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感情。

0: 是精品相继问世，以韩天航为旗帜的军垦文学、军垦电视剧从此享誉全国。
1: 因为这种情感更割舍不了，那我更是割舍不了。我本来就新疆这片土地上想做的事，我有句话就是你好好做人，就是要把这一生做很潇洒的做下来。
0: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韩天航对军垦文化的挚爱是他创作的动力之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长期熬夜写作，严重失眠，只能靠安眠药睡觉的韩老又开始了小说《送你一束沙枣花》的创作。
1: 写了兵团就等于写了我们的国家。为啥？兵团五湖四海都有，最南的广东，最北的东北，上海、甘肃那一带，甚至还有内蒙的人，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它是各种文化、地域文化的一个汇集点。
0: 春秋叠序，寒来暑往，对于韩天航来说，只要活着就要写兵团。韩天航用他的小说向世人展现了兵团是一座丰碑，一部史诗，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1: 几百万的兵团人，如果没有人记载，真的非常可惜。我说过了，我要为兵团人树碑立传嘛。
0: 2007年，随着韩天航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在央视热播，兵团第七师的戈壁母亲文化逐渐成为红色教育的响亮品牌。一代代军垦女性在不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无数人。
2: 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都老了，那时候多年轻啊，正能干的时候。
0: 信念是灯塔，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今年已经84岁的余青云，是韩天航笔下戈壁母亲的原型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女性响应祖国的号召，满怀着建设新疆的美好信念来到兵团，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力量，也光荣地成为当之无愧的戈壁母亲。
2: 头天来，第二天都干活，大田里啊，大荒啊，清地啊，拉沙改良土壤啊，修渠啊，这啥活都干。新疆咱也不知道，我都朝这来，也不知道苦，也不知道累，确实啥活没难到过。
3: 三大纪律，个个要牢记，八项古语也有忘了。
0: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余青云的内心始终有一束光，这束光为他照亮迷茫和困惑，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懈怠，朝着光亮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第一代戈壁母亲收获了耕耘的绿洲，收获了幸福的家庭，这一切对于余青云来说，戈壁母亲不仅是一个称呼，也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信念和精神。
4: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既然相信了共产党了，我就要坚决跟党走下去，是吧？就说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自己要坚持到最后才是胜利。

0: 在126团戈壁母亲初心馆，听着于奶奶故事成长起来的讲解员张康丽，正在热情地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过去八年的讲解时间里，他针对不同的参观者，张康丽提供个性化讲解服务，引导游客认识兵团历史，了解军垦文化。
1: 把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播给更多的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文化自信自强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0: 作为新一代的戈壁母亲，2023年张康丽荣获全国五好讲解员的光荣称号。身为戈壁母亲的女儿，除了自己坚守的那份信念，还来自于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冬小麦经专家组实打实收，亩产达876.4公斤，再创七师胡杨河市冬小麦亩产新纪录。
2: 1313创建的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打实收，平均亩产876.4公斤，宣读完毕。
0: 当听到876.4公斤的单产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此时，陈慧却像往常一样从容淡定。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今年48岁的陈慧，是兵团第七师131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1997年大学毕业，回到131团，陈慧始终躬耕在农业一线。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26年里，他主持试验项目151项，示范项目25项，推广项目112项，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使陈慧的身体出了问题。2006年4月，陈慧被时常发作的头疼折磨得苦不堪言。
3: 然后就去查了，查了以后，那医生就说：“你去做核磁吧，说做个脑部的核磁。”一做就出来了那个脑垂体瘤。
4: 把我叫到那儿，哎呀，给我说的，反正心里面特别难受。他说：“你把慧慧给我带出去，你再不给我。”平安的带回来。
0: 刘永江带着妻子到乌鲁木齐做了脑部手术，万幸肿瘤是良性的，但这种病复发几率比较大，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导致陈慧身体日渐发胖。陈慧的丈夫刘永江是131团11连职工，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他把孩子和家务都承包了。他的身份地常年是陈慧的试验田。
3: 有一些实验，你说放到别人家里面去做，会承担了很多。经常我就会跟我们家人商量，你那个。我说的不行，在我们家店里面做的啥啥啥实验。
4: 我贴物贴钱，还得贴劳动力。嘴说是要再不要放到自家地里了，再，那你就为了支持他的工作，这么多年每年都在我们自己地里做实验。你看，在今年还没过完，明年的都又开始了。
0: 2023年。第七师胡杨河市种植小麦28.68万亩，师市从技术层面、管理水平以及种植推广等方面充分发力，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

0: 安全底线。陈慧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坚守信念的岁月里，获得了职业生涯最高的荣誉。2023年10月，陈慧被授予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称号。绿色的大地是陈慧的最爱，在追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他又开始了新的起航。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制造，和陈慧一样，张和平是土生土长的兵二代，从小看着父母在农田里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张和平，工作后最大的信念就是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造福职工。经过20多年的科研技改，目前新疆科农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和平已经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成为兵团农机制造业的领军人物。2023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张和平被兵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光荣称号。
1: 信念是光，指引着我们呢不断前进，不断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无愧了我们这一生。
0: 追光的人永不言弃，张和平用10年时间使企业的效益增加了10倍，从濒临倒闭到引领行业前沿，张和平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
1: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追光者，在人生的旅途上呢在不断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每一步呢都充满着希望和信念。追光的路上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同时呢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遇到不同的挫折，只要我们呢这个坚定信念，一定会有了解决问题阳光明媚的那一天。
0: 2023年，张和平的儿子张同浩宇从上海科技大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并肩奋斗。张同浩宇的加盟使张和平更加坚定了实现2亿工程、打造3个基地的信念。
1: 我们要打造2亿的规模，就是固定资产投资1亿，现在基本上将近1亿了，然后的话年销售1亿，2亿工程，企业呢要打造了3个基地，一个基地，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基地，第二个基地就是高新产品生产基地，第三个就是说是农机展览人员培训基地。
0: 有一种信念叫坚守，在农机科研创新的路上，张和平走得愈发稳健执着。维护社会安宁是袁绍鹏从警20年来的初心和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和战友们一次次舍生忘死，破获了一个个大案要案。
2: 晚上咱们利用1个小时，咱们把咱们这个已经接报的这个诈骗案件，咱们进行一个分析啊，汇总。
0: 凌晨1点，在第7师胡杨河市奎屯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 副局长袁少鹏和队友正在对一起诈骗案件进行研判。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作战室。
3: 要抽丝剥茧，每一条线索和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我们的秉持的这个工作原则，是小案快侦快破啊，大案是挂牌必破。
0: 当年，袁少鹏子承父业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危险，就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就要把群众利益放在前，发生大案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
3: 我觉得第一个是忠诚吧，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第二个就是吃苦耐劳，吃苦耐劳啊，永不放弃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这是最值得学习的。
0: 从警20年来，袁少鹏破案300余起，其中命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2人。袁少鹏不仅有着与狡诈的犯罪分子从容周旋的智慧，更具有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勇气。
3: 然后就需要我们大量的去吸收和掌握学习先进的啊知识，科技领域啊，网络领域啊，当然这个10年一过以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对侦查员对技术员，他都是有一个质的飞跃了啊，是一个提升。
0: 怀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热爱和忠诚，袁少鹏先后多次立功受奖。2021年，袁少鹏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3: 我的信念就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无悔从警之路，无悔我的选择。
4: 对呀，你绿区应该是工作区，
5: 工作区啊，
4: 是吧？
0: 追光而行，田奎始终坚信信念的力量。身为锦龙电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田奎，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尖子，全系统88座变电站危机自动化装置的100%的普及率，田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参与和主持了公司几乎所有的技术改造、站所扩建、新建变电站项目。
6: 现在锦龙已经发展成集这个发、供、输、变、配、售一体化的集团化公司。其实我的这个专业啊和这个工作内容啊都是在不停的更新，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啊，这是永无止境的。
0: 快速反应、精准扎实是电力行业的基本要求，工作的特殊性往往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6: 我的信念往大了说，就是能为市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更多的贡献，往小里说就是保证每家每户老老少少都能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
0: 田奎内心的信念之光，就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着过去，也点燃着未来。
6: 锦龙今后的发展方向呢，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助力其实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做好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转型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是我们锦龙人不变的职责和使命。
0: 追光的人总是步履匆忙，为了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无惧艰难困苦，在追光的路上奋力奔跑。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信念总是相同的，在追光的路上坚守自己信念，永不退缩。这一抹光 给人以力量，激励着一代代人追逐着自己的

0: 每年的七月十三日是93岁的蔡瑁范老人无法忘记的日子。今天老人要去一直想去而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
1: 一辈子都在水里上，我退休以后又干了翻兵又是10年。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老人来到了他工作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奎屯河。
2: 好，部长遇到你了，
1: 这就是燕六营。
3: 哎，你又啥认出来？
2: 啊，这出来了。
1: 你啥认出来？燕六营
3: 了。我们刚做生产节，我就看见我们就在一块儿。
1: 对，
3: 这就是咱们兵团第七师的水利使馆。
1: 对，
0: 水利使馆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一幕幕真实还原的场景，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把老人带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岁月。
3: 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是蔡瑁龙真剑，是吧？迎战洪峰，临危不惧，入洞天池，入定回合。
0: 儿子蔡玉龙的名字，开启了老人尘封的记忆。
3: 肚里面来一
1: 口。
0: 1994年7月13日，奎屯河龙口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袭，情况紧急，年仅28岁的蔡玉龙和另外两个同事不顾生命危险，钻进泄洪渠堤下进行抢修，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塌方永远埋在了沙石里。那一年蔡瑁范刚刚退休。
1: 我们全家基本上都是在水里上工作了，这个献了青春啊，又献终身了。这个我认为，为了革命的工作，我也是热爱这个工作，我是热爱的，这个也值得。
0: 蔡瑁范退休前是奎屯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的工程师，在奎屯河上奋斗了一辈子的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子承父业。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成了老人一辈子的痛。
1: 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吧，那都要有人干，没人干，就是危险也得有人干。神农其实的水利事业要发展，这些人在里头牺牲呢，也是他们的光荣。
0: 蔡瑁范的一生都在奎屯河奋斗，他的儿子蔡玉龙工作后来到奎屯河接续奋斗，一代代人的奋斗，无数人的牺牲，换来如今的山河锦绣，草木繁盛。奎屯河是母亲河，它滋养着两岸的万物。岁月更迭，奎屯河的动人故事广为流传。兵团第七师第一任政委史记对奎屯河的情感更加令人动容。奎屯河，你是多么的慷慨无私，博得了人们普遍赞许，你乳汁

0: 般的清流，经年累月，滋润哺育两岸的大地。我想，我只能向你奉上一颗赤诚的心，我将向你奉上我的全部身躯。我想，当我走完生命的道路之时，把我的骨灰全部奉献给你，让他们随着你的清流淌入凝结着我全部的心血，灌注着我全部感情的准噶尔大地，让它的树木禾苗根深叶藏，茁壮成长，子实繁密。这就是我最诚挚的，然而也是最后的心愿。这是《史记》饱沾深情的诗歌，青史浩荡，忠魂永存。《史记》是七师乃至兵团开发建设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先驱，第一代老军垦凭着坚韧的毅力，在奋斗之光的指引下，为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史记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奎屯河。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有奋斗就会有奉献。为了彻底治理奎屯河，2020年，一项能载入史册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在奎屯河上破土动工。孙建仁有幸参见了这一重大的工程。
1: 这一米高的话，水平距离就1.7米了，整个台1米，再往里面推多少，按照比例一算。就出来了，后面改过来，这个你就用砝码就这样解决吧，好吧，高点抬一点，我往里走一点，不还是那个不一样的吗？
0: 孙建仁从小听着八千湘女上天山故事长大，他对神秘的新疆充满了好奇与神往。1998年，水利水电专业毕业的他，从故乡湖南浏阳来到新疆兵团，成为七师水利水电行业的一名技术员。25年来，由他参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遍布南北疆各地，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参建奎屯河引水工程，是他职业生涯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2: 能够有幸碰到这个工程，确实也是一种荣幸。就是苦一点累一点都无所谓，感觉就是说还是有种很高的一种荣誉感。
0: 奎屯河引水工程
3: 地狭窄，没有施工道路，施工单位进场之后，全部就是说边修路边往前进，发这个奎屯河，将机械设备到河对岸去进行那个双机施工。
0: 对于平原地区的工程建设者来说，管理的渠段每年为下游水库输水量达1.2亿立方米，20多年没有出现一次事故。
4: 出生就在配水点上，每一棵树、每一块砖、每一片地都是我自己恢复起来的，我自己把它建设起来的，对这个配水点充满了感情。
0: 作为一名配水员，为保证职工群众能够按时按量足额用水，严格检查配水情况，防止出现跑水漏水现象的发生，张继群跑遍了每条渠道，每天巡渠都在10公里以上。
4: 我们的工作很单纯也简单，每天要报水啊，上报水是4次，每一公分都是我们测出来的，这4个时间段是雷打不动的，不受天气影响，任何时候都在去，按时去的。
0: 20多年来，张继群身体力行，继承弘扬了水利人舍生忘死的精神，曾8次跳进大渠奋勇救人。2021年，张继群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4: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 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

0: 事情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能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能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
1: 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奋斗。对于残疾女孩胡杰来说，她的人生总是在一次次奋斗中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前几天，胡杰刚从武汉参加完为期三天的和残奥冠军波波夫一起运动，在高温度、高湿度的环境中，胡杰坚持完成了体能训练、肌肉训练以及跑步训练，摔倒了就再站起来，浑身酸痛也咬牙坚持把动作做完。
2: 因为从截肢后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再次奔跑起来呀。十年后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了去运动，真的自己就像风一样飞起来了那种感觉。
3: 脚不可以这样非常不可以，那小袜子穿上吧，这小袜子
1: 胡杰的人生在26岁那一年突发变故，2013年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2: 这种我觉得这种煎熬和痛苦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它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残缺所带来的痛，更大的是内心的痛。我觉得走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自己能够接受自己啊。其实你真正的那个残疾并非你肢体的残疾，而是就是说你自己真正走出你的内心，自己从自己的内心真正走出去，那才是最主要的。你穿什么，然后你脚底踩的是什么，根本不重要。
4: 你开心，哎呀今天好开心。
1: 人生无时无刻都需要奋斗，这束奋斗之光把胡杰的人生照亮。
5: 说起来了，
1: 戴上假肢的胡杰重新站了起来，并让他找到了生活的方向。2015年9月5日，胡杰站在了假肢模特大赛的梯形台上，他的表现赢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并以22万大众评审投票支持率取得了最佳人气奖和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充分展示了一个残疾女孩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胡杰还入选2021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2: 通过走出去以后，我认识了更多的这个朋友，无腿勇士夏伯渝虽然没有了双脚，依然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我很幸运也很幸福，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人，他的这个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我。
6: 乐乐一见到妈妈就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我爱你。
1: 让奋斗擦亮青春的底色，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他走到今天的家人，给了他灿烂的笑容和满满的幸福。
6: 妈妈对豆豆说，宝贝，妈妈帮你穿衣服。
2: 让宝贝看到他的母亲很勇敢，他有一个像钢铁侠一样勇敢的母亲。拿到了这个驾照很开心，能够把这个车技练得更好，有一天带着父母和爱人一起出去旅行。
1: 哪怕是一粒微尘，也要在阳光中起舞；哪怕身处逆境，也要绽放一缕微光。只要一直在追光，平凡的生命也会画出闪耀的轨迹。青春的奋斗伴随着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而成长。年轻干练的杨杰是胡杨河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经开区2011年3月成立时，杨杰就来到了这里。当时的经开区只有2-3家落地企业，空旷的戈壁，寂静荒凉，这让怀有一腔奋斗激情的杨杰一时难以接受。
5: 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嗯，包括你种的每一个树、每一个路、每一个企业，它慢慢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嗯，建成投产，那你都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呢，就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束缚，就是我比如说的是，比较虚的那些东西束缚。你年轻人，你就应该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7: 哎，吴总，你在厂里吧？啊，你们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到门口了。
8: 每次都麻烦你。
7: 没有没有，我给你送过来。
8: 给你们添麻烦了。
7: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1: 也许是命运使然，杨杰的家在距离阿克苏市55公里的兵团第111团。12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杨杰来到距离奎屯市55公里的经开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终将和这两个55密不可分。
5: 我爷爷是1949年晋江的解放军，然后呢，我爸爸也是在部队出来的。我对兵团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感情，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奋斗，然后呢，自己的一种情怀就非常鼓励自己，再加上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艰难的地方去奋斗创业，发光发热。
1: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兵团第70师胡杨河市重点打造天北经开区和胡杨河经开区。经过10几年的发展，这两个经开区已经成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规划上按照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功能集成、资源集约的发展要求进行布局，主导产业为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目前已落地实体经济企业10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6家。杨杰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招商引资的企业做好全程服务。
5: 我们同事叫我叫杨大拿，嗯，有时候叫杨万金，就是你问我什么，哎，我说我知道。比如说他想在奎屯市租房子，那奎屯市的房价哪个小区有几个门儿，有没有停车库，房子房租大概是多少，如果卖的话在哪过户，契税是多少，在哪交，这些我们都是要。
1: 胡杨河经开区给招商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保姆式的服务到妈妈式的服务，事无巨细，耐心周到，这些都需要杨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协调解决。
9: 在园区呢，就是说帮助下我们这个工作进展的也比较快。
5: 不管是企业，嗯，生活类的、生产类的，那我们这一块就是接到电话以后，我们会给企业做第一时间的解答、作答，让他感受到呢，在我们新疆兵团就胡杨河市，在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块，我们用我们的服务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投资热情。
1: 经开区的每个企业从落地到生产都和杨杰的工作息息相关。成立于2020年的新疆锦囊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硫酸钾、水溶肥及盐酸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厂家。
10: 说是您这二期需要招工？
11: 对，我们现在扩产，大概需要30到50位技术工种。
5: 是这样子的，我们园区正好在跟新疆应用职业学校在达成这个校企合作。
1: 在经开区的周到服务和帮助下，短短3年时间，这个企业就完成投资3亿元的1期和2期项目建设并投产。
12: 胡杨河经开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北疆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中心啊，也是非常便利的，各种资源，人力资源也好，这个物产资源也好，包括我们天然气，你看直接从这个西部管线也好啊，北部管线也好啊，就感觉发展那个比较贫瘠的

0: 时候就想想咱们的这个优势，想想这周边的朋友，就越干越有信心。
1: 这个精明干练的年轻人和经开区数千名从内地来到这里创业的人一样，在遥远的新疆兵团开启了人生新的奋斗，和经开区一同成长。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积聚到这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这里，把根也深深地扎在这里。
0: 我在内地的朋友面前我就是新疆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面前我就是内地人，但是我更多的愿意当新疆人。我这一辈子可能有40年到50年都在咱们这个新疆在奋斗啊，在工作，那我觉得我的根就在这里。
1: 新疆锦囊农业生产的硫酸钾是一种优质钾肥，也是作物生长的必要元素。它不仅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而且能改善作物的品质。目前锦囊农业是兵团范围内最大最稳定的硫酸钾生产厂家之一，年生产硫酸钾2.5万吨，产值1.5亿元以上。
0: 在新疆发展，而且我感觉咱们新疆未来发展的这个美好啊，现在才刚刚起步，以后会更加的，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1: 奋进的时代要始终高扬奋斗之帆，而青年需要不断用奋斗来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
2: 青春就是应该是用来奋斗、用来拼搏的，但是你说有没有自豪？有的。每一个企业他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生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他们感受到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毗邻胡杨河经开区的129团有一个植树爱绿的传统，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在的129团被12个公园紧紧环绕，这一切都令团长城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卢建勋深感欣慰。
3: 口袋公园，建亭建了20多个亭子，像这现在咱们做的这个，都是咱们根据那个人文环境需要，便利人活动，小区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绿地，都有这种口袋公园、街角公园。像铁丝勒的长着的长进去了，飞山这有个弹簧嘛，它就可以伸缩一下了，还有二维码一扫它就出来了。
1: 卢建勋的美好愿望同129团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1年129团以生态55镇、绿色129为主题，以城镇基础建设为依托，以提升园林绿化水平为重点，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抓手，发出了创建兵团园林城镇的动员令。
3: 他积极参与者，他始终社会监督着我们，你要毁绿设施伐树或者践踏是什么，他成功都有举报的。你包括咱们这个地灯毁坏了，我就很多人就给我们反映。
1: 在全民参与的热潮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2021年，群众的一个热线电话打到了70广播电台热线900栏目，这件事令卢建勋既感动又难忘。
3: 我们把以前的旧数呢更新了，直播时候反映到说是我们把它划掉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有些招商企业的程序。
1: 创建兵团园林城镇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团场居民才是最终受益者。
4: 园林城镇这个绿化率比较高了以后，环境到处这个鸟语花香，咱们的这个居民，然后这个运动健身娱乐的场所也比较多了，然后居民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更精彩更丰富了，然后居民的这个幸福感提升得特别快，居民对这个特别满意。
5: 我现在觉得129比奎特都好，鸟语花香，到了到处都是给一个很舒畅的感觉。 不像城市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这个地方也很清静，心情很舒畅，走到哪呢都觉着很亲。
1: 2023年7月，喜讯传来，129团获批兵团园林城镇的殊荣，几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 哎呀，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感到欣慰，也算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就我们准备创建国家园林城镇，迈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和129团一同获批兵团园林城市城镇荣誉的还有第7师胡杨河市，他们一并向国家园林城市城镇的目标迈进。而这一切在陈斌看来，既是压力，也是奋斗的动力。
6: 这条路是2017年规划的，种的是改良后的这个银铃羊。这个杨树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化水平，而且呢，改良完以后再不产生这个废墟，对这个周边的环境，它是保护的非常好。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本地化树种成荫比较快，而且树的冠形比较好。
1: 第一代七十人开发建设了第一座城市奎屯市，新一代的七十人接续奋斗。2019年又建设了第二座城市胡杨河市。七十人在胡杨河市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以园林绿化为本底的城市特色，主力打造城在绿中、绿在城中、水城互融、绿满全城的城市生态环境。
6: 我们就以这个创建的标准啊，作为我们建设的一个依据，以这个编制园林城市这个规范的18条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来实施这个绿规啊、绿化建设呀。
1: 对于夏季炎热的胡杨河市市民来说，树荫下清凉的绿色空间显得弥足珍贵。
6: 我们胡杨河市突出的就是水和绿，我们的独特之处就是水城相融，绿满全城。
1: 绿意盎然的胡杨河市已建成9个城市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46.53平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高达100%，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公园绿色服务体验。
6: 感觉到这个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沿着城市绿道来一次慢跑，在祥云湖公园看波光落霞，春有百花艳艳，夏有葱绿阴阴，秋有胡杨灿灿，冬有冰雪皑皑。如今胡杨河无处不在的城市绿色空间，为居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无限可能。奋斗是一种力量，在迈向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既需要奋斗者迈出坚实的步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努力，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用每个平凡的日子拼搏，汇聚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一起奋斗，一起追光。

我叫素染，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入检五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能坚守清正廉明的为人标准，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罪恶的灵魂得到忏悔。我愿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中。

是陵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素染，这里是陵水县看守所。方贵，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说的？你要相信，我们是会秉公办理此案的。之前我们也详细跟你讲过了认罪认罚等相关政策。对于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3月9日下午，你家菜地发生了什么？刘树，

0: 阿妹，这是乡间茶园的苏建茶馆，他管着方官的案子，今天呢来走访走访。
1: 方官他没事吧？
2: 方官在看守所很好，我只是来家里看看。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穷，他都30了还没娶到媳妇。
0: 方大爷，你那把岁数了，要保重身体。
2: 难道方贵不认罪，是怕连累家人？
3: 今天乖，我宝宝还好吗？
2: 你拒不交代犯罪事实，是不是害怕你父亲受到牵连？

0: 那天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方贵的哭声还一直回荡在耳畔。我知道此时的方贵犹如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小船，需要有人为他点亮一盏希望的明灯。
1: 花花姐，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来过你们家。
0: 说实话，被人赶出门还是平生第一次，但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坚定，更坚定了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
2: 哎，你不是上次帮助我们老乡的官吗？有啥子事吗？
1: 你过来一下。

0: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1: 浪哥又来了。
2: 花花姐，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们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猪肉和面，快拿去啊，愣着干什么？
0: 你好，蓉姐。
2: 苏娜，申花花提前给司法救助。
1: 不，不一定，我们不能退钱，
2: 进行救助。
0: 为什么呀？
2: 荣姐，我现在就回来，我有话当面和你说。金姐，荣姐你好，
0: 陈总。荣姐，申花花家的司法救助为什么不符合规定啊？申花花的丈夫身染私了，但他家还有大片的彩礼。
2: 如果管理得当，收入还是相当可贵的。再说，他也可以向方家要求赔偿。
0: 荣姐，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申花花家里进行走访，他本人有些风傻，不具备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他的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三个人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两个小孩读书更是成了大问题。现在马上就要面临辍学。
2: 我们如果再不帮助他们的话，这一家人可真就完了。再说方贵家呢，他哪有能力去偿还申花花家呀？我个人觉得，法律是要有威严的一面，也更要有温情的一面。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我们不能让这家人再陷入更大的悲剧。
0: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毕竟这是司法救助，你再写一份详细报道给我。
2: 好的，谢谢荣姐。
3: 怎么了？哪个检察官找你过来？哥，你看，我也在找下星期的那个资料补齐费，要不然我们都顾住失踪了，就给他轰了。我也有这个想法。
0: 刘三、刘林，你们放学了？
4: 我刚听你们说不想读书了，但是人的每个阶段。

0: 老去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正是读书的时候，只有读书才能懂更多的道理。
1: 但是我们家里饭都吃不消。
0: 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别人家里都有新衣服穿，我只能捡我姐的小衣服穿。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蛋都吃不上。但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想过不读书，反而更加发奋。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锅里的事情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现在就想着怎么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生花花有些疯傻，她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成了基本要解决的问题。
0: 我现在正在为他们进行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
2: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0: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2: 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0: 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0: 刘林，昨天苏小姐送我的钱，那不咋的吧？
1: 不是放在枕头下面吗？
0: 咋的吧？哎呀，你不留我啊？
2: 我就是妈把钱拿去买钥匙了，
1: 老人是不是怎么办？
2: 还要怎么办？没办法了呗。

0: 这是教育局出的证明，希望学校能够减免刘森在校期间的相关费用，保证他能顺利读完高中。
1: 好的，这个我们学校需要研究啊，
0: 希望学校能够通融通融。
1: 行嘛，他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0: 那就谢谢老师了，再见。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哪来这么多药啊？
1: 我昨天从刘深圳的地下拿的钱，我头痛，痛死了，我就买了这么多药，你看哈。
0: 但这些也不是治头疼的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是治其他病的药。你把这个钱拿了，那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啊？在哪儿买的？我们赶紧去把它退了。你好，请问办理医保的相关手续是怎样的？
2: 现在办理医保是恁个的，可以通过网上传授资料，你过来下午跟你说一下。

0: 正式资料。
1: 二了，联系资料你用点子档会邮箱传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好，
1: 明白是吧？
0: 没事，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1: 那个生花花是你们的亲戚吗？
0: 他不是我的亲戚，他是我办理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
1: 那你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0: 也许没必要吧，但我是一名检察官，受害者家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1: 遇到你这样的检察官，这是他们的福气。你放心，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0: 谢谢你们。
2: 没事。
3: 大家好，现在生花花司法救助听证会正式开始。现在我宣布听证会的记录及听证会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下面由案件承办人书上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及其处理意见。
4: 申请人生花花丈夫刘树被方贵过失致死后，家庭失去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并陷入困境，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我认为生花花情况符合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应当给予救助，救助金额60000元。
3: 鉴于生花花表达能力有限，由其儿子代为陈述，下面由申请人生花花儿子刘森陈述申请事项及理由。
4: 别怕，按你家真实的情况说就行。
5: 我叫刘三，是申请人生花花的儿子。我妈妈患有那个精神病，胃也不好。我和我妈妈他们都没得工作的。
3: 下面请各位听证人向申请人提问。
6: 申请人，你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
5: 我们家没收入来源的，平时都是靠叔姐姐他们跟我们拿点那个米面和粮油，还为我们和我弟弟申请了那个学杂费减免。
6: 你和你弟弟吃饭在哪里啊？
5: 在学校吃饭。
6: 你父亲刘叔有没有留下存款？
5: 没得，没得存款的。
3: 现在请生活化一家人一起表听证人员进行批议。
7: 就属于5万块钱呢，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6: 考虑到生娃娃家里面的情况，我赞同了对他们家进行救助。
7: 我们大家都同意对生娃娃家进行6万块钱救助的决定。
3: 好，现在请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入席。作为检察长，我现场做出决定，采纳听证人意见，决定对生娃娃家三口分别救助20000元。村委会相关这些。
8: 这一刻，检查二字变得鲜活，不再是刻板的字眼，而我也更深刻体会到，只有坚定地为群众服务，才对得起头顶飘扬的红旗，才能使胸前的简徽更加闪耀。
4: 刘主任，我是这样想的，生花花家的基本生活和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方贵家的问题一直牵扯着，生花花家的菜地也荒废了，我想着让方大爷来帮忙打理，这样
9: 方大爷也能多一点收入。刘主任，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10: 哎呀，说点那个，我也只有这种想法。
11: 今天还有吧，是有事情跟你们商量。现在请苏检察官给你们讲。
0: 我呢有个想法，今天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花花姐，你家的菜地都荒废了，挺可惜的，想着方大爷家也困难，能不能让方大爷帮你家种些菜，保证你家的供给，剩下的由方大爷出售，收入归方大爷所有。
12: 不得行，坚决不得行。
0: 花花姐，你别激动，坐下说嘛。
12: 坐，坐下也不得行。
0: 刘森、刘林，说下你们的想法。
13: 苏小姐，你刚刚说我的事儿，我心里是不接受的。
6: 但是呢，我再回头想一想啊，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0: 刘林，你的看法呢？
2: 我跟我哥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啊，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
12: 你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走。
0: 方大爷，你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吗？
6: 对这个建议，我肯定愿意接受。
0: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一来是想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二来也是出于两家的生活考虑，既能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方大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10: 就是就是，花花，听我说，你多考虑考虑嘛。
0: 那这样好不好？方大爷，你除了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再从收入里面拿出三分之一给到花花姐，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6: 我愿意。
0: 花花姐，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样？
12: 妈呀，我的妈！
10: 好，就这么说定了。
6: 谢谢张大华同志，我替我儿子向你们道歉了。

0: 有事吗？哦，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就下来。方大爷，你怎么来了？
1: 虽然老干，我想请你把今天新衣服给方公烧去。你对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挺好的，让他认真护法，好好接受代操。
0: 放心吧，大爷。
1: 你不是有话要对苏家这块说吗？沈花花听说我今天要来见你，非要跟着一起来。
0: 花花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谢谢你们。
0: 当鬼，你反思的怎么样了？
3: 真的乖。我爸爸现在这么样，
0: 放心吧，你父亲现在过得很好，生花花家得到了一份司法救助，他希望你能够如实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改造。
3: 我有罪，我难追。
4: 法律是公平的，在威严的背后也赋予温暖和关怀。我幸运，我是一名检察官。我幸运，我能为渴望救助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幸运，我能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油耗。刘琳呢？刘琳怎么样？
1: 刘琳啊，上次也技校去了，小豪都几次了。他们学校算以后还包分配，
0: 他们两个成绩都好，
1: 可是我没打恩人。

0: 被控贪污罪一案，经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斌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对李斌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李斌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宣判完毕，全体坐下。法警将被告人还押。
3: 第52条，在招标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是情节轻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4: 李主任，这是今年职工体检的服务清单，麻烦您看一下。
5: 好，

0: 孙经理，不好意思，我出去回个电话，您稍等我几分钟。
1: 好的，李主任，您先忙。
2: 哎，妈，对对对，刚才事情在帮我接电话，医院发现严不严重，需要转院。好好好，妈，您这样子，您别着急，我先跟我朋友联系一下，对，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1: 怎么了，李主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有点棘手，家里人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需要转院做手术。我们先不说这个吧，先把合同定下来。职工体检的事情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哎，鹏哥，我发小父亲是院的副院长，找他帮忙转院准没问题。家人手术的事可不能拖哟。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公是公，私是私，这个事情呢？还是自己想想办法。
1: 哎，斌哥，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朋友，朋友不就是要互相帮助吗？现在家人手术要紧，就不要再推脱了。
0: 嗯，那既然这样，那好吧，等我父亲病好了，我再好好谢谢你。
1: 嗯，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哎，老婆，对，刚谈事情在，不好接电话。爸的事我知道，我朋友正在帮忙联系在。嗯。别担心，好好，拜拜。哎，孙总。真的吗？那太好了，回头我一定当面谢谢你。喂，孙总。对，我爸这次手术非常顺利，真的太感谢你了。托你吉言。对了，晚上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3: 不用不用，你太客气了。
2: 应该的，你老公晚上有空，让他一起过来。
3: 那行，我说了，你说一下。
2: OK， 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咱们晚上见。哎，孙总来了。
1: 哎，
2: 来，坐坐坐坐。这位是
1: 斌哥，这是我老公刘军。
2: 呀，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斌哥，小子呢？
2: 他呀，他有孕在身，今天不太方便，所以今天我一个人过来请你们夫妻俩吃饭。
4: 斌哥，总是听芳芳提起您，今天终于算见面了。这是我的名片，还请您多关照。
2: 哎，你也是做办公家具的？
4: 哎，对。
2: 后面我们可能要搬新址，需要调整一批办公家具。
4: 那感情好，斌哥，您看我们能参与吗？我们公司在华西地区还是有些实力的。
2: 这个嘛，参与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得按照规章流程来办事情。
4: 这个您放心，绝对按规章制度办事。
2: 那这样，后面我把公司的招标清单还有制度文件发你这边先看一下，到时候如果还不达标，出了局可不要怪我哟。
4: 平哥，您放心。
2: 哎妈，对，医药清单我收到了。好，我过两天就去医院把费用交了。好好好。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晚上给你回电话。好好好，妈再见。哎呀，这钱呐、可真不经花呀。哎，刘总来了，坐。
4: 哎，林哥，
2: 资料都准备好了吧？
4: 肯定的，绝对不掉链的。
2: 好。
4: 哎，林哥，您家人情况怎么样了？
0: 家里还好，我爸手术挺成功的，现在正在留院观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4: 那就好。
0: 哎，
4: 明哥，这就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他老人家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拿回去补补身体。
0: 你们夫妻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还现在还跟我送这些。
4: 哎呀，明哥，您这就见外了不是？其实也不是很贵重的礼品，您要是真把我当兄弟的话，就收下吧。
0: 那这样，鸡蛋我收下，补品拿回去。要不然这两个我都不能收。
4: 好的，斌哥，
0: 好吧，
4: 您都这么说了，那就依您的。
0: 好，谢谢了啊。
4: 那这个资料您别忘了。
0: 哦，我一会儿就帮你看一下，放心，忘不了。
4: 那您先忙，我就先回去了。
0: 行行行，
4: 哎、
0: 好，
4: 斌哥，
0: 慢走。
4: 哎，
0: 好。哎，王大妈。啊？
2: 刘总，刘总，
4: 哎，
2: 麻烦送我去一下医院，我老婆摔倒了。
4: 那快走，
2: 走。
5: 别担心，斌哥，不会有事。谁是血线家属？
2: 哎，大夫，我是。
5: 大人平安，孩子。
2: 孩子怎么了？
5: 您先别急，听我给您解释一下。 您的孩子属于早产儿，现在器官发育还不成熟，可能存在呼吸、喂养等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待在保温箱里，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方便我们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如果出现并发症，也能及时发现，早点治疗。从目前情况看，孩子要待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后续治疗费用可能不低，您要有心理准备。
0: 好，谢谢大夫。林哥，
2: 哎，刘总，
0: 事发突然，我知道你没来得及准备，
2: 这个
0: 先拿着应用机。
2: 不行，这个我不能收。
0: 哎呀，林哥，我知道你在担心啥，但是咱们这个不碍事儿，就当我借给你的，你理顺了再还给我就是了。你先拿着，我给你想个法子。
2: 法子？什么法子？
1: 麻烦您来停车场取一下体检结算单。好的，好的。哎，林哥，这是结算单。
2: 好。
4: 林哥，恭喜你升级当爸爸了呀！这个是小小心意，还请笑纳。
2: 还搞这么客气，谢谢啊。
4: 哎，没有。林哥，那个合同的事情考虑

喂，德总，对，哎，我李斌呢？是的，我们项目啊，马上要搞个大型的观摩会，活动公司方面，我想请你这边来做。是的，其他两家单位你自己想办法。好，搞得定吧？好的，好好好 ，OK。

0: 根据公司岗位的工作安排，我们现在对你们分公司啊进行一个例行节约勤俭办企的专案巡查，针对职工群众反映的一些线索，我们想就一些重点问题对你进行专门的一个了解，也希望你呢能积极配合，如实回答某些问题，好吧？
1: 好的，江组长。
2: 现在召开党奉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教育大会，根据议事安排，首先由我进行一个案例的通报。老公司办事主任李老利用职务之便。

0: 核桃是我国近年迅速发展的经济林树种之一。按结实早晚分类，可以分为早实核桃和晚实核桃。早实核桃栽植后2至4年可以开始结果，而晚实核桃要5到7年才开始结果。近年来，早实核桃因其具有结果早、丰产、上产量快、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受到广大果农的青睐。核桃栽培尽管比其他果树的栽培管理相对省工，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逐渐上涨。如果按照传统的栽培方式，不但费工费力，还会增加很多生产成本。为此，河北农业大学的李保国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摸索总结出一套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这项技术在2014年初通过了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的鉴定。据说按这种技术来栽培核桃，不仅能节省劳动力和劳动成本，还能丰产稳产。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对该技术的介绍，可以帮更多农民朋友实现核桃栽培技术由繁到简，由结果晚、周期长到丰产、早产、周期短的革命性转变。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不管种什么，品种选择都是你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品种是丰产的关键，是获得经济效益的前提。那今天咱们要讲的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要求必须选用适宜当地种植的早实、丰产、稳产的核桃品种。早实核桃品种一般结果早、丰产性强，是提高核桃种植经济效益的首选。例如，可以选用早实核桃的优良品种玉岭、香岭、西岭、丰辉、鲁光、辽宁一号等为主栽品种，选用中林一号和绿藻等作为授粉树品种。一般情况下，主栽品种和授粉树的比例为8:1。但是由于各地地理条件和气候的不同，各位农民朋友可以到当地的林业部门咨询，以找到最适宜当地种植的早实核桃优良品种。有了优良的核桃品种，我们就可以着手整地建园工作了。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整地都是采用人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整地的标准也难以统一。而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模式要求先用机械将全园深翻一遍，深度要求30厘米，尽量使火土层深厚，土地平整。土地平整后，按照3×4米的猪行距确定定植点，然后在定植点挖出直径30厘米、深1米左右的定植坑。选好了栽植品种，也有了标准统一的田块，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了。那接下来该如何定植呢？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定植技术很有特色，它被称为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所谓高、保、重，其实是指它的3个定植要点。其中高是指在定植前要高规格选苗，保是指在定植时采取保水保活的定植方式，重是指在定植后要重结定干。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与传统核桃栽培技术相比更简单易懂，便于农民朋友们学习和掌握。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它的三个定制要点。首先就是第一要点，高规格的选苗。苗木是建园的基础，苗木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园后树体生长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那什么样的苗木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呢？
1: 咱这个现在这个苗哈，一般用嫁接，必须用嫁接苗。嫁接苗咱先看看，这个苗子是芽接苗，这有一个接口，有方块的接口，接口上一个芽子。头一年培育时扔苗，第二年采用芽接方法再嫁接。这个苗子是两年的根儿，一年的干。而且还要注意的时候，就是这个嫁接的位置不要太高，一般的话都是在距离地面15到20公分，太高了以后影响你将来定干跟整形。
0: 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不仅要选用优级或一级的嫁接苗，并且要求苗木的品种纯正，根系完好，健壮，苗干较为粗壮。具体归各位，苗木的高度在100厘米以上，主根长25厘米以上，没有劈裂现象。20厘米以上的侧根要达到15条以上，没有定虫害。嫁接口愈合良好，符合国家苗木标准。对于畸形苗、弱小苗、伤口过多和质量很差的苗木，需要及时的挑拣出来，另行处理。选购苗木时要严格履行检疫手续，运输中要注意防止风吹日晒，做好防霉、防冻以及保湿等措施。
1: 这两个苗是一年的苗，根儿也是一年的，地上部分也是同一年的，但是它长出来一看不一样，就证明一个是长得壮，一个长得弱。如果用这园建苗，用这种苗建园，它得再缓一年才能长成这。它是

0: 比他整体晚一年，甚至到晚两年，因为他本身他就长得弱。
1: 尽管枣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的高规格选苗标准似乎有些苛刻，需要注意的比较多也比较繁琐，但是它是我们后面可以省力的基础，算得上是一份一劳永逸的工作。选好苗木后就可以进行栽植了，这既要遵循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的第二要点，保水保活定植技术。选好了苗木还要稍加修整才能够进行栽植。首先对选好的苗木根部进行修整，因为在起苗和运输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一些伤口，得把受伤的部分剪掉，露出新茬，这样有利于新根生长。将修整好的树苗放进挖好的坑里，

0: 把苗放在里边，就是灌水加接口，让它朝北。这个的话，因为咱这树了哈，是树有一个向阳性，南边长得快，当时嫁接的时候这边就树偏这里，它这个嫁接口朝北，等它向阳的话，这边长得快，把树很容易就调直了，要不的话像这么着的话弯的会更厉害，将来的树要弯。原来那个栽植方式叫三白两采一提苗，它是栽上树以后就是愣采，采了后再灌水，因为你采的过程当中把根系的附近的土就采实了，再浇水的话水就上了两边去了，实际上下面没水。现在这种栽植方式是在这个让这个苗在这个根系在这个泥浆里着生，咱是逐渐在这个泥浆里上下左右调整，让这个根系在底下是垂直的，在这个泥浆当中是舒展的，而且所有的水让这形成一个泥坨，整个的固定在这个这个根系附近，仅仅直接跟这个根接触。
1: 其次，埋好土后，给树苗覆盖黑色塑料薄膜，这样做可以起到保水保温和促进苗木根系生长的作用。因为定植通常在春天进行，而春天风大，土壤水分蒸发快，容易缺水，但只要一浇水就会降低地温。春天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而地温低，地上的植株生长快，下边的根系由于浇水后降温而发育受阻，根系吸收能力弱，植株整体营养供给不上。表面看着树是好好长起来了，但是到了后期就会产生长势衰弱、后继无力的情况，甚至发生死苗现象。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在定植时盖了地膜，以后就不用反复浇水，不浇水地温就不会下降，树苗根系就能发育好。而且覆膜用的是黑膜，黑膜还可以抑制杂草生长。用这种方法栽植，如果土质比较好，一般一个月不用浇水，如果沙质土壤可以半个月左右不用浇水，既做到了省水，又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最主要的是保水保活定植技术跟传统的定植技术相比，减少了人工浇水的次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朋友因反复浇水而增加的劳动强度。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第三个要点是重结定干。铺好地膜后，我们要对苗木进行重结定干，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距离地面60至80厘米的地方定干。
0: 现在的建园都是矮化密植型，树干不能就是整体树体不能太大，那些东西它的分支也要靠下。一般的话，咱这个矮化密植果园的核桃树建园，一般是定干在60公分到80公分。如果苗特别小，你就在60公分定干。如果就是苗比较大、比较壮，那就在80公分定干。这是一个定干要求，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实在是用的小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结低流，如果说低于60公分还小还是小苗，就不要定干了，等着晚一年定干。只要达到够就是够要求的，咱根据情况是60到80。你看这是个大苗，咱就80定干，80定干的话就是说从地面往上留80公分。
1: 苗木种结定干后，要用油漆涂封剪口，以保持苗木的水分，防止风干。以上就是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中的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它们分别是高规格选苗、保水保活定植和重结定干。只要遵循这三点，做好了建园定植工作，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管理了。建园定植只是核桃丰产的前提和基础，要想真正达到丰产稳产，还要进行合理的栽培管理。我们知道传统的核桃栽培中管理工作都比较繁琐，农民朋友难以抓住要点进行操作实践，为此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提出了无简化一重点的栽培管理技术，我们来了解一下。 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碱化是指，在核桃树生长期间，碱化修剪技术、碱化花果管理、碱化施肥、碱化水分管理、碱化土壤管理这五方面的管理技术。一重点就是指在核桃栽培过程中要重点预防病虫害调控技术。下面我们就对这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无碱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一，碱化修剪技术。核桃是喜光性的树种，为了让它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从而获取更多的养分，可以将树形修剪成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单层高位开心型是李保国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开创的一种全新的核桃树形。这种树形的特点是，一般树高2.5米左右，主干高60厘米，基部有3到4个主枝，基部以上每隔20至30厘米再留一个主枝，全树共有6到8个主枝，所有主枝呈螺旋式的排列在中心干上，从最后一个主枝上方落头开心。跟传统的纺锤型、疏散分层型等核桃树形相比，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更容易塑造，只要掌握2条修剪原则就能轻松搞定。第一条修剪原则是，碱化修剪技术对5年生以前的幼树实施见枝就拉平，只剪中心干、剪留长度45厘米的修剪原则。每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就要将中心干延长枝以外的长度在80厘米以上的枝条全部拉平，其余枝条则缓放不动。4年3月下旬萌芽前，再将中心干延长枝剪留40至45厘米，如此循环等培养出间隔15厘米左右插空排列的12到14个大枝时，再将中心干延长枝拉平，就成了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
0: 咱现在这就是底下这几个枝拉好了，咱现在可以看了。去年从这定了干以后，1、2、3、4、5、6发了6个枝。这个的原则就是剪口下一般的话是发4到6个枝。第一年可以发6个枝，往后的话一般就发4个枝，发40枝保险。所以说现在的话有一个中心干延长枝，需要剪一下，剪的这个长度是40公分，从这个枝往上留40公分。留40公分剪的时候的原则跟咱定干是一样的，我40公分是这个牙子，那我这个牙子往上留1到2公分，这样。
1: 那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要怎么修剪呢？核桃树形培育完成之后的修剪则变得更为简单，这时就要用到第二条修剪原则，碱化修剪技术。对于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修剪时讲究去枝就留蕨，抽枝就拉平。去枝留蕨就是在疏枝时不从枝条根部剪除，而是留下根部的一段，这部分就称为蕨。核桃树有撞枝撞芽结果的习性，早时核桃结果母枝的连续结果能力多在3到5年，连续结果3到4年以后的主枝长势弱，后部光秃，结果能力下降，萌芽前采用根部留10至15厘米的蕨，将后面的枝条剪掉，以促使它萌发壮枝，对抽生枝条要求拉平开角，以保持树体的健壮和果园的丰产稳产。早时核桃前浮芽的萌发力和成枝力强，每年要对1/3的主枝留蕨拉平，如此循环往复，技术简单易学，效果明显。要掌握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碱化修剪技术，只要牢记并遵循这2条原则就可以了。这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简单易学，易于操作，比起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繁杂的修剪技术， 如疏枝、回缩、短节、主枝、二级枝、三级枝等等让人头疼的诸多修剪原则来说，真的省去了不少麻烦。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二，简化花果管理技术。简化花果管理技术采用的是化学疏花疏果技术，也就是指通过对树体喷施化学药剂来疏除部分花果，从而调整果树负载量的方法。它与人工疏花疏果相比更省工省时，而且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关于化学疏花疏果机理的研究方向有很多，主要集中在激素类化合物，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导致研究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使用的化学疏花疏果技术的作用机理是用化学药剂对花粉和柱头造成不同程度的灼伤，使部分雌花不能正常授粉，从而降低坐果率，达到疏花疏果的目的。生产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核桃的盛花期对树体喷施一波每度的石榴合剂，这样可以使将近一半的雌花不能正常授粉，核桃的坐果率也会相应降低，从而大大减少了人工疏花疏果的劳动力投入，也就相应的降低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三，简化施肥技术。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摒弃了传统的挖沟施肥，而是提倡在核桃树周围的地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一方面，树下覆盖有机肥的方式不仅比传统的挖沟施肥覆土浇水的方式节省时间和人工，而且这种方式有利于抑制杂草的滋生。另一方面，用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栽植的核桃树根系比较浅，一般在地下40厘米以上，地上覆盖有机肥的方式避免了挖沟，从而可以避免伤及树根。而且用有机肥来养树还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核桃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谓是一举多得。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四，简化水分管理。早施核桃简化栽培技术里的水分管理被归纳为了行间承坡、节水灌溉、行内覆盖、拉枝回缩这四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四点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行间承坡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知道土壤水分亏缺是限制核桃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前面我们采用地膜覆盖保伤技术，可以减少植树穴内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地温，改善果树的水分供应状况，是削弱干旱威胁、提高果树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措施。那除了地膜覆盖保伤外，我们还可以在整地栽植核桃树后，将核桃树行间至植树带之间的地面修整成3到5度的坡面，使核桃树行与行之间形成集水坡面，这样在降水时就可以将行间的径流引入植树行内，能更充分地利用有限的降水。掌握了行间承坡的操作方法，我们再来看看早施核桃简化栽培技术是怎样实现节水灌溉的。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存在干旱缺水状况，因此国家重点推广和提倡小管出流、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而早施核桃简化栽培技术就采用了小管出流灌溉的方式。与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小管出流灌溉是一种局部灌溉技术，只湿润出水管附近的部分土壤，水的利用率高，比地面灌溉节水60%以上，而且操作简单，便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工投入。另外 有条件的地区尽量采取水肥一体化技术，以实现节肥节水的目的。无论是行间承坡还是节水灌溉，都是核桃栽培过程中重要的节水措施，但如何能将这些水长时间的保留并加以充分利用呢？这就涉及到行内覆盖了。所谓行内覆盖，是指核桃行间用有机肥覆盖，有机肥和无机肥混合撒施，行间再建作苜蓿等农作物的一种保水方式。如在核桃的开花坐果期，平均每株每次灌水60千克，灌水后用这种行内覆盖的方式，地表的蒸发量可以减少57.1%，能够较长时间地满足核桃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减少灌水次数。另外，除了以上节水保水措施之外，还可以对核桃树的拉枝进行回溯，以减少树体的蒸腾作用。无碱化移种点管理技术之五，碱化土壤管理技术。我们知道，行内覆盖是早时核桃碱化栽培技术中的重要的水分管理措施之一。那在土壤管理方面也有相似的手段。土壤管理中，核桃行间深草行内覆盖，这样可以省去传统栽培中的深翻、中耕松土和除草等费力环节，不仅省时省工，还可以改良土壤环境，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或减少核桃园的水土流失，促进果园生态平衡，形成一个优良的果园小气候。到这里，无碱化移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碱化就全部讲完了。下面我们就来对移种点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知道，核桃在生长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病虫害的干扰，那早时核桃作为结果速度较快的品种，自然也无法避

0: 栽培中，一遍遍喷施农药或人工捉虫，还能节省不少的人工。当您做好了所有的管理工作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参照我们上述的内容，再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栽培。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栽培优
1: 质阳光问政现场直播，播放了消防审验中的歪经、执法还是止罚两个短片，对消防安全、公路执法等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曝光，反映出了有的地方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方面还有差距。同志们，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法治建设进行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条原则之一。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二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三是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集中体现为十一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十一个坚持，每一条都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我们都要认真领悟和把握。这里啊，我们重点学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集中反应，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够以党自居，就不能够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通常说的官管民。其中具体的行政行为是行

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这里啊，我们重点的了解一下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可分为：一、精神法，比如说警告、通报、批评；二、财产法，比如说罚款、没收违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三、资格法，比如说暂扣、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四、行为法，比如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五、人身法，比如行政拘留；六、其他种类的处罚，创造的新处罚的种类，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创造的对外国人责令限期离境。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和思想，认真的理解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避免机械执法、过度执法。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出现了行政争议怎么办呢？主要有两个化解途径，一是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这就是通常说的民告官。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的材料，同时要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要依法参加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来说，要落实好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应诉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要求：做好应诉准备，准时参加庭审，出庭还要出声，着装庄重整洁，言语举止得体，遵守司法程序和法庭纪律，尊重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三、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把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要深化法治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要抓实村社区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工程，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纠纷调解等方面的作用；第三，要强化一村一社区以法律顾问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研究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处理涉法事务、引导村民自治等方面，要认真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建议；第四，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人民调解要按照自愿平等、不得违背法律法规政策、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的原则开展，调解成功签订的调解协议还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同志们，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上狠下功夫，
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水平，为建设法治宜宾、平安宜宾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0: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主力还在金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以12团为先锋，在四师参谋长高立果、团长黄兴挺、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龄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龄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民团总指挥、中甸、维西、阿敦子三县团防副指挥、滇康边区本属参谋处上校参军、康南民兵第一路统领等数职。在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扶持下，其权势俨然凌驾于当时中甸的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龄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一支部队的话，是我汪学龄这几百人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国民政府人民呢，不是啊？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当。
0: 黄凤刚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甸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嘛。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龄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12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甘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甘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12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2: 左手边是土海，就是甘岩房，是吧？甘岩房，它两边都是这个，都是悬崖绝壁。
3: 这个地方了嘛，它估计100多伏兵了嘛。
1: 四师的参谋长高立果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是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伏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装病了。有事情了就每家抽一人嘛，就是作为伏兵了嘛，所以他说这些是我们不能打。
0: 团长黄兴挺迅速命令2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立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3: 我们是国中红军，我们是接到爱国，我们并不有意识要跟你们长子兄弟打仗。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一个土匪就打过来抢救高立国，这个手部就中弹，简单包扎以后，等他又在这边急速跟人家喊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土匪从那边就打过来一枪，过去就打中他腹部了嘛。
1: 他就要求我们战士还击，但是枪口太高一吹，
3: 牌子枪打下来就把这个树梢上的叶子纷纷打下来，但是没有土匪在这个地方受伤。他严格的执行党的这个不仅是员 是啊，我跟张志兄弟就产生一个摩擦。
0: 在红十二团强大火力震慑下，汪学鼎民团作鸟兽散，纷纷往高山密林逃匿。原本在离甘岩坊2公里左右关阳洞亲自坐镇的汪学鼎也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几十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师参谋长高立国壮烈牺牲，驱散了汪学鼎民团的武装袭扰，还有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二六军团面前，雅哈雪山。这是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来将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雅哈雪山海拔4300多米，终年积雪。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足15%，哪怕是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以上。严寒、缺氧、山高坡陡，这对大多数战士来自低海拔和平原地区、御寒衣物紧缺的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相关资料记载，二六军团大军翻越雅哈雪山时，还遭遇连续强降雪天气，这无形中又给翻越雪山增加了难度。曾担任贺龙将军警卫员的老红军吴先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翻越雅哈雪山时的情景：越往上走，雪越深，空气越稀薄了，胸口就像压着几百斤的重担，透不过气来。贺老总虽然早有周密布置，可是仍有一些同志安眠在了雪窝里，没有能够爬过大雪山。晌午快到山顶了，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团黑乌乌的云，一阵狂风也随之呼呼吼叫起来。狂风卷起1丈多高的飞雪，一会儿雪山就淹没在昏暗里，雪越下越大，分不清哪儿是从天上落下的，哪儿是从地上刮起的，只有白茫茫一片，在眼前飞舞、怒吼、寒暄。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也在长征途中写下过中甸大雪山，摆动寒裘絮如飞，狂雪飘落换银装，草鞋连踝现3尺，嗖嗖四顾寒风力，冬月西瓜茫茫夜，饥冷宫尺发顾及，义愤天海争万里，壮怀远古今古稀。二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便进入了藏民族聚居的小中甸。这片叫做清香树的草原，便是红军进入小中甸的第一站宿营地。然而，历史或许真的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清香树草原旁边的象塔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鼎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1: 因为汪学鼎也比较仓促，他不有向导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了吗？汪学鼎还没有回家，红军就已经尾随着了，所以汪学鼎只有跑到山上躲避，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不用往这里转移。所以汪学鼎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0: 然而二六军团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命令部队就在清香树草原上扎营，并向村庄一侧派出警戒哨，严令禁止红军指战员进入村庄。
1: 汪小丁始料未及的一个就是他阻击了红军，但是红军到了他家门口时不来抄家了吗？不要说对他家挺好，对整个村子也是挺好。所以是汪小丁这时候也最感动的那种事情，没有想到红军是什么一支队伍。
0: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鼎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鼎，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鼎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鼎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26军团前卫4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4: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啊，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以跟他做生意。
0: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4: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6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恩世成，他是当金坛的官司，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金坛。对我父亲就是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个媳妇儿的。
0: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4: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穿着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我父亲是不行了，哎看上哎呀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了。
0: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4: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扶了乡亲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了。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门最好回到党经团里面看，对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党经团的情况，就晓得嘛，对吧？因为党经团是中心学的人，白丝、白丝、红丝都在那里办，而且国外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0: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 安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殿地区进行修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设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殿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殿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殿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殿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殿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1: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坏事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会队伍松赞林寺目的。
0: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寺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5: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是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6: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5: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啊、民族政策，
6: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殿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夏纳古瓦说
5: 啊，一讲这些内容嘛，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0: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照价支付现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5: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寺主松蒙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呢去发展和沟通。
0: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1: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是通过这个言语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被支持红军都会感动。
0: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7: 现在人的话，笑容难呢。他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拉住手，小朋友。
0: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7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7: 念了一团招募的话吗，到别的铁匠铺那里吃招募，可能那个招募落地了，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的，我脚一踢，哦，大老母猪把我这个腿喊踢掉了，哦，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这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7、8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哦，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0: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7: 几个人把我奶奶那些拉起，哦，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啊，哦，帮我女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做的。
0: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夏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给养。
4: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有粮食嘛，大家知道噻。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说金融社区都好几个大户人家嘛，对吧？我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他是给你是这个办开和医院变大头。
0: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1: 出台了这七条军政纪律时，实际对后面爱陆军战顺利通过长春地方奠定了基础。王震将军进驻过去了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点召开的中点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点地区进行了实践，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在民族团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点各处人民群众的心中了。
0: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四十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1: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跳绳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
5: 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舞哈，作为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的。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人地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二六军团途经中殿的缘由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拥护红军。宗谋活佛还特别提出将给沿途熟识的寺庙写信，号召他们支援红军北上。在交谈中，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军北上，八大老僧当场允诺，你若随红军北上效力，家里的困难松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合6万多斤，及猪肉、红糖、粉丝等食品售卖给红军。二六军团共在中殿先后筹集到粮食10万多斤，全都一一照价支付了现金。面对中殿僧俗各族各界全力支援红军北上的感人场景，贺龙人地时一行感慨万千。贺龙将军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波族四个大字赠予松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吴玉韶，很高兴就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么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知道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对老龄工作做了系列的重要指示和批示。李强总理呢也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我呢也有幸呢作为这个专题学习的主讲专家。从我们国家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呢，党中央国务院一共发了四个文件，一个是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再一个呢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几年以来呢，应该讲中央呢越来越重视，发文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21年呢，中共中央又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最新的呢是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意见。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中央的文件，今天这两节课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第二个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讲第一个问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知道老龄化呢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呢全世界关于老龄化的标准呢有两个，一个呢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叫做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65岁以上占7%，也叫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呢，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65年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到现在呢正好160年时间。随后呢全球到去年年底呢有近100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末呢应该讲除了极个别不发达国家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老龄化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呢有1.26亿，然后呢2013年

年呢，老年人就达到了2亿，去年呢，我们老年人口超过了3亿，达到3.1亿，根据我们的预测呢，2033年会达到4亿，2052年呢会达到峰值5亿，也就是会届时呢，会有34.9%的人口呢，是老年人，也就是1/3呢，就是老年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是相交织的。刚才讲，2000年开始进入到老龄化，我们叫轻度老龄化。14-15时期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5年，3-4年到3-5年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然后呢，到2050年前后会达到峰值。这几个关键节点跟我们的2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都是充分交织的，所以老龄化呢，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其实事关2100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老龄化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所以只有比较以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呢，在世界的位置。在各个人口老龄化的大国里面，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日本。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未来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会超过 G7， 就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会超过美国，我们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还要快1倍，所以我们老龄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再一个衡量老龄化呢的水平呢，是用2个阶段之和的时间来衡量，也就是轻度到中度，中度到重度，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呢，大部分这2个阶段之和用了将近100年时间。比如说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法国，它2个阶段就用了157年，瑞典呢用了125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用了将近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的时间长呢，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用的时间短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2个阶段之和所用的时间短。刚才讲了2000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预计2034年就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所以我们2个阶段只用了34年时间，也就是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的老龄化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给它归纳呢中国老龄化4大特点。第一呢是基数大，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必然也是一个老年人口大国，所以我们现在老年人口数呢占世界的1/4，占亚洲的40%。第二个就是速度快，刚才讲呢，别的国家2个阶段用了10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34年时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城乡差异非常大。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城市的老龄化速度快，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慢，但是中国正好城乡是倒挂的，我们的农村的老龄化速度快。我们农村速度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不是

0: 第二个呢，社会建设各环节，就是社会建设、社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啊，都要受到老龄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和机遇并存。所以，中央的2019年出台的这个中长期规划，无论是对基本国情的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影响的阐述，对我们全社会，对我们各行各业各部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我觉得就非常重要。所以随后在2020年的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呢，中央就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知道呢，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长周期的行动计划，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也就是总书记经常讲的国之大事。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变成了国家战略，变成了国之大责。这个国家和战略和国之大责呢，就是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去贯彻实施的，不是主管养老的部门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党的19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么一个最高的战略层面，从此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养老大家知道是家事，因为养老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其实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养老但是我们过去的几千年的养老其实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族的养老，养老被家庭和家族消化了所以过去我们开始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所以那个时候民政部门做的一个养老是什么，做的是三无五保老人的养老，
1: 到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2: 这个我觉得您后边那个是排名第一呢，就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度过他自己的人生，那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3: 所以连起来呢，更好的自己，做喜欢的事情。还有一个词呢，经常大家用说，活在当下。那么把现在的自己能够能够有更多的思考，能够对死亡和生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对公众来说呀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真正才能够说把这种死亡教育对生命生死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最后和他活在当下能够变得更好，成为更好的自己，能结合起来呢？
2: 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谈生谈死，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向死而生这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我们做这个人口学，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 life table 生命表，其实生命表大家知道是1662年建成的，其实生命表本质就是死亡表嘛。那个时候英国人其实也忌讳了一个死亡，所以它叫一个 life table。 那今天我们说呢，其实很多这个向死而生应该是我们一个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倒计时，这是这个非常那很重要呢，就我个人的一种这个建议，从个人来说呢，就是你做好自己的人生的有限的规划，不是把这个所有的目标无限的一种这个扩大，有些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应该是呢，你能

0: 够得着的，可及的，然后呢又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对生命对死亡的价值，我觉得这不仅是包括个体，包括我们这整个社会，我们这个政策都能够和我们个体的一种愿望能够相辅相成，这样呢才能推动呢我们的生命教育，我们死亡教育能够达到我们这个一致的一个目标，那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好，这个陆老师不但提出来向死而生，那么同时呢也对个体和社会怎么去和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能够结合，提出了策略的建议。生命教育啊，死亡教育，其实它是全人群的。那么作为这个做子女的，老人的子女，像他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怎么能够帮助老人能够在这个老年阶段活得更好呢？
0: 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说我们人活得越来越长寿，我们老年人其实过去有说60、70，现在将来都这个80，那子女呢和其实我说子代和亲代在这个生命教育也好，死亡教育其实都有负有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年轻人呢其实跟很重要的让老年人能够有更多的一种死亡教育这种知识，包括我们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生前预嘱，这个知识其实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去获得，你是通过书本还是通过这个自媒体或希望，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庭包括子女需要思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子女不仅说使他老年人能获得相应的死亡教育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使老年人更健康，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其实这个今天谈到我们都会面临着死亡，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病生存，但很重要的就是在带病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提高他生命的品质，这也是子女我觉得义不容辞的一种这个责任。我们希望能够很多人呢能无疾而终，就是善终，其实无疾而终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带病这个生存，那提高他生命质量也是这个使他更好的在晚年中就结束离开这个世界中能够有尊严，也是呢子女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其实我就说呢应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子代和亲代。
1: 我有两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它是相关的，因为前边呢你讲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试的，那么不考试呢整个一门课学下来的话，但是你又是给分的，那你看重什么，就是学了这个课以后怎么就让它体现出来他学了课大家都上这门课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是哪？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这几讲啊，就是讲这个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那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听完这个几讲内容以后，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你觉得就说一个死亡教育可能会使他展现的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
0: 好，那个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个课程，我这个死亡课程没有考试，但是呢，就是有两个重要的核心会这个记录它的一种成绩。第一呢，就是集中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呢，其实就是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学科嘛，我看他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来写呢一篇这个读书报告，我确定一本书，然后这个评分。第二个呢，这个核心的一种这个要素呢，就是期末文本设计。期末文本设计呢，我就说呢，我是小组期末文本设计。我为什么要设计期末小组期末？我觉得思考死亡这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小组中，大家呢利用不同的知识，我挺欣慰的。这个去年我因为每学期呢，我就差不多170多人上课的。都有这个在通识教育中就本科生获奖的一些，那获奖的东西呢基本都是不同学科，比如社会学和新闻这个他们的结合，他们公开去谈论呢他关心的话题来进行这设计。我所以呢其实呢就是 小组对抗，大家在公开的场合去谈论，根据他知识去谈论不同的话题，其实就是在传播呢这个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死亡，这也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计。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几讲，我们说跟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我不太清楚能够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从阴灵看死亡，能够使他呢能够多少呢改变他一些这个观念，提高他一些认知，最后呢能够形成他相对完整的一个死亡素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好，就是我们这几讲啊也没有考试啊，但是呢可能哪一天我们变老过程中，或者说家里边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这个死亡教育相关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那个就是达到了这个死亡教育的目的。好，那陆老师，因为你也是讲了很多年这门课，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死亡教育，他对这个个人的道德呀，或者是这种修养啊，或者是他的品格的这个素质啊，会有一定的提高吗？
0: 我呢，这个不能夸大我这个课程的这种作用，提高他的这个品质，提高他的一种这个生命，那个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也比较难细化或具体的。当然，一个人如果是有很好的这个死亡观和生命观，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太差的。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发现，可能一个人他的机能在下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主观的一种评价，他的生活满意度，他的这个对生命的一种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呢，死亡教育、死亡社会学，其实是逐渐提高我们的一种素养，提高我们这个死亡相关的这个处置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吧。
1: 我觉得可能他也许在其他几个方面也会有帮助啊，比如说啊，我前面咱们提到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北大的几位老师，过去都提到过怎么做一个好人，其实好人讲说，当我想到别人的地方占多大比例的时候，我要同时考虑到别人，那么他有一些呢，经过死亡教育以后，他可能更有这种共情，更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死亡的发生，或者说你刚才讲的不同情况的这样一个，他会更多的这个思考，更多的去体谅到这样的一种死亡带给这个家庭，带给他的后代，甚至于老伴儿产生的这样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他会多了一个考虑的这个。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从长远的看呢，有这样几个这个目的吧。第一呢，就是思考。死亡教育也好，死亡社会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你要需要思考。因为有时候好多人说，我记得私下上课，我刚上课就说，陆老师你也没死过啊，你怎么能谈死亡呢？但是伤筋动骨我们都会这个接受过，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共情。哎，你要对这些东西呢产生一些这个感知也好，观念也好，我也是没有标准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这个思考共情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这个改变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改变自己对死亡的一种认识；第二个方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这个我这课呢，为什么说呢？这些上完课了以后，哎，后边他会跟这个其他，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选，哎，说陆老师这课还行，那个对你是有帮助，改变他人，改变他的这个亲属。我这个有时候这个上完了一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是去年，这个学生选完课了以后呢，也他家的这个家长加我微信，后来我这家长知道，这个他失去了配偶。完了，然后他孩子有很大的改变，而他说是特别感谢。我就说这个改变呢，其实你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教育嘛，就是不是教育自己， 也是教育。

0: 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那就陆老师，在你看来，这个正确的生死观应该是什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正确的这个生死观呢，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够理性，然后呢，这个客观的去看待生和死。这个我举个例子吧，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社会老年人也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九三学社原先的这个主席韩启泽。那韩启泽呢，我们这个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动力。这个动力呢，不在于说呢，这个学科是不是很准确，是希望呢所有人，所有的学科，这个不论是政策决策者、社会组织，还是个体，大家都要关注生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生死观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应该是呢。那个理性有尊严，这个去度过你的人生，特别是到你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个需要思考需要改变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么其实我周边呀，大家经常遇到这种，比如说殡葬啊这些，其实同龄人呢有很多这种感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后仰、后葬、薄仰，就过去的这样一种，很多人呢通过这样一些殡葬，就更能够去反省，就是我怎么能够在老人在世的时候，能够使老人过得更快乐。其实这个过程中，为老人的养老送终，可能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更能体现自己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价值。所以说这种生死观呢，可能不是说他个人的，他这里头有许多的责任，在自己能够向死而生，能够活在当下，活得更好的时候呢，这积极承担起这样一种养老的这种养老啊养小啊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能够说认识到这样一个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工作中、职业中在社会中呢，多做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好人。可能呢没有人经常想着说我怎么去做一好人，但是呢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说你至少是说我能够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希望能够使周边的人都能够有这种友好的相处，能够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种是生死观的体现在生活中能带来的我们的变化。这门课呢，我们通过这样几讲，围绕着这个生死观和我们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它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作用，给围绕着这样一些知识呢，我们请陆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深入的交流，也希望呢，这里边涉及到的，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那么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能够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呢，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话题，我和陆老师就探讨到这里，再见。

0: 剑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响的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说那些读书人大多穷酸迂腐，手无缚鸡之力，难成大事。不过100多年前，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发起者正是一群穷秀才。通过这场变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被彻底的推翻，结束了中国人长达2000多年叩拜皇帝的历史，把人们从封建社会的桎梏当中解脱了出来。由于这场变革发生在农历的辛亥年间，所以史称辛亥革命。那么这场书生和官兵之间的战斗究竟是怎么打赢的？满清军队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能和不堪一击吗？这场战斗的结果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所有的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博物馆里。

0: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一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影响，直到一声刺耳枪声的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宁静。
1: 伴随着这声枪响，埋伏在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他们攥紧手中的武器，以铁一般的意志向驻守在这里的满清旧势力发起了冲击。经过一夜的殊死搏斗，他们最终击败了清军主力，并且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么这意味深长的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他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枪的呢？
2: 同志们，动手！
0: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开端，但是在起义谋划之初却并不被人十分看好，因为此时距离4月27日发生在广州红花岗的起义失败时间不足半年。这时候的革命军领袖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在香港养伤，宋教仁又在上海，武汉当地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按说不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
1: 但是有两个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在武昌地区发动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只要周密的策划就能够推翻当地的清政府，并且引领全国大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一个呢就是文学社的社长蒋佑，而另一位呢则是共进会的会长孙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这就是两位的照片，这一位呢就是蒋佑，而这一位就是孙武。说来也巧，两个人的名字当中呢都有一个武字，不过呢他们可都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他们二位怎么会参加革命呢？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湖北的武昌起义啊，主要是这两大团体这个进行的。孙武他是这个湖北武汉的人，自立军失败以后他就到日本去留学了。蒋义武呢他是湖南人，1904年就开始搞革命，04年、05年就开始搞革命，但还是准备到日本留学的。后来呢就没有去成，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公学。
1: 虽然同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们毕竟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一些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最后他们究竟是怎样凝聚在一起的呢？
4: 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之后，这个在因为他们都非常注重在新中中发展成员，所以存在着那个相互争夺这个会员的这样一个现象。在那个中部同盟会的协调下，1911年的那个9月份，双方进行了联合。
1: 蒋义武和孙武决定达成一致，共同行事，这就解决了当时革命军群龙无首的难题。不过，仅仅这样，就能够说湖北具备了起义的条件吗？为什么起义的地点选在武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 蒋义武和孙武自信能够打响首义第一枪，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汉口的租界图，在图上呢清晰地标注了英俄法德日的租界。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得知啊，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武汉呢已经被各国列强所瓜分，是一个多国混杂的殖民地。这些国家为了谋取他们的私利，在武汉设立洋行，开展贸易，大肆的掠夺资源，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从国外带来了科技、娱乐、医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的发展。打个比方，我们来看看这张明信片啊。这张呢是汉口西商跑马场的明信片。从明信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年的武汉呢、不仅有宽阔的马路、堂皇典雅的西式建筑，同时呢还有先进的公共设施，所有这些都为武汉吹入了外来的新风。
0: 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创办新式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这些做法加快了湖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张之洞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又成为武昌起义的诱因之一。
1: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所以蒋义武和孙武才自信在武昌发动起义的可行性。但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冥冥之中某种联系把蒋义武和孙武捆在一起，让他们来筹划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但是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地把他们从打响第一枪的现场给推了出去。就在他们俩自信满满地筹划打响第一枪的日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0: 1911年10月10日的前一天，已经达成共识的起义军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一处民房里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会上，蒋义武和各标各营代表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最后确定起义的时间为当月月底。不过，就在会议刚刚散去，起义军政治筹备部那边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孙武被炸弹炸伤了。
5: 孙武啊，曾经留学在日本，他学习过制作炸药。因为这革命党啊，革命党要准备起义，就要准备武器，他们就这个自己调配炸弹。他们炸弹有说是抽烟，这个有烟灰弹到炸药里面引起爆炸。
6: 刘同，你怎么抽烟？
5: 也有说是这个调配炸药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引起爆炸。这个具体的细节当然也不得而知。
1: 孙武被意外炸伤，却引来了一个大麻烦。你想想啊，好端端的民房突然发生爆炸，这能够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这座民房呢，位于汉口宝善里14号，属于俄国租界。爆炸发生以后，于是就引来了大量的俄国巡捕。
0: 俄国巡捕到达现场，看见满屋子的浓烟和大批的战备物资，察觉到这绝不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警惕的俄国巡捕马上派人向清政府通告了此事，同时下令严密封锁现场，让军士进屋搜查。
1: 孙武受伤以后呢，走得仓促，却将一份重要的文件落了下来。那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就是这份了，记载了起义人员名单的起义人员名册。遗憾的是呢，由于年代久远， 这份名册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复制件。可以想象啊，如果这样一个名册落到了敌人的手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5: 那人家就把这个房子围起来了。蒋义武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国内一个学堂的一个像教书先生的一个人，他穿着长衫，他尽管是一个新军的一个士兵，但是他那天呢是穿的便服，穿的一个长衫吧。这个因为在这种混乱中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所以从在这个现场啊他还逃脱了。
1: 蒋义武逃走了，但是指挥所里其他的同志却没有那么幸运。清军冲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最终有大量的革命志士被清军抓走，这其中就包括三位对于起义意义重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彭楚藩、刘辅基和杨洪尚。
0: 彭楚藩和刘辅基是负责此次起义的军事筹备员，而杨洪胜则是起义的交通员。被清军抓获以后，三人毫不避讳地大声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并且大呼革命口号，咒骂清政府昏庸无能。总督芮诚自知从三人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简单地走了一遍审讯形势后，下令将三人连夜问斩。
7: 时辰已到，开斩！
6: 爷们儿，金国的刀，您不会遭罪，路上走好。
1: 的面前，那就是指挥部未端，领导人则是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那么由谁来领导？
3: 那让人心旷神怡。哎呦，你看这一片，这一片是墓碑。啊，长得这么密的墓碑很少，其实墓碑有命墓的作用，啊，情感命墓，然后有利尿的作用。像这样密、这样粗壮的这个墓碑比较少见，所以它很珍贵。中草药资源在我心里面是一本账，我因为收集整理啊。种草药植物、药用植物，我把阿泰山整个都跑遍了。听说哪个地方有什么药用植物，要去哪个山沟里面去看看种草药。
0: 王仁17岁开始，便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和当地牧民一起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为了给各族农牧民看好病，作为一名蒙古族医生，他还自学了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医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年过七旬，在他的心里依然有着一个梦。
3: 我们阿泰2300多种植物，有700种左右的药用植物。我们对阿泰的家底啊，我们种草药的家底，怎么样把地磨好，怎么样去加强保护、开发、利用。
0: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0: 退休后的王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阿尔泰山中草药资源的搜集和整理。
1: 我们从学一化就要开始进山了，有些早春植物很早它就出来了，比如说宽冬啊，顶着雪就出来了。
2: 危险遇到的多啊，我们在那采标，我们采着采着扭头一看，山上大哈熊带两个哈熊娃子，你想多吓人。真正的阿尔泰的那个棕熊，哎呀，那次把我们俩吓坏。还一次就是王院长，当时我们采集当时这个雪莲比较稳的时候，那个雪莲就长在那个雪线上面，它都是那个碎石摊子一样的，危险得很。当时那阵子一下子滑倒了，那次把我们吓坏了，差点把它摔坏。回来以后的肩膀上这那也都是雪道的。
0: 从春到冬，一年又一年，王仁走遍了阿尔泰山的角角落落，采集了千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20000多张草本植物、动物、昆虫、矿石图片，编著完成了《新疆阿尔泰山脉野生植物图谱》《哈萨克药志》等11部著作。在他72岁那一年，王仁接到了一个任务，筹建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和中草药打了50多年的交道，但是筹建一座和中草药相关的博物馆，
1: 那时代我们还邀请过我们援疆的吉林省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来做指导。
0: 为了尽快做好标本，王仁和其他5名同事边学边干，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了400余幅蜡叶标本、150余瓶浸渍标本、300余件食物标本，并无偿提供药用植物、动物等照片标本600余张。2019年9月28日，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顺利开馆。这不仅是阿勒泰中草药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也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乃至西北地区中医民族医药奠定了基础。
1: 几千年以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对弘扬中医药文化，对宣传我们阿尔泰的生态环境确实非常好。哎，我觉得它很值得。值得去，我去努力，值得去为他付出。

0: 吃饭了没？
1: 吃了。
0: 吃饭了，早上好啊。
1: 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2: 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3: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哎，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好。
2: 行，书记，您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哎，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2: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0: 主打品牌质量的，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1: 哎，李总，都是误会了。哎，书记，李总，别坐了。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不是浩子啊，你别每次给我岔开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列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别的？
2: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几趟，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
0: 别急，
3: 我还有一个，等回去再说，好吧？
0: 走，赶紧去。慢走啊。
3: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0: 啊。
3: 不是我说多大年纪了，你找他干什么？
0: 哎，
3: 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用？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4: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一直念叨的大事
0: 啊。
4: 哎，小平啊，我必须得问一句，
1: 你说
4: 这环境搞好了，是不是咱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5: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这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3: 是啊，
5: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3: 对呀。
4: 行，
5: 哎，叔，哎，说，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4: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6: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想不想停在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点小事还跟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
4: 你小子
1: 啊！我
7: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6: 你给我记住呢，拿西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呢，拿西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0: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8: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9: 你二伯还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啊！
10: 嗨，哥，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11: 村里好了，大家就都好了嘛。
12: 行吧，那就
13: 这么干吧。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1: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这封信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
1: 张总啊，李总，
2: 刘书记在和谁接触？
1: 我会尽快落实合作细节，让项目顺利推进。
3: 刘书记啊，感谢您的支持，期待合作。
1: 好，慢走啊。
2: 这手表之前好像没见他戴过啊，看来我还是先不打草惊蛇为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纪委的王强。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之前写的那封举报信，我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
4: 哦，你是说牛肉鸡的举报信是吧？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听讲的，说牛肉鸡经常往村东头那家跑，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劲。
5: 您提到的那户人家，具体和刘书记有哪些接触，您知道吗？
4: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以前好像见过。
6: 感觉老李媳妇给牛肉鸡送东西似的。
4: 没过几天，牛肉鸡就带几个大老板到他家里去了，手里还带个手表，感觉到很名贵，谁知道是不是那家人送给他的呢？
2: 看似简单的举报信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纠葛，
7: 最近来来往往，
2: 必须保持冷静，逐一核实。
8: 老李长，你不要信任，里边的修复在照顾。

0: 这可是关键证据，看来我有必要再跑一趟了。
1: 我丈夫老李前段时间在苗木基地干活摔伤了，家里上下现在都靠我一个人操持，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是问题。
2: 你们家经济上面比较困难，我们的村里面呢回去要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做出一些对你们家经济上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3: 好，
2: 好，
3: 好，感谢。
4: 刘书记，前段时间我们纪委收到了关于您的举报，举报中指出你疑似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请你据实解释说明一下。
2: 好，我向组织说明一下，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表示，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我都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5: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他一直教育我要坚守初心，表里如一。
6: 爸，我上班去了。
7: 早饭不吃了？
6: 不吃了，单位有事儿，苗木公司的人过来了，我想把老李家他们的地里的苗木啊给苗木公司给收了，这样呢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
7: 你等一下，我给你买了一块新表。
6: 新表啊？
7: 这不仅是一块表，是我们家风的传承，表里如一。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让这块表时刻接近你。
6: 好，爸，我知道了，我也懂。那我上班去了。
7: 好。
2: 张总、李总，我们社区呢有一户困难户，他们家种植了一些苗木，我想你们公司跟他申购一下。另外呢，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他们家的就业问题？
6: 举报信中提到的，我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我可以坚决地表示啊，我从没有过。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调查。
0: 来，王正，喝杯水。
8: 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8: 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今天来向您反馈您举报刘书记这一事情的调查结果。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刘书记他是出于公事才去的那户人家，他是清白的。
1: 刘书记，你一大早就过来，还没吃早饭吧？这刚煮的鸡蛋，你吃一个。
0: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都怪我以前没有了解清楚。
8: 我能理解您的初衷和担忧，您是出于对村庄的关心才选择了举报，但也请您相信，我们纪委一定会秉持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调查处理每一件事情。我们会维护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也会去保障每一名村民的切身利益。
0: 感谢王主任给我机灵的解释。
8: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后面要有什么事情再到纪委办公室来找我。
0: 王主任再见。

0: 喂，他们啊，我把什么礼包他扔的嘛路上啊，那个礼包他也扔个噻。
1: 俺个礼包真的是你妈弄，真的是亲戚呀，些阿嬷阿姨叔叔过来弄噻。
0: 妈妈去姐夫就是了，我把的阿妹把衣包看一下，吃多好了。他们买了出来呗，阿三个娃们说听我的，得把五照耀。
1: 哪能俺是马着，俺么是活来着，吃个肉能吐了稀喽。

0: 钱，你这个缩头乌龟，你给老子出来！八毛钱，你这个缩头乌龟，给我出来！八毛钱，找马毛钱这个缩头乌龟，马毛钱
1: 他不在，
0: 他把我和我老娘的医保断了，我老娘现在躺在医院里呢。
1: 他今天早早的就出门了，
0: 我不信。八毛钱这个缩头乌龟，你给我出来！
1: 他真的不在厂里。
0: 好，他不出来是吧？我在这等他。
1: 你别这样，他真的不在厂里。
0: 我不信。
1: 他真的不在，有什么事的话，你明天再过来。
0: 跟我说这些。
1: 他真的不在。
0: 哼，他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走，我就不信了。
2: 扎诺大哥，来，咱起来说话，这地上凉。
0: 我不起来，他马毛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起来。
2: 扎诺大哥，这厂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医保和你一样是断缴的，这马厂长急得不行，到处筹钱。
0: 小阿妹，你们家没有人躺在医院，你当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不跟你说，我等马毛吉，他什么时候来，我一直等着他。马毛吉，你个王八蛋！马毛吉，医保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今天跟你没完。
3: 咱们厂什么情况，你也很清楚。
4: 扎诺，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涨价，回款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咱们所有的销售渠道全部中断了，厂里现在五条生产线，现在都停了三条，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我不管，我现在是等救命钱，救命钱啊！老娘现在在医院上躺着呢，我告诉你啊，我母亲为厂里做了这么多年的饭，你拍拍良心说说话呀！

0: 经理，咱们厂子真的很难。
1: 朱建，我把我自己开到奥迪给卖了，这奥迪就卖了70000块钱。
0: 咱们厂里现在需要这笔钱去买进一些原材料，还有咱们厂所有的居民也该补贴一些工资了吧。我知道你难，要不先拿5000给你，你看行不行？
2: 我呸！
1: 你有70000块钱不去交医保，你给我5000块钱有用吗？你告诉我有用没有用啊？
0: 卖车的钱就70000块，不够补缴医保的。咱们厂里还等着这笔钱去买一些原材料，还有在场的所有职工，包括你，也要补一些工资吧。你说，如果你换成我，你会怎么办？
2: 算你狠，算你狠啊！
3: 不要！
0: 我没说什么。

0: 妈妈姐，我们家有个人，他是娃五十九天着，他家里接了，他说可能是一个是哪年用的。
1: 那人呢？他是人多多，那俺你能没这事？啊，他说我人多你，他你我人嘛多你，哎。
0: 人嘛多呢，我搞点吃喝的，一口吃也吃多的嘴巴，一包吃个钱一碗。
1: 哎，我哪里在吃啊？那他不进，那他不得。

0: 年长的农活一噻，那再说价格更高的啊。
1: 妈妈，这个日子是要。
2: 我区在中药材产销协会挂牌成立税务局公职律师税费争议咨询调解服务站，在执法一线和服务一线为群众提供专业、免费的涉税费法律咨询服务，及时组织调解。
0: 哎，那他为的那百万多嘞。

0: 充值历史税费争议。
1: 大爹，您有啥事儿吗？
0: 哦，是这样的，我来举报一下我们厂的厂长马毛吉，他违法把我们的医保全部给停了。
1: 好，我们继续说吧。
0: 好好好。
2: 张栋大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我们会依法进行追缴。您先安心回家，后边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
0: 好，好的，好，那谢谢你了啊。

0: 张梦所在的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是一家成立了7年的本土企业，前几年效益非常好。厂长马毛吉一方面响应政府招收录用贫困户的号召，一方面想帮助老家蒙河村的村民，向村里广泛吸收贫困人口，培训后录用为工人。蒙扎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母亲也作为食堂做饭阿姨被招收进了工厂。马毛吉都为工人买了社保和医保，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也确确实实为蒙河村的脱贫致富做了一定的贡献。
1: 这两年由于多重因素，企业效益日渐下滑，
2: 生产线已经关剩2条，
1: 勉强维持人员工资，但社保医保已经断缴了1年半了，眼下企业也拿不出钱为工人们补缴。
3: 好，大家停一停，
4: 医保费社保费关系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断缴问题牵涉供应多，历史遗留问题多，补缴金额大，按照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医保费的法定职能，我们一定要依法依规催缴企业欠缴的医保社保费，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社会影响。先这样吧，我们按照要求对接好社保医保部门，准备好文书资料后召开第一次调解会。
5: 我没钱，有钱我肯定讲。领导，我不是故意把我们全厂职工的医保费给断缴了，我是真的没钱。我们厂的情况您是了解的。
3: 马毛吉，你现在跟我理直气壮地说没钱是吧？我母亲还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呢，你忘了你小时候我母亲是怎么对你的吗？啊，你到底有没有一点人味儿啊？
6: 我该为大家做的我都做了，为了能够让咱们厂子正常运转，为了给我们全体职工去发工资，我把车卖了，不够，我把给我女儿出嫁那套房子也卖了，还是不够。那补交全体职工的医保费，那是笔大数的。我是真的没钱。
3: 领导，你看，你看，上次我来就反映了他这个违法行为，对吧？他就是在这儿想赖我们的医保，他就是犯法，应该把他抓起来。
7: 说什么呢，张总？我每天忙出忙进的，我容易吗？我差过你钱没有？
3: 你没差过钱，你差我的医保。
5: 可一分钱没收回来，
7: 你让我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说我你怎么办？
0: 行了，别吵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我们依照法律程序查询了企业银行存款账户，企业存款账户内余额不足以补缴全额的医保和社保。我们现在也帮你们厂同医保社保部门共同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分期按计划补缴，阶段性的补缴。同时我们也在对接一下社保还有医保部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政策还能够帮到你们呢。
3: 领导，那我们今天来谈有什么意思呢？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嘛。我现在
7: 人家不是跟你说让你再缓缓吗？
3: 怎么个缓法？老娘住在医院怎么缓？你告诉我怎么缓？
7: 光急有什么用啊？
3: 那所以就让你赶快去弄钱啊。
7: 你这人啊，没文化，不可理喻。
3: 哎，小李。
0: 哎，领导。
8: 好，领导，那您慢聊，我先走了。
3: 嗯，好的。
4: 行政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不会一蹴而就。
9: 是。
4: 我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执法部门，在考虑法律严肃的同时，也要考虑执法的温度。
9: 明白。领导，您先走吧，我突然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1: 好吧。

0: 马厂长，张诺大爹，还记得这样一次火塘会吗？那是在5年前，同样在这里组织的一场周公会。
1: 我希望自己的工厂能在不久的日子后，让咱们全村的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
2: 好
3: 好
2: 好。
3: 马茂奇啊，说句真心话，我们大伙儿还真应该感谢你。你出去做生意赚了大钱，但是呢，你并没有忘记家乡的这些贫苦的兄弟姐妹。回到家乡，又办了草药的加工厂。我们呢，每年啊，种烟叶、养猪，都要靠天吃饭，一年赚不了几个钱。如果这次你要把我们大伙儿都招到厂里去，厂里的效益好，我们大伙儿呢，收益呢也会非常的好，啊，
2: 是吧？
4: 张总大哥，到时候啊，不仅你一个人来，你和阿妈一起来。
3: 谢谢谢谢。
4: 咱们厂食堂啊，就需要像我们阿妈这样做饭菜好的手艺人呐。大家都知道，我阿妈呢走了早，我在咱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混饱饭吃，特别是在扎诺达的家。

0: 混的时间是最长的。
1: 不是，姑母阿妈做饭的时候啊，我一直跟在身边，大家知道为什么？那饭菜的味道太香了，现在我想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好，谢谢兄弟，来，咱们干了这碗。
1: 好，
2: 行，
1: 出发走。

0: 这依法依规给职工缴纳社保医保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法定的职责。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一路走到现在不容易，如果集中清剿，加大企业的压力，企业停摆对更多的工人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小李说的没错啊，张老表，您的困难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组织干部职工给你阿妈建立一点款，这点心意您收下吧。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从下个月起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能推到有底退税。马厂长您看
2: 是真的吗？
3: 前两天啊，刚好两位给我辅导了一下这个政策，我没想到我们的企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啊，这样就太好了。
4: 等这笔税款一到啊，我第一时间给咱们所有的职工把这社保费医保费一举全部给他交清楚。
5: 我们的也好。
6: 哎，领导，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张老表，这是我们干部职工里的心意，请您收下吧。
0: 来，拿着吧。
6: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阿妈和我的医保都能续上吗？
0: 能，不仅您的，现在呀厂里所有的职工都可以补缴啦。听说您还倒了马厂长一身的垃圾，
4: 咱们资金链就活了。我相信咱们厂会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会更好了。

0: 嘿嘿，已经安装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
1: 你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为什么要收集气象数据？
0: 我只是一个气象爱好者，收集气象数据是为了做研究嘛。
1: 气象数据关乎军事机密，未经许可不得随意监测。近年来，国内发现数百个非法涉外气象探测站点，有的设立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等敏感场所周边，进行海拔核准、GPS 定位。有的布设在主要粮食产区，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国家安全机关联合企

象保密部门依法查处，及时阻断了气象数据传输出境。小天特别提醒，气象数据包括日常观测数据、卫星数据和雷达资料等，是数据安全和资源安全的构成元素，与军事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密切相关。非法采集和传输气象数据会危害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2年颁布的《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不得设立。在国防及军事设施等涉密区域，更是严令禁止涉外气象探测。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为教学、科研等目的需要而临时开展的气象观测，应当向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备案。气象数据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如发现非法涉外气象数据探测活动，可拨打12339或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也可以上报给气象部门。正所谓风云之中藏数据，敏感气象是秘密，故意泄露要受罚，国家安全莫大意。

收看八中大医生，让健康专家就在您的身边。今年3月3日是第25个全国爱儿日，宣传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朋友们，春节的烟花爆竹盛宴过后，有人就发现听不清声音了。探亲访友、舟车劳顿之下，有不少人热气上火，是头晕耳鸣。那还有一些人呢，去年的冬天呼吸道感染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觉得这个听力下降了等等。那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耳鸣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巴中市中心医院耳科副主任医师王海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解。

0: 好的，欢迎您王医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耳鸣啊。什么是耳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2: 什么是耳鸣？耳鸣是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的情况下，耳内或颅内产生嗡嗡、嘶鸣等不成形的异常声幻觉。这种声音感觉可以是一种或一种以上，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听力下降的患者常伴发耳鸣，耳鸣往往是听力系统出现障碍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0: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都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也会被很多朋友们进行一个忽略。那构成耳鸣的诱发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呢？
1: 血管性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使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
3: 引导矛盾双方，表达感情，梳理问题，帮助他们建立互信，寻找利益共同点，最终达成共识，让天平完美平衡。
4: 最后一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5: 你仔细听好喽。
6: 注意了，注意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7: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6: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5: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8: 可我儿子出车祸了呀。
4: 是啊。
6: 那您跟玉东联系过没有？
8: 在医院躺着呢，怎么联系嘛？
6: 您俩别着急，你们看，玉龙在这。

0: 这儿呢，好好的，你看，
1: 玉龙，怎么儿子？
2: 哎，爸，哎，我在工厂干得好好的呢，干嘛说我住院呀？
0: 是不是上当了？上当了，这些呀都是骗子常用的套路。赵大叔啊，你们要记住了，接到任何电话，首先要核对信息的准确性，不要轻易的向任何陌生人转账。

0: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秘籍，而是所有基层法律明白人的基本素养。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明白人，并不一定要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怀揣一颗真诚之心，去点亮群众心中的法律之光，用耐心。

0: 临近霜降，天气慢慢转凉，一大早邢向峰就和年近60岁的母亲来到萝卜地里忙活，再有半个多月萝卜就可以收获了。然而现在的境况却让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今年萝卜长得不好，看这些挖的。
0: 求助农户邢向峰，32岁，山东省潍坊市韩亭区故地街道邢家长团村人。求助问题：萝卜成品率低，病害较重。
2: 你好，邢向峰是吗？
1: 对。
2: 你好，你好，你好。这边就是您种的萝卜。
1: 对对对。
2: 我了解的秋茶萝卜，它不是应该种在大田里吗？您这儿怎么还盖上拱棚了呢？
1: 我们这边是瓜茶萝卜。
2: 瓜茶萝卜。
1: 对。就是咱们春季的时候种西瓜，然后秋季的时候种萝卜。
0: 韩亭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岸，四季分明的气候加上平原为主的地貌，为这里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便利。求助农户所在的故堤街道利用拱棚进行西瓜和萝卜的轮茬种植，已经是延续了多年的一种栽培模式，效益也非常可观。
1: 这个种萝卜之前吧，咱们要把这个塑料膜全部撤下来，然后吧种好萝卜之后，萝卜等生长到一定的周期之后，然后把这个棚再盖上，然后为了一个更好的保暖。再一个就是晚种晚收，对于这个糖分的积累和这个口感，你像脆甜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
2: 那这要比就是普通我们大田里种的这个萝卜要晚多长时间上市？
1: 差不多10天到15天吧。
0: 露天种植秋茶萝卜一般都是在8月中旬播种，到10月下旬霜降前后上市，而使用拱棚种植，播种期可以延后至8月底10月中旬以后盖上棚膜，防止冻害，能延长收获期。而萝卜在生长后期经过较长时间的自然低温，口感会更加清脆香甜。
2: 向峰，我们种的这是什么品种的萝卜呀？
1: 就是咱们这边潍坊的一个潍县萝卜品种。
2: 哦，萝卜它都是露了半个头在土里面。
1: 对对对，是的，咱们这个潍县萝卜吧也叫高脚青，主要是细长条。大部分吧都是在这个地面以上生长。哦，这个在这个地面以下吧，差不多就是个3到5公分。哦，
2: 这确实还挺形象的。
1: 对，
0: 潍坊古称老潍县，作为当地一个特色农产品，潍县萝卜因此得名。细长的身材是它最典型的特点，成熟后长度在20到30厘米，粗5厘米左右，地下白色的部分只占全长的1/4，因此当地也俗称它为高脚青。它的栽培历史悠久，清朝时期郑板桥曾在潍县担任县令，留下过东北人参凤阳梨，南极潍县萝卜皮的诗句，对它进行赞美。
1: 再一个就是咱们潍县萝卜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也能当蔬菜，也能当水果。
2: 哦，两吃还是？
1: 对，我给你切个，你尝一下。
2: 好。我听到声音就是感觉它很脆。
1: 对，现在还没到这个最好的时候。
2: 我们潍县萝卜是这样切的。
1: 对。
2: 好脆啊，刚入口的时候是有一点清甜的。
1: 对。
2: 但是回味有些辣。
1: 对，因为这个潍县萝卜的特点吧，就是甜中带点微辣。
2: 甜中带点微辣。
1: 也是潍县萝卜独有一个辣香味。
2: 但是说实话，这个辣味儿它还不是辣椒的那种辣。
1: 对。
2: 有点像洋葱的那种辣，就是这个辣味它是很快就能消下去的。
1: 对。再一个就是吃咱们潍县萝卜特别顺气。
2: 顺气。
1: 对。
2: 那是不是到了它的

0: 成熟期之后会更甜一些。
1: 对，到时候会更脆更甜一点。
0: 更脆更甜。
2: 形容潍县萝卜的口感，当地人总结了四个字：香、辣、脆、甜。而萝卜之所以会辣，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叫芥子油的物质。芥子油具有辛辣味，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强食欲，帮助消化。正是这样的功能，为萝卜赢得了小人参的美誉。《本草纲目》中就称萝卜乃蔬中最有益者。
0: 哎，相逢，我看你这地里的萝卜感觉长得就是有往这边歪的，然后还有往右边歪的。
1: 今年就是这个萝卜弯曲的特别多，再就是个畸形，你像这个这种。
0: 这就是畸形呗。
1: 对，
0: 它长得不直溜，上面细下面粗。
1: 对，
0: 然后它还是比较弯的。
1: 对，这就是这个。
0: 这个也是弯曲的，也算是不好的。
1: 对，今年这个产量就是不行啊。你先往前面找一下，你像
0: 我们找一颗看一看。
1: 对，
0: 这些都是有一些弯曲的。哎，这一颗行吗？
1: 这一颗还行，你像这一颗就比较直一点哈。一颗和这个是
0: 有一个明显
1: 的对比啊。
0: 可是说实话，就是咱们刚才从那儿走过来，走了挺长一段路了，咱们才找到这一颗。
1: 对对，今年能产三分之一的成品率的话就不错了。就
0: 三分之一，你指的是这样的？
1: 对，就这样，成品率稍微好一点的。
0: 按理说应该是有多少呢？
1: 最起码到50%-70%左右。
0: 应该一半儿，
1: 一半以上，
0: 甚至是一半以上。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得是这样的才行。
1: 对，这样的。
0: 但是目前大部分三分之二是这样的。
1: 对对，是的。
2: 求助农户每亩地种了6000多颗萝卜，按照这样的比例，几乎有4000多颗是弯曲畸形的。弯曲的萝卜不仅品相不好，口感的脆甜方面也比好萝卜稍差一点，因此它们上市后的价格也有很大差距。
1: 这往年的话就是按根卖的，萝卜都是按根卖的，一根的话。
0: 潍县萝卜是按根卖的。
1: 对，是的。你像往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成品率基本上在3000-3500左右。如果按照2块钱一根的话，差不多6000元-7000元。
0: 这是一个正常收入。
1: 对，正常收入。你像今年的话，咱们这个成品率稍微低一点，差不多2000根左右啊。这一个棚的话，还是按照2元钱一根算的话，今年就是4000块钱啊，比往年少收入2000-3000元啊。
0: 那剩下这些商品性不好的呢？
1: 你像这些的话，我们都是按斤的，差不多2毛-3毛钱一斤。这个再说，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没人要都。
0: 2毛。
2: 求助农户一共种了20多亩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总共算下来，今年得少收入4-5万元钱，而这还不是他所面临的全部问题。
1: 你像咱们这边这些，这是今年的病害。
0: 就它这叶片上有很多的黑点儿，好像像是灼伤的一样，但是现在又变得干枯了。
1: 你像咱们这边这些缺萝卜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个地方，都是咱们以前这个病害厉害的时候，把萝卜直接就拔掉了。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拔掉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了都。
0: 为什么你这空地上还有一些这样的小苗？
1: 这个就是当时应该是苗小的时候，病害比较厉害，所以就没长起来。
0: 这就是当时病害的影响。
1: 对。
2: 邢向峰说，在播种后一个月左右，小萝卜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因为连续下了1周多的雨，病害蔓延的比较厉害，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把一些患病严重的植株拔了出去。而在最边上的一个大棚里，帮小妹看到的情况更加严重。
0: 就现在我看到的空的地方都是你之前拔出去的。
1: 对。看这个地方往北了吗？基本上等于绝产了。
0: 你这有拔出去了多少颗了？
1: 现在的话，拔出一半以上去了吧，应该3000颗左右是有了。你像那个棚的话，差不多能收2000颗左右。你像这个棚的话，有可能1000颗也收不了。
0: 我发现这个棚真的太可怜了，我打眼一看，就基本上都光秃秃的一片了。你有问问别人不？
1: 也问过一些人，但是都没有看出这个萝卜到底是什么问题来。
2: 求助农户所在的邢家长团村，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西瓜和萝卜种植，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许多村民都注册了自己的小品牌，邢向峰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靠着父母辛勤的劳作，邢向峰顺利读完大学。2012年毕业后，在潍坊做起了金融方面的工作，家里的小日子过得红。

0: 红火火。然而2017年一场意外却突然降临。
1: 就是2017年突然有个变故，然后那个因为这意外，然后俺父亲吧去世了，觉着吧老李干了20多年了，然后吧觉着扔了吧也怪不合适的，然后吧也是为了照顾俺母亲吧，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吧就接了家里这一摊子。
0: 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当中，原本开朗的母亲也变得沉默寡言。为了陪伴母亲，当时还不满30岁的邢向峰回到村里，接起了父亲留下的这份产业，也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1: 我2017年回来，他们差不多种20多年吧，每天吧早出晚归，早上顶着心走，晚上顶着心回来。我年轻的时候是没基本上家里的农活我爸和我妈没让我干多少，觉得吧我应该在一定这个年龄吧，说实话也成家立业了，应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0: 这4年间邢向峰成了家，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了家人陪伴，母亲也慢慢走出悲伤，开始帮着操持弟弟的事情。邢向峰也跟着母亲一点点地学习着怎么种萝卜种西瓜。然而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传统的经验并没有带来太多帮助，发展品牌农业的路也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好走，对父亲的想念和对母亲的愧疚都压在他的心里。
1: 当一开始做的时候，觉得一是为了找我母亲，说实话我妈也是，这不是种了30年西瓜了吗，身体啊，你像关节啊之类的也经受不起这些太大的劳作了，说实话。二觉得后来之后讲到我父亲的一些事儿，然后觉得也是一份对于一个品牌一个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传承，也算是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0: 对不起，说实话挺累的，真挺。但是我妈比我还累，真的。说实话，我这儿，特别从今年开始，我也有副打算。
1: 像弟弟这活吧，我就想我自己接过来，然后吧，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吧，闯出一片天。
2: 我能感觉出来他心里面的那种压力还有难过，因为向峰他当时自己也说，他不舍得他父母这20多年的产业说放下就放下了，他必须要支撑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帮他走出这个困境，帮他把这个产业继续发展下去。
3: 杨猛的老家在山东省滨州市，来潍坊已经有10年的时间，现在是韩亭区一家农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跟地道的潍坊人一样，吃一份热气腾腾的朝天锅已经成了他开启一天生活最好的方式。
4: 来个哑巴辣椒。
3: 哑巴辣椒其实就是辣炒萝卜丝，这道菜据说是老潍县一位聋哑人所创，因此得名。因为种萝卜的缘故，吃朝天锅，杨猛也偏爱这一款。一份卷饼，一碗热汤，再搭配一碟新鲜萝卜条，急匆匆地吃完，他便赶往自己的种植基地。乡土专家杨猛35岁，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董镇余桥村人，发展西瓜萝卜产业10年，基地面积1000多亩。
5: 来3435、3436，
6: 来我给你掰。
3: 因为萝卜临近收获，潍坊市农科院的专家今天到他的试验田来进行萝卜品种的鉴定工作。
7: 8号第一个长度23厘米，
5: 直径5.2厘米。
7: 8号第二个长度22厘米。
5: 直径4.2厘米，
6: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二大硬无线萝卜了，并且它的典型形状又在这个群。

0: 片。
1: 今天有30多个萝卜品种需要鉴定，每一个品种的外形、性状以及口感都要做详细的记录。
2: 好多萝卜。您好，您好，杨老师是吧？
3: 你好，宝贝。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看咱地上摆了这么多萝卜哈，
3: 那品种鉴定要测一下每一个品种的性状表现啊，就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备案，对来年的在一个试验示范呢去做好准备。
1: 在这些萝卜里，除了传统的潍县萝卜之外，还有一些利用潍县萝卜作为亲本杂交出来的品种，为了方便区分，他们便称之为水果萝卜。
3: 尝这个，尝尝。
2: 这个是水果萝卜。
0: 对，这是水果萝卜。
3: 水果萝卜系列的，哎，看看。
0: 口感还是比较好，比较甜。它为什么要杂交一下呢？就是它主要是解决一下这个口感问题，
2: 辣的问题。
0: 嗯，潍县萝卜吧，它这个辣味比较浓。嗯，它选这个呢，就是辣味比较淡了。对的，刚才不是尝了吗？就口感比较甜哈，辣味轻了，比较喜欢你们年轻人的消费。但是我们潍坊当地的人呀，还是吃这个潍县萝卜带辣的，
3: 传统的带萝卜味的
0: 那种。是刚才那
1: 个萝卜可以算是一个大家族，形形色色的品种数不胜数。按颜色来分，就有青的、红的、白的、紫的等等，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口感，也应对着不同的市场需求。在杨猛这里就有一个红心的萝卜品种，
3: 这个就是瓤色跟他们有明显的区别了。嗯，看了这个，
2: 里面真的是红色的，很好看。
0: 对，
2: 嗯，它这个就是水分也很足，清甜，有点辣，但是我感觉它少了一点潍县萝卜那种香味儿。对，萝卜味少。
0: 它不是做那个就是这个生吃的，它是主要挑菜配菜。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同样一盘菜放上它以后，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提升了它这个价值去了。哎，很鲜亮。
1: 一个品种从试验到大面积推广种植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杨猛在自己种好萝卜的同时，也倾注了很多的精力来跟当地科研单位合作，进行萝卜品种的研发。
0: 杨猛这个人吧哈，他呢又比较热心于这个农业的一块，他也很钻研，也很能干，所以我们这几年吧，就把潍县萝卜的一些实验什么都安排到这边来了。嗯，他们并且就管得很好，做得也很好。
4: 杨猛的那个萝卜确实品质非常的好，我们每年都有这个萝卜评比大赛，去年呢他得的是第一名。
1: 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杨猛跟着帮小妹来到了求助农户的地里。
5: 小猛，
6: 哎，你好。
5: 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3: 交际的在这儿。
5: 杨老师
6: 啊，你好，杨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6: 啊啊，去这个棚里，要不看一下吧？
3: 行，没事。啊，
2: 慢一点。
6: 今年长得也是歪七扭八的。
3: 歪七扭八的。
6: 萝卜也不直。
3: 啊，一会儿看看，一会儿看看，一会儿。
7: 就是说像这种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吧？
6: 对，
2: 就是什么情况下它会导致它弯曲呢？杨老师，
3: 实际上这个萝卜就是它这个肉质根的生长过程中啊，有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6: 用了经波的一个方式
3: 啊。经波一亩地是多少？
6: 经波的话差不多能到6000克到7000克左右。
3: 那正常讲的话，那这个比率和这个密度的话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密度还会对它这个长得歪七扭八会有影响？
3: 肯定有啊。你想想，如果说密度过密了，本身它是一个肉质根膨大嘛，在膨大过程中呢，有可能它会产生拥挤，拥挤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萝卜弯曲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以前农户们种萝卜一般都是人工撒播种子，而现在基本都是用精播机械来播种，每亩的播种量、株行距都是精确的。经过观察和询问，求助农户的播种方式和种植密度都没有问题。那还有什么状况会使萝卜变得弯曲呢？
3: 我不行，我再看看，看看里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咱这一会儿分析分析一会儿。
2: 好，
0: 好，好。
3: 对，我往那儿转转看看，整体的。

0: 这个土块有点硬了，杨老师，您看的怎么样呀？
1: 来一会儿过来看看，小峰你过来看看你这个地。一个是板结比较厉害，再一个你自己按一下，整体的这个硬度。
2: 哦。
1: 再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看
2: 是很硬。
1: 对，这个土块拿起来的时候，相应的来说，它是一个很硬的，不是一个正常生长的、很疏松的一个环境。它喜欢是疏松的，就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它不疏松，往下长。

0: 扎根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它就受到一定的阻力。
1: 那求助农户这里的地块为什么会这么硬呢？
0: 前期的时候咱这个土地有没有进行扇翻？
2: 咱们前期扇翻的时候差不多有20多公分。
0: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这个扇翻啊相对来说不是很到位。正常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呢，你比如说我的地块里面基本上是扇翻30到40公分。
1: 萝卜播种之前一般都要对土地进行翻耕，也就是专家所说的扇翻。扇翻可以让土壤更加疏松透气，在这样的土壤环境里，萝卜的肉质根是直上直下的生长。而像求助农户这里，翻耕深度不够，土壤的疏松透气性就差，也就容易造成土质坚硬、板结的情况。这样一来，萝卜根系下扎阻力大，根据作物趋利避害的习性，就会选择绕开硬的阻碍物，向相对松软的方向生长，从而造成弯曲。
0: 另外，今年这个连续的阴雨天、雨水天气频发这种情况，对整个萝卜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你看，今年中秋节前后正好是8月份定植的，正好是萝卜的拔高生长期。这个棚当时应该是还没上膜。
3: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向鹏？
2: 那时候我们有上膜，然后这个中秋节前后吧，雨水也比较勤，看着，基本上这个地里吧，地面没有干的时候，
3: 就一直是湿的。
2: 对，3天2头下雨。
0: 嗯，这就是一个问题。就跟人一样，下了雨之后你在泥泞的土地上你也站不稳，这萝卜它也是一样。要是这一个就是最传统的原理啊，如果土壤的时候它是湿度大了，泥泞度大了之后，它萝卜它也有可能站不稳，会造成它弯曲的一定的一个情况。
3: 它站不稳就找不到重心点了。
0: 对，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差不多。
1: 原来今年中秋节前后，潍坊地区阴雨天气持续了将近半个月。虽然求助农户也采取了一些排水措施，但是降雨量实在太大，他的地里还是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土壤过湿、泥泞的情况。当时萝卜正处在拔高膨大的时候，由于土壤过于泥泞，萝卜扎根不稳就容易歪倒，而歪倒之后改变了原来直立生长的姿态，就像前面说的，重心偏移，慢慢就会越长越弯。由此，乡土专家判断，播种前翻耕深度不够导致土壤板结，和中秋节前后雨水过多土壤软硬是造成萝卜弯曲畸形的主要原因。找到了弯曲畸形的原因，那求助农户这里萝卜病害严重，是不是也跟雨水有关系呢？
0: 就实际上雨水长期浸泡整个的咱这个地块里边，这个氧气含量降低，尤其是萝卜本身它是一个肉质根，根系它在土地里面它需要呼吸，需要氧气，根系如果不呼吸的话，往严重地说的话，有可能它会造成烂根死磕啊。我看中间咱这个地块里边有很多这个空的地块，前期是不是死掉然后把它拔掉了？
2: 对对对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个雨水整个的多了之后呢，也就造成了这种病害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复合性的，就是综合这些因素影响起来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整个这个萝卜的长势的一个情况。
1: 阴雨天气多，除了容易导致萝卜烂根之外，一些地面上的病原菌还容易通过水来传播，引起病害的大面积蔓延。而求助农户这里，病害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那一段时间。
2: 杨老师，你现在看这个棚里还稍微轻一点的，前段时间这个10月1号左右啊，棚里还厉害，到时候我还拍了照片，你看一下。
3: 啊，你拍照片了？
2: 对，
3: 看一下。
0: 之前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就是灰霉或者霜霉跟黑斑啊这种复合性病害。
3: 我记得他有你带我去过一个棚，那里面全都拔空了。
2: 对，那个棚还厉害，
0: 一会儿
2: 那边看一下就行。
0: 走。
1: 跟着邢向峰，他们来到了问题最严重的大棚里。
0: 这个棚光拔了3-4千也得有了吧？
2: 嗯，差不多了。
0: 你看这个，这就是之前说的那个情况，
3: 不
0: 呼吸烂根了。
1: 因为这个大棚位于邢向峰自己地块的最西边，也是地势最低的地方，当时积水情况比较严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专家的判断，雨水过多导致土壤透气性差，同时加速了病菌的传播，应该就是求助户这里病害严重的原因。而对于专家的这个结论，求助农户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 杨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啊，你像今年咱们这个山东地区都是受这个雨灾影响，为什么我这个棚就特别严重呢？别的棚人家棚都看着还挺不错。

0: 过的。
1: 一开始的时候认为有可能雨水对他这个棚的这个影响有可能比较大，但是向峰那个疑问也有道理啊，雨水是有影响，但是旁边的棚长势呢就比他这个要好很多。就是实际上当时在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啊，我实际上也有点为难了，也在思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来造成这种不同。
2: 因为求助农户的疑问，帮扶陷入困境，到底还有什么情况是乡土专家没有考虑到的？
3: 小峰，你这种子是从哪来的？
4: 这种子就是每年自己育种然后留的种，我那今年还有这个播种留下的种子，咱看一下也行。
3: 行，你拿点看看。
4: 行，我去拿。
2: 对萝卜种植户来说，自己留种子是一种传统的做法，那最终的原因到底在不在种子身上呢？
3: 留种的话是怎么操作的？
4: 就是咱们这个萝卜吧，到了成熟期收的时候，咱们留这个细长条的，然后吧放到咱们这个自己家恒温库里，然后储存，然后到春季来年的时候，然后咱们把这个萝卜种到地里，
3: 然后到最终让它自然的开花，自然的授粉，
4: 哎，
3: 这种留种，
4: 对，
3: 是吧？这样这里边就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对于留种工作来讲的话，它就操作不规范。
5: 操作不规范。
3: 对，实际上从我们这个育种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你比如说单一性状的，就刚才向红也讲，他去选形状啊，个头啊，颜色呀，非常好的，这是一步非常关键的工作。但是呢，还要把这个单株呢去做一个提纯复状，那这一步工作没有。再一个，刚才我问向红，他说整个的授粉呢，有可能就是自然授粉，没有对自己特定的品种去做相应的隔离，也就形成了这种品种的这种复杂性。比如说我们这一株有可能很好，但是另外一株的花粉有可能它不是很好，有可能它俩就授粉造成的种子呢，有可能它的纯度不是特别纯，种出来的品质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2: 萝卜属于十字花科植物，不同品种之间很容易互相授粉杂交，因此选留种子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
3: 种子不纯和退化的这样一个现象，
6: 自己留种这个事儿吧，以前是我父亲在做的，说实话中间有些技术有可能是我没掌握好，我也没意识到这个操作不规范对后来的影响会这么大。
3: 实际上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哈，我是不建议这个向峰继续用自留种这种方式来进行操作啊，可以选择呢去购买一部分的商品种。在潍坊市哈，包括从农业农村局到农科院，也每年都组织这个专家团队啊，对我们这个潍县萝卜品种提纯复状还有品种培优这个工作做大量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吧，慢慢的也形成了一些比较不错的商品种，从抗病性啊到这个长势啊、品质啊，整体的测算都是非常不错的。
2: 经过分析，求助农户这里自留种操作不规范，导致品种退化，萝卜的抗病性降低，又遇上了今年雨水过多的情况，从而造成了病害的大面积发生。至此，萝卜弯曲畸形和病害的原因都找到了，那下一步求助户又该如何管理才能挽回损失呢？
1: 现在临时想大面积的这种改变不是很可能了。那现在呢，有些临时的一些补救措施，你比如说先把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病叶病株全部移除，杜绝这种病害的这种继续传播。因为临近十几天就要收了啊，就是不建议再用这种药物来进行防治，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腐殖酸的这种废料啊，再去追施一下。把土地呢，我们土地板结情况呢做适当的划除，增加土地的透气性。同时呢，后期可以追加一下磷酸二氢钾，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叶面肥的追施。
5: 那向峰，接下来咱们就立马做呗。
4: 好。
2: 为了尽快帮他采取补救措施，第二天一早，帮小妹又跟乡土专家来到了这里。
3: 我们之前不是说有些病株病叶嘛，它这个基本上都在下边这些老叶片，还有一些这种生理性的叶枯，基本上把这些老叶片啊全部把它清理出来。然后清理完之后呢，这个呢要转移到棚外边去。那我们一块动手把这一块皮。
5: 好。

0: 透光性、透气性就更好了。
1: 清理完病株病叶，专家又建议形象峰下一步可以充实一些含腐殖酸的肥料，再搭配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给萝卜提供充足的营养。
0: 后期呢，
1: 因为萝卜已经临近收获，眼下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做一点补救，而萝卜弯曲畸形的情况已经无法改变，这依然是求助农户最大的困扰。
0: 有时间你也可以到我那边去看看，然后到时候看看我那边整个的管理啊，包括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在现场再进行交流
2: 啊，
0: 好吧？
2: 好，正好我也是那个没有地方，
0: 邀请您
2: 正好去学习学习
0: 啊。那我看到向峰就跟我前几年我自己刚刚开始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而且我也想把我自己的一些方式啊、方法呀，包括这几年的经历啊，给他相互交流分享一下。
1: 按照约定，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基地。
3: 这大棚上还有画呢，萝卜在放风筝。
0: 对对 对, 对，就是把潍坊的一些传统文化去结合起来了、本身咱萝卜这个产品也是有文化的、啊，里边看看，
3: 真有特色。
0: 看这个棚的这个萝卜长得就不错吧。
2: 嗯，是挺好的，
3: 就看着叶子挺茂盛吧，但是还能看到萝卜。
0: 姚山，
1: 杨猛他们公司现在采取的是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杨山就是他们的一位合作农户。在这里形象峰能有什么收获呢？
0: 你看他这个土，像峰
2: 比咱们那边松散一点啊，
0: 比较松散、
4: 对对对对，这个是刚浇完水，
0: 虽然是刚浇了，但是整体的也是比较散的，这样的根系的透气性更好啊，就比较适宜它的生长。你看这个萝卜，
3: 哇，
0: 你看啊，
3: 这萝卜长得好高啊。
0: 对，这就是标准的潍县萝卜体型了。再给它这一天稍微生长一下，稍微变得再粗壮一小点点，就是一个成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品萝卜，应该说是萝卜中的美人。
1: 像这种体型标准的潍县萝卜，在阳山的地里比例能达到七成以上，这让求助农户羡慕不已。
2: 你这种萝卜种几年了？
4: 我这儿总的时间有七八年了。
2: 是吗？
4: 对。
2: 你这个种子是自己留的还是买的？
4: 这个在之前早的时候自己种的时候呢，就自己留种，但后来发现自己留种啊，这个一年长得不如一年，然后加入公司之后呢，公司统一提供的种子。
2: 哦。
4: 啊，对。再结合公司还有一个针对这个种子种植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规程。
2: 啊，
4: 根据那个技术规程，结合温室里边自己的种植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微调，啊，但是总的来说的话，那个技术规程已经很全面了。
2: 你说这个标准化是怎么样算个标准化？
4: 这个标准化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理解。举个简单例子吧，就说咱这个深翻的时候，标准化呢就会说，哎，你深翻三十公分到四十公分，就是把它这个东西操作的时候把它量化了。这就是一个标准化，或者说你在那个建苗的时候，哎，我几片叶，光靠经验，哎，差不多可以建苗了，不能差不多。
2: 对对对，
4: 这几个差不多之后呢，对后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是是是，
4: 对对。
2: 对于这个标准化，说实话，我觉得感触挺深。这感觉这个农业就像工业生产了，标准化的管理，然后生产出标准化的东西。我现在做的，跟人家一比，觉得自己太粗放了。杨老师，你看咱们这边，我看着萝卜也有弯的，咱们这些对于这四品是怎么解决的？
0: 你像咱公司本身跟这些加工企业有很紧密的合作，像后期啊不达标的一些萝卜呀，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是订单销售了。实际上
3: 加工的话能加工成什么样子呀？
0: 那现在加工还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做萝卜脆的，就是果蔬脆，做这个萝卜酱菜的。
3: 那我们往那边卖的话价格怎么样呀？
0: 价格相对于你比如说是成品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咱公司这一块呢价格能够稍微高一点。
3: 哎，那向峰那里就是今年这些弯曲的萝卜比较多的，能不能就是您帮着一块销售？
0: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帮你联系联系。
2: 是吧？
0: 佳姐佳姐，
2: 那太好了。
3: 做到呀，杨老师。
2: 那太好了。
3: 嗯，
2: 到时候麻烦杨老师了。
1: 解除了后顾之忧，求助农户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而除了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技术，新品种的开发也是杨猛他们发展萝卜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随后他就带求助农户来到了基地的品种试验田。
2: 咱们这边搞这么多品种有什么用啊？
0: 这每年都在不断的试验示范啊，去不断的筛选就更适合市场的啊，包括对于我们农户来讲呢，有可能你比如说成品率更高一点， 抗病性更强一点，管理过程更轻便一点的这样的品种。如果说我们不断的筛选，筛选出这样的品种，老百姓肯定就是我们农户肯定愿意种，啊，就形成商品化的种子。
1: 交流得知，杨猛大学学的是物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经营孕婴用品的企业工作了几年。2011年，他的大学同学游守昌在潍坊创办了一家农业公司，发展当地特色农产品西瓜和萝卜。因为缺少人手，就把他找来帮忙，由此他也成了一名新农人。
0: 当时过来就是说帮忙的一个角度，但是来了之后一下就在农业里面扎根了。2011年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纯农业小白，就是没干过，小时候干过农活吧，干过农活，但是呢，你比如说萝卜的栽培啊，西瓜的栽培啊，不懂。
3: 那您做这个也做了有9年了，
0: 十整年了，这是第11个年头了
3: 啊。
0: 所以说刚来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去跟我们的农户去请教、去学习，然后扎到地头上，看人家怎么干，思考人家怎么干。后来呢，也慢慢的呢，不断的找机会，有时候你像我们潍坊市啊。韩厅区啊，我们组织的一些农业的技能培训，经常去听听课呢，听专家讲的一些东西呢，有时候又形成自己的思考。那思考的过程中，就跟自己之前跟农户交流的经验去进行一下结合，结合的过程中就感觉越来越有意思，而且有很多东西呢是需要不断的去提炼和修正，啊，这样就更增加了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兴趣。
1: 通过不断的学习总结，10年下来，杨猛已经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乡土专家。2018年，国务院批复，在潍坊设立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国家大力倡导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背景下，分子育种等高科技手段也成为了他们进行品种研发的新武器。
0: 你像从80年代开始，这些老科学家们就开始针对潍县萝卜种质这个提升的问题在做努力，所以说我们呢只是后来人，跟着前辈去学习，继续努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2: 听到杨老师说分子育种，然后说包括培育这方面，是吧？听得我一头雾水。说实话，我觉得这应该不都是科学家在做的事儿吧？然后杨老师那边现在一直都在做着了。说实话，我需要学习的东西确实需要太多了，太多了。
1: 杨猛说，发展品牌农业不仅要有好的品种，营销手段也非常重要。在一处露天栽培的地块里，最早的一批萝卜正在采收，在这里求助农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0: 从地里刚采出来的萝卜，看看小丽，
3: 胖墩墩的萝卜。
0: 对，这个实际上是用潍县萝卜亲本啊，我们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叫翠萝2号。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潍县萝卜呢，就是辣度相对来说低一点，含糖量高一点，更受南方的很多的客户喜欢。
3: 这个为什么还要装一个袋子里啊，杨老师？
0: 袋儿呢，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保存这个萝卜的水分，就是到消费者手中之后呢，它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新鲜的状态，
3: 我看看姐往里装的时候，旁边还有个那工具盒。
0: 这是也是我们自己思考，就是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呀提供一定的便利。
3: 小刀子，
0: 对，小工具刀，正好拿了刀给尝尝我们自己的萝卜。
3: 这个设计还挺贴心的，这就像那个大闸蟹里面会放着那个八大件儿一样。
0: 尝一下这个品种怎么样？
3: 刚一咬就感觉这好脆呀，
0: 对，
3: 而且入口是甜，
0: 对，
3: 辣度很小很小，微乎其微。你尝的怎么样，小峰？
5: 这比潍县萝卜稍微脆，甜一点，
3: 可以再吃一条吗？好好吃呀，是不是？
1: 不同的品种可以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而精心的包装设计则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好感。这些都是杨猛能把小萝卜做成大产业的妙招。

0: 到呢？
1: 安排公司的，他们正好在直播。
0: 哟，哦，杨老师这还直播呢？
1: 也是坚持着去做这个东西，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这个销售。哦，
2: 它这个皮的这个辣味会比里面要更辣一点。
1: 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最真实的场景，最喜欢的场景啊。这个就需要坚持做，跟种萝卜一样，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发展。你只要是尝试去做，就肯定有收获。向峰往前试试啊！
0: 试试吗？
1: 试试
2: 啊！没关系，来给你一个，介绍一下这个萝卜的特性就行了。你种萝卜应该更清楚，就说。

0: 一下它有什么特点？哎，我也不怎么会说啊，关键是。你可以就是切一个呀什么的，跟大家互动一下，可以这样。
1: 放开一点，加油！
2: 放开一点。
0: 行。
3: 看着它很脆。
0: 对，看到了吗？汁水很足，没有残渣，而且特别甜，大家可以下单尝一下。
4: 觉得有天赋的，<笑>
5: 对，放开了之后觉得还挺好的，<笑>
1: 挺好的，
4: 紧张吗？刚才
0: 有点紧张，
4: <笑>这个直播带货，我体验了，觉得也挺好的。你像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看短视频，直播带货啊，嗯，说实话也是一个趋势，也是流行，也是一个现在流行的一个重点。然后说实话，下一步我也想往这方面拓展一下。体验了收获的喜悦，也尝试了第一次直播，一天的参观学习到了尾声。
0: 在基地的办公室里，杨猛还为求助农户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这是潍县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潍县萝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生产的一个技术手册。这个呢是咱那个大专家了，韩特利老师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的实用技术。这些呢就是我根据啊咱这个在田里，在咱自己地里看到的问题啊，给你写了几个东西，根对性的，包括。
4: 造成萝卜弯曲的这种原因和解决办法呀，啊，
6: 这土壤板结就是这就是跟着你的土地来的嘛。
0: 对，根据他的情况，
4: 还有解决方法。
0: 对，会应该好好看一下。
4: 嗯，
0: 说实话，杨老师也费心了。
4: 这个
0: 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建立联系之后呢，就后期多去交流，多去沟通，相互学习就行了。
4: 嗯，
0: 好吧，
1: 我得向您学习啊，
0: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啊。
4: 回家之后，邢向峰按照专家的建议。 清除病叶老叶之后，冲湿了腐殖酸肥料，也喷施了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还对土壤进行了滑除松土。20天后，大棚里的萝卜开始收获。
7: 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王小妹你好，咱们今天的萝卜已经开始收获了。上次你们走了之后，然后按照杨老师的要求，然后对咱们的萝卜进行了这个细致化的管理，对咱的萝卜说实话挺有帮助的。今年咱们这个潍县萝卜的行情挺不错的，像这种细长条的，基本上在个批发价格3块钱左右。 再一个就是咱们的地里那些弯的，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的，然后杨老师也给咱们联系了几个加工厂，给咱们价格也挺不错的，再个4-5毛钱，给咱们这个今年萝卜的收获吧，也挽回了一部分一定的经济损失，说实话挺不错的，挺好的。明年我也打算种一部分商品种，进行一下标准化种植管理，然后希望明年有一个好收成。说实话，感谢帮小妹，感谢杨老师。

0: 这里是霞浦县马坑海域的野湾水产海参养殖基地，整个基地海参养殖鱼排有5000余口，年产活鲜海参800多吨，是目前霞浦县海域最大的养殖基地。
1: 我们这边海域养殖的都叫仿刺参，那仿刺参它是属于海参的一种。我们讲海参，它其实是一个大类的一个统称，它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所有动物。那全世界有1400余种，那我们国家有140种，其中可食用的海参在20种左右。仿刺参它是属于所有可食用海参当中品质跟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品种，也是目前在国内已经实现了规模化育苗跟养殖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的话，它最早记录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那它具有很高的一个营养价值跟使用价值。
0: 杨秋华告诉我们，福建作为国内海参养殖的后起之秀，起步较晚，但是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就以不到全国1%的养殖面积，创造了近20%的养殖产量。
1: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因素。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养殖的海参这个品种的话，它原来是属于我们北方的一个种，自然分布在渤海湾的一个海域。那福建的话是自2003年开始进行一个北生南养的一个试验，那它当时我们的一个依据的话，就是在福建我们这边冬季的一个水温条件是非常适宜这个海参的一个生长。那通过给它投喂海带等一些人工饵料，那么在全程可控的一个环境条件下，实现了在福建地区的一个养殖模式的一个创新。第二点的话，就是霞浦的话也是作为中国海带之乡那么在饵料的原材料这一块也是提供了一个充足的一个饵料来源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模式的话叫筏式吊笼养殖。筏式吊笼养殖它有一种立体的一种养殖模式，然后实现了海参的一个高效精细化的一个管理。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福建霞浦的海参的话，由于我们的一个加工以及仓单质押的一个出现，我们有一个金融托底。仓单质押的话是属于我们霞浦海参的一个金融跟我们水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就是将我们初加工的拉干盐海参放进冷冻库之后，那银行的话它会对这个标的物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可以通过一些贷款的方式解决养殖户在资金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也是直接助推了我们整个海参养殖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自2003年之后，我们福建霞浦的一个海参养殖规模的话，也是从最初的10万口，然后迅速发展到现在将近30万口的一个养殖规模。
0: 我们了解到，现在国内的海参养殖模式，包括了浅海底波增殖、池塘养殖、围堰养殖、浅海网箱养殖等多种形式。作为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霞浦海参养殖，创造性的开发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筏式吊笼养殖。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就是采用筏式吊笼养殖。
1: 那国内海参的话，最早研究于起步于是上世纪的50年代，那么在80年代突破了这个人工繁育技术之后，我们最开始的一种养殖模式就以底波增殖的一个方式，就将我们所培育的一些苗种播放到海底底波，以一种自然的状态进行一些增殖那么该模式的话它的就需要有 独特的一些地理海域等环境的一些优势当然我们这个在采捕的时候就是要潜水员下去，它相对是属于一种半野生的这么一种增殖方式那么在90年代之后，就是在大连、山东等地区的话，就发展了这个池塘养殖。那池塘养殖的话，我们也是投放一些苗种，通过这个轮放轮捕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养殖。随后的话就还会发展了一些无烟养殖啊，工厂化养殖。那筏式钓笼养殖的话，相当于是属于我们福建峡浦地区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创新那我们采用这种立体式的这种养殖模式，可以使我们的亩产达到将近2000斤那这一个亩产产量的话是远高于池塘养殖跟底波增殖。
0: 杨秋华认为，筏式钓笼养殖的最大优点是管理方便，便于养殖户灵活操作。他和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黄强一起，以筏式钓笼养殖为例，给大家介绍海参健康养殖的技术和经验。首先，养殖海区的选择是有讲究的。
2: 我们在海区选择上哈，首先要根据海参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环境来选择这个海区的来进行养殖。首先呢，要在选择一个潮流在小于1.5米每秒，然后在水质条件下没有淡水的直接一个注入，不然会影响它的一个盐度。在水温上，我们要在选择在8到22度这样子，盐度在7分之26到7分之34，然后溶解氧要大于5毫克的每升，pH 在7.6到8.6之间。

0: 这样的一个海区环境。
1: 选择好了养殖地点，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区域搭建鱼排了。
0: 我们养殖框架的搭设的话，是有一根长在4到5米，然后宽度40公分，厚度在7到8公分的塑胶鱼排搭建而成。然后经过挡流之后，它流速就小于0.2米每秒。啊，这一个养殖环境，在这个框架搭完之后呢，上面布设6到7根的一个毛竹，在毛竹上面呢那个进行吊一个养殖笼。那养殖笼呢又是由6个这个养殖框那个串联而成的。那养殖框的一个规格的话，是在它的长度是在40公分。宽度36公分，高度在17公分这样子，然后在最后一层来吊一个坠石，把它垂下去。
1: 当鱼排上的基础设施都建设好后，接下来就是要考虑选择海参苗种的问题了。
0: 根据往年的一个买苗的经验建议哈，养殖户就是说挑选一些我们往年我养的比较好的一个养殖场来进行一个购苗。那在购完苗之后呢，要把苗先拉到那个瞻仰池里头进行瞻仰2天这样子，通过瞻仰排除它体内肠道的一个粪便，然后这样子在运输过程中就是减少它的一个损耗。在上车的时候呢，要通过嘉宾降温的方式、瞻仰的方式，然后拉到我们这边海区，就是说上车的时候它的温度，我们要把它通过嘉宾的方式降温，使其它的活动量整个减少。在即将到达我们峡谷海区的时候呢，通过升温的方式，让它使水车的温度跟我们峡谷海区的温度这样适宜，减少它的一个应激，保证成活率。
1: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渔业专家们总结出了峡谷海参养殖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海参苗种投放时间和投放密度都有一个规范，而且在投放的过程中有3个事项是要注意的。
2: 因为海参它属于一个偏冷水性的一个物种，那我们建议的一个投放时间的话，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的上旬。那水温条件的话，就是20到22摄氏度这一段时间为宜，然后以小潮水期间投放最为合适。这个投放时间的话，它其实就是跟水温环境有关。投放密度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投放密度是4.5斤左右，就是每个吊笼4.5斤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的话，我们目前一般是在6斤4.5到6斤的这么一个每一吊笼的一个投放。我们在投放完这个苗种之后，那经过35到40天左右的一个生长，当它生长之后，我们是需要将这些苗种进行重新的一个我们叫稀疏的一个养殖然后。等到最后出成品的时候，每一吊笼差不多是在10斤到12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重量。在苗种投放过程当中，有3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由于我们在海参苗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9度左右的一个运输水温，那么我们海区的一个投放水温自然水温在20到22摄氏度那么在这个温度的一个调换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将水温进行一个提高，以减少与我们投放海区的一个温度差减缓海参的一个应激。第二个就是当我们的码头到鱼排的一个距离时间过长的话，我们建议是采用活水船进行一个运输。第三个就是我们由于苗种均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的题目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今年5月23日，宜宾市第二期阳光问政现场直播，播放了消防审验中的歪经，执法还是执法两个短片，对消防安全、公路执法等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曝光，反映出了有的地方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方面还有差距。同志们，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布局，党的20大报告首次对法治建设进行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党的20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6条原则之一。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二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三是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集中体现为11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11个坚持，每一条都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我们都要认真领悟和把握。这里啊，我们重点学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集中反应，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够以党自居，就不能够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

0: 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通常说的官管民。其中具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这里啊，我们重点的了解一下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可分为：一、精神法，比如说警告、通报、批评；二、财产法，比如说罚款、没收违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三、资格法，比如说暂扣、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四、行为法，比如
1: 因为汪小丁也比较仓促，他没有想到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了吧？汪小丁还没有回家，红军就已经围住了，所以汪小丁只有跑到山上躲避了。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被汪小丁转移。所以汪小丁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2: 然而，二六军团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命令部队就在清香树草原上扎营，并向村庄一侧派出警戒哨，严令禁止红军指战员进入村庄。
1: 汪小丁始料未及的一个就是，他组织了红军，啊，但是红军到了他家门口时，不来抄家了吗？不要说对他家起好，对整个村子也是起好。所以是汪小丁最后面最感动的那件事情，没有想到红军是这么一支队伍。
2: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鼎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鼎，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鼎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鼎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二六军团前卫四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3: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啊，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以可以给他做生意。
2: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3: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恩师臣，他是藏经堂的管事，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经堂， 所以我们父亲就会联络他，

0: 如果他看跟英杰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跟媳妇儿的。
1: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0: 部队看起来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看这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哎呀，我父亲是派谁来，你就看上哎阿燕哥，哎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
1: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0: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父老乡亲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呢？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嘛最好回到藏经堂里面看，对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藏经堂的情况就相当了，对吧？因为藏经堂是中心学的人办事，白事、红事都在那里办，而且国外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1: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涉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2: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坏事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会对我松赞林寺不敌。
1: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四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3: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是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4: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3: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啊，民族政策，
4: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夏纳古瓦说，
3: 啊，一讲这些内容吧，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 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1: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那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照价支付现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3: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寺主松蒙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呢去发展和沟通。
1: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2: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是通过这个严密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被支持红军都会感动。就是
1: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5: 现在人的话笑容难呢，他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拉住手小朋友。
1: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7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5: 念了一团糟糕的话嘛，到各地铁匠铺那里吃糟糕，可能那个糟糕落地了，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的，我就一起哦，大老母猪把我这个嘴喊起咬了，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着个背部，红军医生来了7-8个，一些帮我抱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1: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5: 几个人把我奶奶那些拉起，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帮我的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做的。
1: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

0: 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集阳。
1: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有粮食嘛，大家知道噻。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这个金融社区都好几个大户人家嘛，对吧？我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团是给的是就是这个板砍和银元编大头。
0: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及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七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2: 出台的这七条政治纪律，实际对后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藏族地方奠定了基础了。王军将军进驻该群团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甸召开的中甸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甸地区进行了实践，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民族团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甸各处人民群众的心中了。
0: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四十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2: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跳绳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
3: 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舞哈，做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的。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人地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二六军团途经中甸的缘由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拥护红军。宗谋活佛还特别提出将给沿途熟识的寺庙写信，号召他们支援红军北上。在交谈中，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军北上，八大老僧当场允诺，你若随红军北上效力，家里的困难松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

飞出2000多斗青稞，约合6万多斤，及猪肉、红糖、粉丝等食品售卖给红军。二六军团共在中甸先后筹集到粮食10万多斤，全都一一照价支付了现金。面对中甸僧俗各族各界全力支援红军北上的感人场景，贺龙人力士一行感慨万千。贺龙将军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波族四个大字，赠予松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吴玉韶，很高兴就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么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知道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对老龄工作做了系列的重要指示和批示。李强总理呢也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我呢也有幸呢作为这个专题学习的主讲专家。从我们国家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呢，党中央国务院一共发了四个文件，一个是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再一个呢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几年以来呢，应该讲中央呢越来越重视，发文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21年呢，中共中央又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最新的呢是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意见。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中央的文件，今天这两节课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第二个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讲第一个问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知道老龄化呢不是中

国特有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呢，全世界关于老龄化的标准呢有两个，一个呢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叫做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65岁以上占7%，也叫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呢，用的是这个标准。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呢，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65年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到现在呢正好160年时间。随后呢，全球到去年年底呢，有近100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末呢，应该讲除了极个别不发达国家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老龄化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呢有1.26亿，然后呢2013年呢老年人就达到了2亿，去年呢我们老年人口超过了3亿，达到3.1亿，根据我们的预测呢2033年会达到4亿，2052年呢会达到峰值5亿，也就是会届时呢会有34.9%的人口呢是老年人，也就是1/3呢就是老年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是相交织的。刚才讲2000年开始进入到老龄化，我们叫轻度老龄化，14-15时期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5年3-4年到3-5年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然后呢到2050年前后会达到峰值。这几个关键节点跟我们的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都是充分交织的。所以老龄化呢，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其实事关2个100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老龄化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所以只有比较以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呢在世界的位置。在各个人口老龄化的大国里面，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日本。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未来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会超过 G7， 就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会超过美国，我们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还要快1倍，所以我们老龄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再一个衡量老龄化呢的水平呢，是用2个阶段之和的时间来衡量，也就是轻度到中度，中度到重度。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呢，大部分这2个阶段之和用了将近100年时间。比如说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法国，它2个阶段就用了157年，瑞典呢用了125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用了将近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的时间长呢，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用的时间短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2个阶段之和所用的时间短。刚才讲了2000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预计2034年就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所以我们2个阶段只用了34年时间，也就是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的老龄化

化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给它归纳呢中国老龄化四大特点。第一呢是基数大，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必然也是一个老年人口大国，所以我们现在老年人口数呢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占亚洲的40%。第二个就是速度快，刚才讲呢别的国家两个阶段用了10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34年时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城乡差异非常大，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城市的老龄化速度快，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慢，但是中国正好城乡是倒挂的，我们的农村的老龄化速度快。我们农村速度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不是农村的预期寿命长，是农村的人口流动，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流出到发达地区，导致我们农村的老龄化很高，所以我们很多流出型人口流出型地区的农村老龄化远远高于城市。所以七普呢我们的调查表明呢，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8%于城市。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讲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发展非常快，尤其我们是在没有富裕的情况下，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叫做未富先老，就还没有富裕就已经变老了。所以既然是未富先老呢，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叫未备先老，就是没有准备好但是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呢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导致的一个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呢最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出生率下降，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所以中国的老龄化最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的快速的攀升。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人口学上呢有衡量出生率呢，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孩子的个数，就是叫总和生育率。那应当生多少呢？按照人口学上的概念呢，应该生2.1个，也就是平均一对育龄夫妇生育2个孩子，这是最好的，人口能够保持均衡发展，高了低了都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实行计划生育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人口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历了3次出生高峰，我们叫婴儿潮，所以出生最多的是3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尤其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呢是1963年，总和生育率达到7.5，也就是每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7.5个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都很多，因为总和生育率很高。所以这么高的总和生育率不实行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从8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经过30多年的严格的实施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不断的下降，所以到去年呢我们总和生育率达到1.04，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只生1个孩子。你像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上海啊，去年总和生育率只有0.7，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不了1个孩子，所以回顾一下
我们40多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的变迁史。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公开信，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82年呢，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然后经过30多年严格的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微调，单独二孩可以出生了。然后2年以后又变成全面二孩，然后2021年呢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但是呢，尽管计划生育实现了微调以后，但是我们的出生人口应该讲呢，只有2015年全面二孩以后，2016年、2017年有小幅的反弹，所以这10年来呢，出生人口最多的呢是2016年，生了1786万，然后这些年呢几乎是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减少，所以2023年呢，达到了最低点是902万，去年2024年有个小幅反弹，因为去年是一个好年份，是一个龙年，所以呢，增加到958万，所以今年大概率讲呢还要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出生率在下降。我们知道呢，计划生育呢，其实生育它是有世界性的规律的，一般来讲呢，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我们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越来越富裕，所以生育意愿也越来越低。第二个呢，就是控制生育有办法。我们中国政府应该讲，在计划生育政策在全世界做的是最成功的。第三个呢，就是鼓励生育，成效都是很有限的。不仅仅我们在鼓励生育，其他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鼓励生育，但是成效总体来讲，应该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这是一个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第二个因素呢是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我们知道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也就是不到40岁，但是我们去年呢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所以全中国目前呢有8个省市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上海最高已经达到了83.66，所以这个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出生率在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所以老龄化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呢高度重视我们国家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所以2019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个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指出呢，就是特别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他讲呢，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稍微年长的一天同志都知道，过去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出生率高，所以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人口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没有想到呢，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以后呢，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呢是人口老龄化是成了我们基本国情，我们不再控制生育，我们反过来是鼓励生育，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人口老龄化是基本国情，那我们
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想问题

做决策都要考虑到这个基本国情，啊，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所以不是说现在管养老服的民政部门，管健康的卫生健康部门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基本国情，所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考虑到，因为它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了所有的公共政策。再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中长期规划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做了权威的界定。这个中央的规划指出

挑战和机遇并存。所以中央的2019年出台的这个中长期规划，无论是对基本国情的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影响的阐述，对我们但是我们过去的几千年的养老其实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族的养老，养老被家庭和家族消化了，所以过去我们民政部门也抓养老，不是这几年开始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所以那个时候民政部门做的一个养老是什么，做的是三无五保老人的养老。我们在农村呢就建立了敬老院，农村敬老院是干什么用呢，是解决农村五保老人的养老问题的。城市我们设立了福利院，福利院是解决城市三无老人养老的问题的。所以不是说养老只是这几年完全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自古以来就有养老。但是过去的养老绝大部分问题被家庭家族消化了，所以政府只解决三无五保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养老问题。那现在这几年为什么突然间养老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呢，就跟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特别是长期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导致了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的养老。所以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呢就不像过去大家族那子女多，就像我刚才讲了总和生育率最高的1963年这个平均每对育龄夫妇生育了7.5个孩子，所以7-8个孩子养老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养老就成了问题，所以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我说你把孩子培养得越成功，理论上你的孩子就离你越远，你从县里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地级市，地级市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送到北上广，所以孩子就离你越来越远。所以原来传统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就变成了社会化养老，所以这几年养老问题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直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其实是跟我们人口结构变化跟我们家庭变迁，特别是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国家战略的实施呢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是家事就变成国之大者的国事的战略的高度。所以这个中央国务院这个2019年出台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部署了五大战略任务第一大战略任务就是财富的积累就是养老问题也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最关键的经济要发展要有实力要有财富的积累第二个叫人力资源，就是无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是养老服务这个人力资源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有服务体系的构建第四个就是要有科技的支撑这个科技支撑大家知道越来越重要，而且我们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经常讲的就是比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和时机，就是我们的老龄化进程和科技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是相伴而行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其实在信息化在科技方面在 AI 方面在养老的运用非常普及而且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很多的领域可能养老的领域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了但是在科技运用

领域，其实我们十多年时间走过了跟跑到并跑，现在在一部分领域到了领跑的阶段。所以这个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当中，科技的支撑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适老环境建设，就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是一个年轻型社会，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公共场所、居家环境、社区环境，我们都是适应年轻型社会的。比如说我们的过街天桥，我们的红绿灯，我们的公交站台，我们很少考虑到老龄化，很少考虑到老年人。所以这个适老环境建设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中央国务院这个中长期规划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五大任务。所以这部分呢，我想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事情，大趋势。未来呢，它的影响不亚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我们知道信息化影响城市化、工业化都影响非常大，但未来老龄化呢不亚于这三化。所以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战略应对。第二个呢，中国老龄化形势应该讲是世界唯一，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老龄化的国家快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且我们的老龄化会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一个新的常态。所以我们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要树立老龄化新的国情意识。第三呢，老龄化应该讲呢是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呢老龄化有危有机，但总体上来讲呢老龄化还是个好事，因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呢，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关键也是在发展。所以中央规划刚才讲呢部署的五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财富，就是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老龄问题。第四个呢，我们要认识到老龄工作，刚才讲了中央的规划里讲的，涉及影响是经济、社会、文化，全领域各部门。所以老龄工作大家不要认为是民政部门一家的工作，它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要求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大老龄工作格局。所以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儿。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我们的一生只匆匆三万天，而人生况味却尽在其中。
0: 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它的一种多彩反映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映。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1: 平等的时间长河里，我们如何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
0: 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
2: 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

0: 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1: 好，我们跟继续呢，请陆老师和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死亡教育。其实死亡教育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更加去珍惜生命，更去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一讲呢，我们就去探讨的就是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我觉得命中你可能会遇到挫折，考大学，这个职业晋升，这都是可能，因为我们生命中啊，不仅说呢，这个价值，这也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从个体、国家，其实都体现了这个生命价值的一个。生命价值是比较抽象的，但具体说，它和你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维度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观念呢，就确定了我的人生是如何去确定我自己的相应的个人选择和目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思考或者付之行动的。
1: 像刚才讲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吧？包括刚才说生活的幸福观，可能都是影响每一个人判断他的生命价值到底是如何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如果说我们又能够理解生活生命的意义，又能够思考生命价值，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2: 这个我觉得，您后边那句话我特别认同。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怎么样能使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优秀呢，其实呢也是跟别人的去比较，当然优秀有时候也跟自己的这个比较。那么更优秀呢，其实更好的自己呢，就是说我对世界有新的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呢，你做的要坦然，做的自己的事情坦然。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这个有限的生命中，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管你有多少天，你最后走的时候，你可能呢不会有太多的一种遗憾和后悔，
1: 就觉得每天都能够自己对自己的改变都有这样的一个
2: 我每天都在进步，
1: 对，
2: 我每天都在进步，
1: 和自己比
2: 啊，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您做老年学比较早，我当时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做老年学，那有一句话说呢，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一位人。但今天你问年轻人，他都说，哎，那个我说你要成为什么样，他就说，哎，我要成为马克思，马克思就是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还有人那学生说，那我要成为马云、马化腾，成为那些这个伟大的商人。我们后边国外还有一个马斯克，我也没有想着都姓马呢，其实后边一句话是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伟人，但时间一定能够成就老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的，这个就说明啥？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别到最后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日本的有一项调查，最后悔的这个是排名第一的，就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度过他自己的人生，那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连起来呢，更好的自己，做喜欢的事情。还有一个词呢，经常大家用说，活在当下，那么把现在的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思考，能够对死亡和生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对公众来说呀，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真正才能够说把这种死亡教育对生命生死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最后和他活在当下能够变得

0: 更好，成为更好的自己能结合起来呢？
1: 嗯，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谈生谈死，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向死而生啊，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我们做这个人口学，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 life table， 生命表。其实生命表大家知道是1662年建成的，其实生命表本质就是死亡表嘛。那个时候英国人其实也忌讳这个死亡，所以它叫一个 life table。 那今天我们说呢，其实很重要，这个向死而生应该是我们一个功能。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倒计时，这是这个非常那很重要的。就我个人的一种这个建议，从个人来说呢，就是你做好自己的人生的有限的规划，不是把这个所有的目标无限的一种这个扩大。有些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应该是呢，你能够得着的，可及的，然后呢又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对生命对死亡的价值，我觉得不仅是包括个体，包括我们这整个社会，我们的这个政策都能够和我们个体的一种愿望能够相辅相成，这样呢才能推动呢我们的生命教育，我们死亡教育能够达到我们这个一致的一个目标。那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好，这个陆老师不但提出来向死而生，那么同时呢也对个体和社会怎么去和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能够结合，提出了策略的建议。生命教育啊，死亡教育，其实它是全人群的。那么作为这个做子女的老人的子女，像他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怎么能够帮助老人能够在这个老年阶段活得更好呢？
1: 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说我们人活得越来越长寿，我们老年人其实过去有说60、70，现在将来都这个80，那子女呢和其实我说子代和亲代在这个生命教育也好，死亡教育其实都有负有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年轻人呢其实跟很重要的，让老年人能够有更多的一种死亡教育这种知识，包括我们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生前预嘱这个知识，其实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去获得，你是通过书本还是通过这个自媒体或希望，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庭包括子女需要思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子女不仅说使他老年人能获得相应的死亡教育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使老年人更健康，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其实这个今天谈到我们都会面临到死亡，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病生存，但很重要的就是在带病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提高他生命的品质，这也是子女我觉得义不容辞的一种这个责任。我们希望能够很多人呢能无疾而终，就是善终，其实无疾而终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带病这个生存，那提高他生命质量也是这个使他更好的在晚年中就结束离开这个世界中能够有尊严，也是呢子女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其实我就说呢，应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子代和亲代。
0: 我有两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它是相关的，因为前边呢你讲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试，那么不考试呢整个一门课学下来的话，但是你又是给分的，那你看重什么，就是学了这个课以后怎么就让它体现出来，他学了课大家都上这门课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是哪？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这几讲啊，就是讲这个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那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听完这个几讲内容以后，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你觉得就说一个死亡教育可能会使他展现的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
1: 好，那个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个课程，我这个死亡课程没有考试，但是呢，就是有两个。

0: 重要的核心会这个记录他的一种成绩。第一呢，就是期中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呢，其实就是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学科嘛，我看他根据他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来写呢一篇这个读书报告，我确定一本书来这个评分。第二个呢，这个核心的一种这个要素呢，就是期末文本设计。期末文本设计呢，我就说呢，我是小组期末文本设计。我为什么要设计期末小组期末？我觉得思考死亡这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小组中，大家呢利用不同的知识，我挺欣慰的。这个去年我因为每学期呢，我这差不多170多人上课的，都有这个在通识教育中这本科生获奖的一些。那获奖的东西呢，基本都是不同学科，比如社会学和新闻，这个他们的结合，他们公开去谈论呢他关心的话题来进行这设计。我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小组这行。大家在公开的场合去谈论，根据他知识去谈论不同的话题，其实就是在传播呢这个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死亡，这也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计。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几讲，我们说跟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我不太清楚能够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从婴灵看死亡，能够使他呢能够多少呢改变他一些这个观念，提高他一些认知，最后呢能够形成他相对完整的一个死亡素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好，就是我们这几讲啊也没有考试啊，但是呢可能哪一天我们变老过程中，或者说家里边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这个死亡教育相关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那个就是达到了这个死亡教育的目的。好，那陆老师，因为你也是讲了很多年这门课，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死亡教育，他对这个个人的道德呀，或者是这种修养啊，或者是他的品格的这个素质啊，会有一定的提高吗？
0: 我呢，这个不能夸大我这个课程的一种作用，提高他的这个品质，提高他的一种这个生命，那个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也比较难细化或具体的。当然，一个人如果是有很好的这个死亡观和生命观，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太差的。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发现，可能一个人他的机能在下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主观的一种评价，他的生活满意度，他的这个对生命的一种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呢，死亡教育、死亡社会学，其实是逐渐提高我们的一种素养，提高我们这个死亡相关的这个处置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吧。
1: 我觉得可能他也许在其他几个方面也会有帮助啊，比如说啊，我前面咱们提到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北大的几位老师，过去都提到过怎么做一个好人，其实好人讲说，当我想到别人的地方占多大比例的时候，我要同时考虑到别人，那么他有一些呢，经过死亡教育以后，他可能更有这种共情。更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死亡的发生，或者说你刚才讲的不同情况的这样一个，他会更多的这个思考，更多的去体谅到这样的一种死亡带给这个家庭，带给他的后代，甚至于老伴儿产生的这样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他会多了一个考虑的这个。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从长远的看呢，有这样几个这个目的吧。第一呢，就是思考，死亡教育啊，死亡社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你要需要思考。因为有时候好多人说，我记得私下上课，我刚上课的时候说，陆老师你也没死过，你怎么能谈死亡呢？但是伤心病重我们都会这个接受过，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共情。哎，你要对这些东西呢产生一些这个 这个感知也好，观念也好，啊，我也是没有标准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这个思考共情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这个改变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改变自己对死亡的一种认识；第二个方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这个我这课呢，为什么说呢？这个这些上完课了以后，哎，后来他会跟这个其他，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选，哎，说陆老师这课还行，嗯，那个对你是有影响的，改变他人。改变他的这个亲属，我这个有时候这个上完了一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是去年，这个学生选完课了以后呢，也他家的这个家长加我的微信，后来我这家长知道，这个他失去了配偶，完了然后他孩子有很大的改变，而他说是特别感谢，我就说这个改变呢，其实你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教育嘛，就是不是教育自己，也是教育别人，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方面。
1: 那就陆老师，在你看来，这个正确的生死观应该是什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正确的这个生死观呢，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理性。然后呢，这个客观地去看待生和死。这个我举个例子吧，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社会老年人也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九三学社原先的这个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呢，我们这个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动力。这个动力呢，不在于说呢，这个学科是不是很准确。是希望呢，所有人，所有的协和，这个不论是政策决策者、社会组织，还是个体，大家都要关注生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生死观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那个应该是呢，那个理性、有尊严，这个去度过你。的人生，特别是到你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个需要思考、需要改变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么其实我周边呀，大家经常遇到这种，比如说殡葬啊这些，其实同龄人有很多这种感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后仰、后葬、薄仰，这过去的这样一种。很多人呢，通过这样一些殡葬，就更能够去反省，就是我怎么能够在老人在世的时候，能够使老人过得更快乐。其实这个过程中，为老人的养老送终，可能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更能体现自己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价值。所以说，这种生死观呢，可能不是说他个人的，他这里头有许多的责任，在自己能够向死而生，能够活在当下，活得更好的时候呢，这积极承担起这样一种，养老的这种养老啊、养小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能够说，认识到这样一个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工作中、职业中，在社会中呢。多做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好人，可能呢没有人经常想着说我怎么去做一好人，但是呢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说你至少是说我能够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希望能够使周边的人都能够有这种友好的相处，能够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种是生死观的体现在生活中能带来的我们的变化。这门课呢，我们通过这样几讲，围绕着这个生死观和我们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它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作用，给围绕着这样一些知识呢，我们请陆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深入的交流，也希望呢，这里边涉及到的。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那么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能够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呢，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话题，我和陆老师就探讨到这里，再见。

0: 披件雪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说那些读书人大多穷酸迂腐，手无缚鸡之力，难成大事。不过100多年前，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发起者正是一群穷秀才。通过这场变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被彻底的推翻，结束了中国人长达2000多年叩拜皇帝的历史，把人们从封建社会的桎梏当中解脱了出来。由于这场变革发生在农历的辛亥年间，所以史称辛亥革命。那么这场书生和官兵之间的战斗究竟是怎么打赢的？满清军队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能和不堪一击吗？这场战斗的结果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所有的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博物馆里。

0: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一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影响。直到一声刺耳枪声的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宁静。
1: 伴随着这声枪响，埋伏在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他们攥紧手中的武器，以铁一般的意志向驻守在这里的满清旧势力发起了冲击。经过一夜的殊死搏斗，他们最终击败了清军主力，并且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么这意味深长的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他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枪的呢？
2: 将军，动手！
0: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开端，但是在起义谋划之初却并不被人十分看好，因为此时距离4月27日发生在广州红花岗的起义失败时间不足半年。这时候的革命军领袖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在香港养伤，宋教仁又在上海，武汉当地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按说不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
1: 但是有两个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在武昌地区发动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只要周密的策划就能够推翻当地的清政府，并且引领全国大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一个呢就是文学社的社长蒋义武，而另一位呢则是共进会的会长孙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这就是两位的照片，这一位呢就是蒋义武，而这一位就是孙武。说来也巧，两个人的名字当中呢都有一个武字，不过呢他们可都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他们二位怎么会参加革命呢？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湖北的武昌起义啊，主要是这两大团体这个进行的。孙武他是这个湖北武汉的人，自立军失败以后他就到日本去留学。蒋义武呢他是湖南人，1904年就开始搞革命，04年05年就开始搞革命，但还是准备到日本留学的。后来呢就没有去成，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公学。
1: 虽然同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们毕竟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一些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最后他们究竟是怎样凝聚在一起的呢？
4: 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之后，这个在因为他们都非常注重在新中国中发展成员，所以存在着那个相互争夺这个会员的这样一个现象。在那个中部同盟会的协调下，1911年的那个9月份，双方进行了联合。
1: 蒋义武和孙武决定达成一致，共同行事，这就解决了当时革命军群龙无首的难题。不过，仅仅这样，就能够说湖北具备了起义的条件吗？为什么起义的地点选在武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蒋义武和孙武 自信能够打响首义第一枪，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汉口的租界图，在图上呢清晰地标注了英、俄、法、德、日的租界。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得知啊，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武汉呢已经被各国列强所瓜分，是一个多国混杂的殖民地。这些国家为了谋取他们的私利，在武汉设立洋行，开展贸易，大肆的掠夺资源。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从国外带来了科技、娱乐、医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的发展。打个比方，我们来看看这张明信片啊，这张呢是汉口西商跑马场的明信片。从明信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年的武汉呢，不仅有宽阔的马路、堂皇典雅的西式建筑，同时呢还有先进的公共设施，所有这些都为武汉吹入了外来的新风。
0: 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创办新式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这些做法加快了湖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张之洞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又成为武昌起义的诱因之一。
1: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所以蒋义武和孙武才自信在武昌发动起义的可行性。但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冥冥之中某种联系把蒋义武和孙武捆在一起，让他们来筹划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但是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地把他们从打响第一枪的现场给推了出去。就在他们俩自信满满地筹划打响第一枪的日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0: 1911年10月10日的前一天，已经达成共识的起义军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一处民房里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会上，蒋义武和各标各营代表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最后确定起义的时间为当月月底。不过，就在会议刚刚散去，起义军政治筹备部那边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孙武被炸弹炸伤了。
5: 孙武啊，曾经留学在日本，他学习过制作炸药。因为这革命党啊，革命党呢准备起义，要准备武器，他们就这个自己调配炸弹。他们炸弹有说是抽烟，这个有烟灰弹到炸药里面引起爆炸。
2: 刘同，你怎么抽烟？
5: 也有说是这个调配炸药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引起爆炸。这个具体的细节当然也不得而知。
1: 孙武被意外炸伤，却引来了一个大麻烦。你想想啊，好端端的民房突然发生爆炸，这能够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这座民房呢，位于汉口宝善里14号，属于俄国租界。爆炸发生以后，于是就引来了大量的俄国巡捕。
0: 俄国巡捕到达现场，看见满屋子的浓烟和大批的战备物资，察觉到这绝不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警惕的俄国巡捕马上派人向清政府通告了此事，同时下令严密封锁现场，让军士进屋搜查。
1: 孙武受伤以后呢，走了仓促，却将一份重要的文件落了下来。那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就是这份了，记载了起义人员名单的起义人员名册。遗憾的是呢，由于年代久远， 这份名册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复制件。可以想象啊，如果这样一个名册落到了敌人的手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5: 那人家就把这个房子围起来了。蒋义武这个人呢，是一个国内一个学堂的一个像教书先生的一个人，他穿着长衫，他尽管是一个新军的一个士兵，但是他那天呢是穿的便服，穿的个长衫吧。这个因为在这种混乱中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所以从在这个现场呢，他还逃脱了。
1: 蒋义武逃走了，但是指挥所里其他的同志却没有那么幸运。清军冲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最终有大量的革命志士被清军抓走，这其中就包括三位对于起义意义重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彭楚藩、刘辅基和杨洪胜。
0: 彭楚藩和刘辅基是负责此次起义的军事筹备员，而杨洪胜则是起义的交通员。被清军抓获以后，三人毫不避讳地大声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并且大呼革命口号：
1: 去死满清王。眼看着战友被砍头，这极大地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他们一个个攥紧拳头，对行刑者怒目相视，发誓要为战友报仇。但是同时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那就是指挥部位端，领导人则是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那么由谁来领导他们打响这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呢？

现在已经深秋了嘛，马上就十月份，这个季节它要来的原因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药用植物的果实呢，还是可以拍照的。

0: 其他群众都要拆，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拆的样不一样。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山里面，进到大自然里面就让人心旷神怡。哎呦，你看这一片，这一片是木贼啊，长得这么密的木贼很少。其实木贼有明目的作用啊，清肝明目，然后有利尿的作用。像这样密这样粗壮的这个木贼比较少见，所以它很珍贵。中草药资源在我心里面是一本账，我因为收集整理中草药植物药用植物，我把阿尔泰山整个都跑遍了。听说哪个地方有什么药用植物，要去哪个山沟里面去看看中草药。
1: 王仁17岁开始便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和当地牧民一起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为了给各族农牧民看好病，作为一名蒙古族医生，他还自学了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医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年过七旬，在他的心里依然有着一个梦。
0: 我们阿尔泰2300多种植物，有700种左右的药用植物。我们对阿尔泰的家底啊，我们中草药的家底，怎么样把地磨好，怎么样去加强保护、开发、利用。
1: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退休后的王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阿尔泰山中草药资源的搜集和整理。
0: 我们从学医化就要开始进山了，有些早春植物很早它就出来了，比如说宽冬啊，顶着雪就出来了。
2: 危险遇到的多啊，我们在那采标，我们采着采着扭头一看，山上大哈熊带两个哈熊娃子，你想多吓人，真正的阿尔泰的那个棕熊，哎呀，那次把我们俩吓坏。还一次就是王院长，当时我们采集，当时这个雪莲比较稳的时候，那个雪莲就长在那个雪线上面，它都是那个碎石摊子一样的，危险得很。当时那阵子一下子滑倒了，哦，那次把我们吓坏了，差点把它摔坏。回来以后，肩膀上这大家都学到了。
1: 从春到冬，一年又一年。王仁走遍了阿尔泰山的角角落落，采集了千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20000多张草本植物、动物、昆虫、矿石图片，编著完成了《新疆阿尔泰山脉野生植物图谱》《哈萨克药志》等11部著作。在他72岁那一年，王仁接到了一个任务，筹建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和中草药打了50多年的交道，但是筹建一座和中草药相关的博物馆，这对王仁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去筹建一个博物馆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比如说你像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几百幅照片，它不可能是一天能照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几个月就能照出来的。我们有过去找的好多年的照片的一个积累，我们从里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啊。我们做金质标本的这段时间，我们还邀请过我们援疆的吉林省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来做指导。
1: 为了尽快做好标本，王仁和其他5名同事边学边干，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了400余幅蜡叶标本、150余瓶浸制标本、300余件实物标本，并无偿提供药用植物、动物等照片标本600余张。2019年9月28日。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顺利开馆，这不仅是阿勒泰中草药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也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乃至西北地区中医民族医药奠定了基础。

几千年以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弘扬中药文化，对宣传我们二代的生态环境，确实非常好。哎，我觉得他很值得啊，值得去我去努力，值得去为他付出。

0: 吃饭了没？
1: 吃饭了。
0: 吃过来了。早上好啊。
2: 老师，估计什么时候能教我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3: 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4: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啊。
0: 哎，走。
2: 行，书记，今天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哎，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2: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2: 啊，老郭，下棋呢？哎，
4: 下棋，来，赶紧走了。
5: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6: 别贫了，小子，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7: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6: 你是？
7: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7: 办大事是吧？
8: 走走走，我带您去。
3: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8: 哎呀，没事儿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5: 大事？什么大事啊？
9: 喂，哎，吴书记。
10: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9: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10: 不对呀，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9: 来，李总，李总。
10: 汪家豆腐，
11: 老弟。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看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这耗子啊，你别每次给我谈点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列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给我提别的？
2: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几趟，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来，
0: 你别急，
3: 我还有一个，咱们回去再说，好吧？
0: 走，咱回去。慢走啊。
3: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0: 啊？
3: 不是我说多长年前，你找他干什么？
0: 哎，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威望？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4: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一直念叨的大事
0: 啊！
4: 哎，小平啊，我必须得问一句，
5: 你说
4: 这环境搞好了，是不是咱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5: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在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0: 是啊，
5: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0: 对呀。
4: 行，
5: 哎，叔，
0: 哎，叔，
5: 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4: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6: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下面停在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点小事还给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你小子
7: 啊！我
8: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6: 你给我记住呢，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呢，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0: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9: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10: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11: 嗨哥，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12: 村里好了大家都好了，
0: 行吧，那就
13: 这么干吧。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1: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这封信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
1: 张总啊，李总，
2: 刘书记在和谁接触？
1: 我会尽快落实合作细节，让项目顺利推进。
3: 刘书记啊，感谢您的支持，期待合作。
1: 慢走啊。
2: 这手表之前好像没见他戴过，看来我还是先不打草惊蛇为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纪委的王强。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今天写的那封举报信，我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
4: 哦，你是说牛肉记的举报信是吧？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听讲的，说牛肉记经常往村东头那家跑，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劲。
5: 您提到的那户人家，具体和刘书记有哪些接触，您知道吗？
4: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以前好像见过。
6: 感觉老李媳妇给牛肉记送东西似的。
4: 没过几天，牛肉记就带几个大老板到他家里去了，手里还带个手表，感觉到很名贵，谁知道是不是那家人送给他的呢？
2: 看似简单的举报信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纠
7: 缠，最近来来往往，
2: 必须保持冷静，
7: 比较多，
2: 逐一核实。
8: 老李长这么多信任，里边的修复在照顾。

0: 这可是关键证据，看来我有必要再跑一趟了。
1: 我丈夫老李前段时间在苗木基地干活摔伤了，家里上下现在都靠我一个人操持，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是问题。
2: 你们家经济上面比较困难，我们的村里面呢回去要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做出一些对你们家经济上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3: 好，
2: 好，
3: 好，感谢。
4: 刘书记，前段时间我们纪委收到了关于您的举报，举报中指出你疑似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请你据实解释说明一下。
2: 好，我向组织说明一下，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表示，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我都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5: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他一直教育我要坚守初心，表里如一。
2: 爸，我上班去了。
6: 早饭不吃了？
2: 不吃了，单位有事儿，苗木公司的人过来了，我想把老李家他们的地里的苗木啊给苗木公司给收了，这样呢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
6: 你等一下，我给你买了一块新表。
2: 新表啊？
6: 这不仅是一块表，是我们家风的传承，表里如一，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让这块表时刻接近你。
2: 好，爸，我知道了，我也懂。那我上班去了。
6: 好，
2: 张总、李总，我们社区呢有一户困难户，他们家种植了一些苗木，我想你们公司跟他申购一下。另外呢，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他们家的就业问题？举报信中提到的，我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我可以坚决地表示啊，我从没有过。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调查。
7: 来，王正，喝杯水。
8: 谢谢。
7: 请坐，请坐，请坐。
8: 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今天来向您反馈您举报刘书记这一事情的调查结果。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刘书记他是出于公事才去了那户人家，他是清白的。
1: 刘书记，你一大早就过来，还没吃早饭吧？这刚煮的鸡蛋，你吃一个。
7: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都怪我以前没有了解清楚。
8: 我能理解您的初衷和担忧，您是出于对村庄的关心才选择了举报，但也请您相信，我们纪委一定会秉持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调查处理每一件事情。我们会维护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也会去保障每一名村民的切身利益。
7: 感谢王长给我机灵给我的解释。
8: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后面要有什么事情再到纪委办公室来找我。
7: 王长再见。

0: 喂，他们啊，我把什么医保他是个的嘛老师啊，啊个医保他也这个噻。
1: 俺这地方最热是你们喽，热的时候进去呀，去按摩按一是活灵噻。
0: 妈妈去几乎都是了，我把这阿妹把医保看一下，吃多喝了。他们买了出来呗，阿三个娃们说听我的，得把五五照耀。俺那的可是白啊，阿妹弄是忙活弄忙着。

0: 个缩头乌龟，你给老子出来！八毛钱，你这个缩头乌龟，给我出来！八毛钱，找马毛钱这个缩头乌龟，马毛钱
1: 他不在，
0: 他把我和我老娘的医保断了，我老娘现在躺在医院里呢。
1: 他今天早早的就出门了，
0: 我不信。八毛钱这个缩头乌龟，你给我出来！
1: 他真的不在城里。
0: 好，他不出来是吧？我在这等他。
1: 你别这样，他真的不在城里。
0: 我不信。
1: 他真的不在，有什么事的话你明天再
0: 过来。跟我说这些。
1: 他真的不在。
0: 哼，他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走，我就不信了。
2: 张诺大哥，来咱起来说话，这地上凉。
0: 我不起来，他马毛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起来。
2: 张诺大哥，这厂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医保和你一样是断缴的，这马厂长急得不行，到处筹钱。
0: 小阿妹，你们家没有人躺在医院，你当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不跟你说，我等马毛吉，他什么时候来我一直等着他。马毛吉，你个王八蛋！马毛吉，医保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今天跟你没完。
3: 咱们厂什么情况你也很清楚，张诺，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涨价了，回款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咱们所有的销售渠道全部中断了，厂里现在五条生产线现在都停了三条，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我不管，我现在是等救命钱，救命钱啊！老娘现在在医院上躺着呢，我告诉你啊，我母亲为厂里做了那么多年的饭，你拍拍良心说说话呀。

0: 今年啊，咱们厂子真的很难。
1: 昨天
0: 我把我自己开到奥迪
1: 给卖了，这奥迪就卖了70000块钱。
0: 咱们厂里现在需要这笔钱去买进一些原材料，还有咱们厂所有的职员也该补贴一些工资了吧。我知道你难，要不先拿5000给你，你看行不行？
2: 我呸！你有70000块钱不去交医保，你给我5000块钱有用吗？你告诉我有用没有用啊？
0: 卖车的钱就70000块，不够补缴医保的。咱们厂里还等着这笔钱去买一些原材料，还有在场的所有职工，包括你，要补一些工资吧。你说，如果你换成我，你会怎么办？
2: 算你狠，算你狠啊！
3: 哎，
4: 不要！

0: 妈妈姐，我问起来一个人，他二娃五十秋天着，他家里接了，他说可能是一个是哪年有吗？
1: 那人呢？他是人多多，那俺你能没这事？啊，他说我人多你，他你我人嘛多你，哎。
0: 人嘛多呢，我搞点吃喝的衣，裤子也，人多的背包，衣服吃喝皆有哎。
1: 哎，我哪得在吃啊？那他不的，那他不的，俺娘吃的弄个意思，那再说价格够够的啊。
0: 妈妈，姐在吃多少？
2: 我区在中药材产销协会挂牌成立税务局公职律师，税费争议咨询调解服务站，在执法一线和服务一线为群众提供专业、免费的涉税费法律咨询服务，及时组织调解。
1: 哎，那他不的，那弄那白马的嘞。

0: 公职律师税费争议。
1: 大爹，你有啥事儿吗？
0: 哦，是这样的，我来举报一下我们厂的厂长马毛吉，他违法把我们的医保全部给停了。
1: 好， 我们进去说吧。
0: 好好好。
2: 张栋大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我们会依法进行追缴。您先安心回家，后边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
0: 好好的，好，那谢谢你了啊。

0: 张梦所在的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是一家成立了7年的本土企业，前几年效益非常好。厂长马毛吉一方面响应政府招收录用贫困户的号召，一方面想帮助老家蒙河村的村民，向村里广泛吸收贫困人口，培训后录用为工人。蒙扎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母亲也作为食堂做饭阿姨被招收进了工厂。马毛吉都为工人买了社保和医保，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也确确实实为蒙河村的脱贫致富做了一定的贡献。
1: 这两年由于多重因素，企业效益日渐下滑，
2: 生产线已经关剩2条，
1: 勉强维持人员工资，但社保医保已经断缴了1年半了，眼下企业也拿不出钱为工人们补缴。
3: 好，大家停一停，医保费社保费关系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断缴问题牵涉供应多，历史遗留问题多，补缴金额大，按照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医保费的法定职能，我们一定要依法依规催缴企业欠缴的医保社保费，大家注意方式方法，注意社会影响。先这样吧，我们按照要求对接好社保医保部门，准备好文书资料后召开第一次调解会。
4: 我没钱，有钱我肯定讲。领导，我不是故意把我们全厂职工的医保费给断缴了，我是真的没钱。我们厂的情况您是了解的。
3: 马毛吉，你现在跟我理直气壮地说没钱是吧？我母亲还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呢，你忘了你小时候我母亲是怎么对你的吗？啊，你到底有没有一点人味儿啊？
5: 我该为大家做的我都做了，为了能够让咱们厂子正常运转，为了给我们全体职工去补发工资，我把车卖了，不够，我把给我女儿出嫁那套房子也卖了，还是不够。那补交全体职工的医保费，那是笔大数额。我是真的没钱。
3: 领导，你看，你看，上次我来就反映了他这个违法行为，对吧？他就是在这儿想赖我们的医保，他就是犯法，应该把他抓起来。
6: 说什么呢，张总？我每天忙出忙进的，我容易吗？我差过你钱没有？
3: 你没差过钱，你差我的医保。
5: 可一分钱没收回来，你让我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说我你怎么办？
0: 行了，别吵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逾期未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我们依照法律程序查询了企业银行存款账户，企业存款账户内余额不足以补缴全额的医保和社保。我们现在也帮你们厂同医保社保部门共同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分期按计划补缴，阶段性的补缴。同时我们也在对接一下社保还有医保部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政策还能够帮到你们呢。
3: 领导，那我们今天来谈有什么意思呢？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嘛。我现在
6: 人家不是跟你说让你再缓缓吗？
3: 怎么个缓法？老娘住在医院怎么缓？你告诉我怎么缓？
6: 光急有什么用啊？
3: 那所以就让你赶快去弄钱啊。
6: 你这人啊，没文化，
3: 不可理喻。
1: 哎，小李。
0: 哎，领导。
7: 啊，领导，那您慢聊，我先走了啊。
1: 嗯，好的。
8: 行政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
3: 不会一蹴而就。
8: 是。
3: 我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司法部门，在考虑法律严度的同时，也要考虑执法的温度。
8: 明白。领导，您先走吧，我突然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1: 好吧。

0: 马厂长，张诺大爹，还记得这样一次火塘会吗？那是在5年前，同样在这里组织的一场周公会。
1: 我希望自己的工厂能在不久的日子后，让咱们全村的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
2: 好
3: 好
2: 好。
4: 马某吉啊，说句真心话，我们大伙儿还真应该感谢你。你出去做生意赚了大钱，但是呢，你并没有忘记家乡的这些贫苦的兄弟姐妹。回到家乡，又办了草药的加工厂。我们呢，每年啊，种烟叶、养猪，都要靠天吃饭，一年赚不了几个钱。如果这次你要把我们大伙儿都招到厂里去，厂里的效益好，我们大伙儿呢，收益呢也会非常的好，啊，是吧？
5: 张总大哥，到时候啊，不仅你一个人来，你和阿妈一起来。
4: 谢谢谢谢。
5: 咱们厂食堂啊，就需要像我们阿妈这样做饭菜好的手艺人呐。大家都知道，我阿妈呢走得早，不在咱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混到饭吃，特别是在扎诺大哥家混的时间是最长的。
4: 不是，我们阿妈做饭的时候啊，我一直跟在身边，大家知道为什么？
5: 那饭菜的味道太香了，现在我想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好，谢谢兄弟，来，咱们干了这碗。
5: 好，
4: 行，
5: 出发走。

0: 这依法依规给职工缴纳社保医保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法定的职责。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一路走到现在不容易，如果集中清剿，加大企业的压力，企业停摆对更多的工人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小李说的没错啊，张老老表，您的困难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组织干部职工给你阿妈建立一点款，这点心意您收下吧。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从下个月起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能推到有理退税。马厂长您看
2: 是真的吗？前两天啊，刚好两位给我辅导了一下这个政策，我没想到我们的企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啊，这样就太好了。
3: 等这笔税款一到啊，我第一时间给咱们所有的职工把这社保费医保费一举全部给他交清楚。
4: 我们的也好。
5: 哎，领导，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张老老表，这是我们干部职工的一笔心意，请您收下吧。
0: 来，拿着吧。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5: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阿妈和我的医保都能续上吗？
0: 能，不仅您的，现在呀，厂里所有的职工都可以补缴了。听说您还倒了马厂长一身的垃圾，咱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走合法的程序呀。
5: 是是是，
0: 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
5: 是是是，马厂长实在是对不起了，
6: 因为老娘住院太着急态度不好，请您原谅。
2: 查诺，要说对不起啊，是我先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在座厂里面的兄弟姐妹。
3: 这下好了，退税款一到，咱们资金链就活了，我相信咱们厂会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会更好了。

0: 嘿嘿，已经安装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
1: 你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为什么要收集气象数据？
0: 我只是一个气象爱好者，收集气象数据是为了做研究嘛。
1: 气象数据关乎军事机密，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密切相关。非法采集和传输气象数据会危害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2年颁布的《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实行行政巡。

0: 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1: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也会被很多朋友们进行一个忽略。那构成耳鸣的诱发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呢？
2: 血管性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食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药物或者食物以后，会引起耳鸣。当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长期失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是疲劳的情况，也会引起耳鸣。
1: 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不对？
2: 对。
1: 那耳鸣的发病率目前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一个现状呢？
2: 我国大约有10%的人出现过耳鸣，其中耳鸣严重到影响生活、睡眠质量、记忆力和精神集中度的患者占耳鸣人群的2%，有0.5%的耳鸣患者因为严重的耳鸣而自觉有身心残疾。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巴中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随机选取了4个社区和养老机构的400多位老年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耳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老年人有耳鸣。但是比较好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他都认为耳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会最后发现耳鸣影响了他的生活。
1: 影响生活，就是到底在临床上哈，他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就出现耳鸣的话，
2: 耳鸣的症状表现为多种多样，可以是急性发作，也可以是慢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和不规则的，而患者听到的声音也是各种各样，可以是嗡嗡声、蝉鸣声和耳闷胀感。耳鸣所带来的影响和体验也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患者认为耳鸣只是一种轻微的干扰，但还是有一些患者认为耳鸣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耳鸣的患者常常会发生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情况。其实不同的心理素质的患者，耳鸣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听不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哈，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的。
2: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说耳鸣它会引起耳聋吗？
2: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绝大多数电视前观众朋友们最想
1: 了解的问题。
2: 耳鸣和耳聋作为我们听觉系统的两大症状，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耳鸣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耳聋和听力下降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耳鸣和耳聋是同时发生的。有一些病人他是以听力下降为主要症状，同时他伴有耳鸣。当他的听力下降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既有听力下降又有耳鸣。但在另外一些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同时发生，但是他的听力下降不明显，那么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听力下降，他的关注点就只是在他耳鸣上。当我们对他耳鸣进行治疗或者他恢复了以后，他才慢慢地发现他的听力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他会误以为是耳鸣导致他的听力下降。其实是在他发病的时候，耳鸣和听力下降都同时已经有了，
1: 所以两者我们都得要注意，是吧？
2: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出现耳鸣，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2: 耳鸣的患者包括颅鸣，应该到耳鼻喉科就诊，进行专业系统的检查治疗。耳鸣必须要明确病因后才能够积极的对应治疗。例如像我们有急性鼻窦炎、流行性感冒引起了鼻塞之后，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要对症治疗，缓解鼻塞，然后来改善耳鸣。如果是我们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心情焦虑，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那么首先我们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睡眠，来改善耳鸣。当我们有单侧搏动性耳鸣的

0: 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病变。
1: 嗯，
0: 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耳鸣。
1: 嗯，耳鸣它是可以药物治疗的吗？
0: 由于个体的差异很大，用药治疗不存在绝对的最快、最好、最有效，还是要针对一个病因来进行治疗。
1: 嗯，就说耳鸣出现之后，它会不会自我有一个修复或者是恢复的过程？
0: 会的。
1: 嗯。
0: 耳鸣可以自发性的改善。
1: 嗯。
0: 几乎有超过一半的耳鸣患者，在几年以后，他的耳鸣都能得到缓解。有调查显示，其中有43%的患者他能够完全缓解，有57%的患者会生于轻度的症状。
1: 嗯。
0: 有研究显示，55%的严重耳鸣患者表示只会对他引起轻到中度的心烦。
1: 嗯，其实我听了到现在，我觉得耳鸣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造成的啊，一个长期性、一个慢性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预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请王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分享一下啊，我们怎么来预防耳鸣好吗？
0: 第一，我们要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损伤可以引起损伤人的听力系统，导致短期或者是永久性的听力损失和耳鸣，应当远离噪音源，或者是采取适当的防噪措施，隔离噪音。
1: 嗯，
0: 这儿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经常去佩戴那种耳塞
1: 耳机啊，
0: 因为这个是对听力和耳鸣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第二就是当服用一些耳毒性的药物的时候，出现了耳鸣或者是听力下降的症状，要及时的与医生沟通。
1: 嗯，
0: 在这儿必须提到一个就是庆大霉素，还有就是链霉素，这两种药是具有耳毒性药物的，就使用这两种药一定要谨慎。
1: 嗯，
0: 第三，当耳垢过多的时候，不建议自己在家用棉签处理，应当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嗯，
0: 第四，要监测血压，防止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引起的耳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障碍或者是睡眠时间不足，
1: 对，
0: 会引起耳鸣，而且失眠和耳鸣它会互相循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我们应当要重视一个睡眠健康。
1: 嗯，
0: 第六就是焦虑、抑郁这样的负面情绪，还有就是我们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过大，也会诱发耳鸣或者是加重耳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
1: 是的，总的来讲，其实耳鸣呢，它是身体发出的一种警报信号，通过耳鸣来提醒大脑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需要进行的及时调整。因此一旦有不适呢，大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完善耳部检查，以免长久的耳鸣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听力损失。
2: 老赵，电话。
3: 喂。
4: 喂，是赵玉龙的父亲吗？
3: 啊，对，我是。
4: 哦，叔叔您好，我是赵玉龙的同事。
5: 玉龙刚才出车祸了，现在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你赶紧打10万块钱给他急救。
3: 啊？我儿子严不严重？
4: 叔叔，你赶紧打钱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嗯，好，好，好，马上给你打。
4: 发您短信上。
3: 嗯，
6: 等一下，等一下，你忘了李明跟你说的话了。
3: 李明，
7: 我叫李明，别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在村里我可是地道的法律。
8: 啊，不送了，哥，走了，忙着。张大哥，
9: 哎，
8: 忙啥呢？
9: 那好草啊。
8: 哦。今天种了几亩啊？
9: 种了2亩多。
8: 两亩多的、
9: 哎、
8: 好的好的，你们忙着啊，走了。
9: 好好好，
7: 我的工作就是为基层的群众普法律、调纠纷、解难事、护权益。
8: 说白了，我就是个为乡亲们解决疑难杂症的多事佬。

0: 试试我爸打我他犯法吗？
1: 老子管儿子，天经地义，犯哪门子法？
2: 哎哎哎，你别说，家长打骂孩子是涉嫌违法了。
1: 啊？
3: 主要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婚姻法》。如果家长频繁打骂孩子，甚至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那还要触犯刑法。所以说，各位家长啊，千万不能用武力来代替教育。
0: 一名叔叔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明白人？
4: 当然是修炼我的四大秘籍了。
0: 什么是四大秘籍？

0: 修炼秘籍要看这么多书啊？
1: 不仅仅是这些，还要时不时的请教我的法律活字典。
2: 咱们的未成年保护专，那比如说未满18周岁，我们会进行一个减轻啊，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刑量刑量？
3: 为了年轻人，我们肯定不能死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是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4: 根据民法典规定，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我姓牛，可不可以改成那个牛鬼蛇神？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呢有权确定或变更自己的姓名，但是呢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你要改成这牛鬼蛇神呢，它也不怎么好听啊。我建议呢，要改还是改个人名吧。
0: 那第二个秘籍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射牛精神。
5: 要想成为法律明白人，必须是社交界的牛魔王。在这方圆几十里，每一个村民都是行走的情报站。只要我真诚地走过去，融入进去，就会发现和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能完成一次社情民意的收集。
6: 您把它关起来吧。
7: 听说儿子那个王老太师他家老板不在了，这就是儿女公不管他，
8: 人家那个姑娘给惨了，他家娃娃还吃了，他家老公是个小别的女人，搞着了压下来的压下来，他退婚退退婚期还来养娃娃，你是说没什么，
7: 这就是败坏是道德了。
8: 那真的，
0: 那第三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1: 就是人工天平。
2: 老人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儿咱们去里边说，是吧？啊，走，
9: 你们几个
1: 来吧，两位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9: 不行了，熊大哥，明明是他不愿意要嘛，啊，他恶心性搞搞，他要来搞我。
10: 哦，你不要急的，明明是你不养哦，你是作为家上的长子，作为家上的老大，你自己都不养老吗？哦，你还我凭什么养呢？
9: 老妈那么多好东西都给你掉了吗？就应该来养啊。
1: 好了，你们两个的情况我大概已经了解了啊。从法律上来讲，你们现在作为成年的子女，你们两个人都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张阿姨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养成人，现在成家了，你们自己也都有孩子了，你们也知道养孩子的不容易，养育的辛苦。张阿姨，我也想跟您说一句吧，这兄弟俩啊，都是你的儿子，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要给他端平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就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家和万事在心。

0: 那个说句话，不管怎么样，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的说，好好的跟妈说。
1: 妈，妈，
2: 我们回家吧，
3: 回家吧。
4: 基层矛盾犹如天平两端，时而这边重，时而那边沉，而我们便是调节天平的那双手，时而轻轻加码，时而微微减法，引导矛盾双方表达感情，梳理问题，帮助他们建立互信，寻找利益共同点，最终达成共识，让天平完美平衡。
5: 那最后一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6: 你仔细听好咯。
7: 注意了，注意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8: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7: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6: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9: 可我儿子出车祸了呀。
5: 是啊。
7: 那您跟玉龙联系过没有？
9: 在医院躺着呢，怎么联系嘛？
7: 您俩别着急，你们看，玉龙在这儿呢，好好的。你看，
9: 玉龙，怎么儿子？
10: 哎，爸，
9: 哎，
10: 我在工厂干得好好的呢，干嘛说我住院呀？
7: 是不是上当了？上当了？这些呀，都是骗子常用的套路。赵大叔啊，你们要记住了。接到任何电话，首先要核对信息的准确性，不要轻易的向任何陌生人转账。
5: 好，
7: 好，好，你看，这是我们防范诈骗的宣传手册，你们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呢。
9: 法律明白人，
4: 自从成为了法律明白人，我就活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模样。啰里啰嗦，婆婆妈妈，简直就是唐僧附体。但只要我的碎碎念可以守护住村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这一切都值得。
11: 一个典型诈骗的一个材料啊，有些典型的案例在上面都有。
5: 李明叔叔，你把独门秘籍告诉我，不怕我抢了你的工作吗？
6: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秘籍，而是所有基层法律明白人的基本素养。
4: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明白人，并不一定要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怀揣一颗真诚之心，去点亮群众心中的法律之光，用耐心和智慧去抚平纷争，守护和谐，守护平安。
6: 这就是我们法律明白人的责任。

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十一个坚持，每一条都有深刻的内涵和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集中反应，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够以党自居，就不能够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通常说的官管民。其中具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这里啊，我们重点的了解一下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可分为：一、精神法，比如说警告、通报、批评；二、财产法，比如说罚款、没收违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三、资格法，比如说暂扣、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四、行为法，比如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五、人身法，比如行政拘留；六、其他种类的处罚，创造的新处罚的种类，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创造的对外国人责令限期离境。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和思想，认真的理解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避免机械执法、过度执法。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出现了行政争议怎么办呢？主要有两个化解的途径，一是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这就是通常说的民告官。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的材料，同时要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要依法参加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来说，要落实好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应诉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要求：做好应诉准备，准时参加庭审，出庭还要出声，着装庄重整洁，言语举止得体，遵守司法程序和法庭纪律，尊重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三、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要抓实村社区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工程，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纠纷调解等方面的作用。
比三，要强化

一村一社区以法律顾问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研究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处理涉法事务、引导村民自治等方面，要认真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建议。第四，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人民调解要按照自愿平等、不得违背法律法规政策、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的原则开展。调解成功签订的调解协议还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同志们，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上狠下功夫，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水平，为建设法治宜宾、平安宜宾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0: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主力还在京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4师以12团为先锋，在4师参谋长高立国、团长黄新挺、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鼎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鼎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名团总指挥、中甸、维西、阿敦子3县团防副指挥、滇康边区本属参谋处上校参军、汤南民兵第1路统领等数职。在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扶持下，其权势俨然凌驾于当时中甸的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鼎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一支部队的话，是我汪学鼎是几百人的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国民政府人民啊，可是啊，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难。
0: 黄凤刚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甸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嘛。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鼎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12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

0: 安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安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十二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1: 多出边的做孩子
2: 是盖房，是吧？
1: 盖房，那两边的人，这不就是边界的
2: 这个地方了嘛？那估计一百多伏兵了嘛？
3: 死死的参谋长到底过，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人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蒙古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藏兵了，有事情了就每家抽一人嘛，就是作为蒙古兵了嘛，所以他说这些人我们不能打。
0: 团长黄兴挺迅速命令两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丽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2: 我们是国荣红军，我们是接到爱国，我们并不有意识要跟你们长兄弟打仗，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一个土匪就打过来抢救高丽国，这个手背就中弹，简单爆炸以后，等他又在这边急速跟人家喊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土匪从那边就打过来一枪，过去就打中他腹部了嘛。
3: 他就要求我们暂时还击，但是是枪口抬高一锤，
2: 牌子枪打下来就把这个树梢上的叶子纷纷打下来，但是没有土匪在这个地方受伤。他严格的执行党的这个不进寺院，不是不跟藏族兄弟就产生这个摩擦。
0: 在红十二团强大火力震慑下，汪学鼎民团作鸟兽散，纷纷往高山密林逃匿。原本在离甘岩房2公里左右关阳洞亲自坐镇的汪学鼎也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几十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师参谋长高丽国壮烈牺牲，驱散了汪学鼎民团的武装袭扰，还有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二六军团面前，雅哈雪山。这是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来将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雅哈雪山海拔4300多米，终年积雪，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足15%，哪怕是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以上。严寒、缺氧、山高坡陡，这对大多数战士来自低海拔和平原地区、御寒衣物紧缺的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相关资料记载，二六军团大军翻越雅哈雪山时还遭遇连续强降雪天气，这无形中又给翻越雪山增加了难度。曾担任贺龙将军警卫员的老红军吴先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翻越雅哈雪山时的情景：越往上走雪越深，空气越稀薄了，胸口就像压着几百斤的重担，透不过气来。贺老总虽然早有周密布置，可是仍有一些同志安眠在了雪窝里，没有能够爬过大雪山。晌午快到山顶了，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团黑乌乌的云，一阵狂风也随之呼呼吼叫起来，狂风卷起1丈多高的飞雪，一会儿雪山就淹没在昏暗里，雪越下越大，分不清哪儿是从天上落下的，哪儿是从地上刮起的，只有白茫茫一片在眼前飞舞

0: 后盘旋。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也在长征途中卸下，过中甸大雪山，摆动寒裘絮如飞，狂雪飘落换银装，草鞋连怀现三尺，嗖嗖四顾寒风力，冬月西瓜茫茫夜，饥冷宫食发不及，义愤天海争万里，壮怀远古今古稀。二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便进入了藏民族聚居的小中甸。这片叫做清香树的草原，便是红军进入小中甸的第一站宿营地。然而，历史或许真的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清香树草原旁边的象卡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鼎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1: 因为汪学鼎也比较仓促，他没有向导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的话，汪学鼎还没有回家，红军就已经尾随着来了。所以汪学鼎只有跑到山上躲避，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被汪学鼎转移。所以汪学鼎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0: 然而，二六军团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命令部队就在清香树草原上扎营，并向村庄一侧派出警戒哨，严令禁止红军指战员进入村庄。
1: 汪小丁始料未及的这个就是，他阻击了红军，啊，但是红军到了他家门口是不来抄家了嘛？不要说对他家，挺好，对整个村子也是挺好。所以是汪小丁这方面最感动。没有想到红军是这么一支队伍。
0: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鼎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鼎，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鼎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鼎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二六军团前卫4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2: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你可以可以跟他做生意。
0: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一

0: 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1: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刘世成，他是张金堂的官司，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金堂。所以我们父亲就会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可信不了的。
0: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1: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看着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我父亲是不行了。哎，你就看说，哎，阿燕哥，阿燕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了？
0: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1: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扶了向前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阿燕司令部住在哪里好了？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门最好回到藏经堂里面看，对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藏经堂的情况，就晓得嘛，对吧？因为藏经堂是中心学的人办事，白事、红事都在那里办，而且国王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0: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涉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2: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坏事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会对我松赞林寺不敌。
0: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8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寺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加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3: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4: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3: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

0: 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啊，民族政策，
1: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相当古话说，
0: 啊，一讲这些内容嘛，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2: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排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照价支付现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0: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寺主松蒙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的去发展和沟通。
2: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3: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像通过这个言语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被支持红军都是感动了。
2: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独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4: 见人的话笑容满面，啊，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啊拉住手，小朋友。
2: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7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4: 念了一团糟毛的话吗，到别的铁匠铺那里吃糟毛，可能那个糟毛落地了，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的，我就一起我大老母猪把我这个嘴喊起有了，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这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7-8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哦，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2: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4: 几个人把我奶奶那些拉起，哦，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哦，帮我女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拨的。
2: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 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夏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给养。
5: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运动什么大家知道噻。对，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这个金融社区都好几个大户人家嘛。对，我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他是给的是这个饭菜和银元，银大头。
2: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七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3: 出台的这七条政治纪律是，实际对后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藏族地方奠定了基础了。王军将军进入到群里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甸召开的中甸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甸地区进行了实践，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民族团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甸各处人民群众的心中了。
2: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四十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3: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挑选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
0: 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舞哈，作为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的。
2: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任弼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二六军团途经中甸的缘由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拥护红军。宗谋活佛还特别提出将给沿途熟识的寺庙写信，号召他们支援红军北上。在交谈中，

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军北上，八大老僧当场允诺，你若随红军北上效力，家里的困难松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合6万多斤，即猪肉、红糖、粉丝等食品售卖给红军。二六军团共在中甸先后筹集到粮食10万多斤，全都一一照价支付了现金。面对中甸僧俗各族各界全力支援红军北上的感人场景，贺龙人力石一行感慨万千。贺龙将军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波族四个大字，赠予松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作为这个专题学习的主讲专家。从我们国家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呢，党中央国务院一共发了四个文件，一个是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再一个呢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几年以来呢，应该讲中央呢越来越重视，发文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21年呢，中共中央又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最新的呢是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意见。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中央的文件，今天这两节课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第二个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讲第一个问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知道老龄化呢，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呢，全世界关于老龄化的标准呢有两个，一个呢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叫做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65岁以上占7%，也叫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呢，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65年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到现在呢正好160年时间。随后呢，全球到去年年底呢，有近100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末呢，应该讲除了极个别不发达国家之外，绝大

部分国家都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老龄化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呢有1.26亿，然后呢2013年呢老年人就达到了2亿，去年呢我们老年人口超过了3亿，达到3.1亿，根据我们的预测呢2033年会达到4亿，2052年呢会达到峰值5亿，也就是会届时呢会有34.9%的人口呢是老年人，也就是1/3呢就是老年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是相交织的。刚才讲2000年开始进入到老龄化，我们叫轻度老龄化，14-15时期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5年3-4年到3-5年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然后呢到2050年前后会达到峰值。这几个关键节点跟我们的2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都是充分交织的，所以老龄化呢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其实事关2100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老龄化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所以只有比较以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呢在世界的位置。在各个人口老龄化的大国里面，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日本。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未来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会超过 G7， 就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会超过美国，我们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还要快1倍，所以我们老龄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再一个衡量老龄化呢的水平呢，是用2个阶段之和的时间来衡量，也就是轻度到中度，中度到重度，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呢，大部分这2个阶段之和用了将近100年时间，比如说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法国，它2个阶段就用了157年，瑞典呢用了125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用了将近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的时间长呢，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用的时间短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2个阶段之和所用的时间短，刚才讲了2000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预计2034年就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所以我们2个阶段只用了34年时间，也就是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的老龄化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给它归纳呢中国老龄化4大特点。第一呢是基数大，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必然也是一个老年人口大国，所以我们现在老年人口数呢占世界的1/4，占亚洲的40%。第二个就是速度快，刚才讲呢别的国家2个阶段用了10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34年时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城乡差异非常大，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城市的老龄化速度快，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慢，但是中国正好城乡是倒挂的，我们的农村的老龄化速度快，我们农村速度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不是农村的预期寿命长，是农村的人口流动，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流出到

到发达地区，导致我们农村的老龄化很高，所以我们很多流出型人口流出型地区的农村老龄化远远高于城市。所以七普呢，我们的调查表明呢，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8%于城市。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讲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发展非常快，尤其我们是在没有富裕的情况下，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叫做未富先老，就还没有富裕就已经变老了。所以既然是未富先老呢，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叫未备先老，就是没有准备好，但是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呢，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导致的一个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呢，最主要是有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出生率下降，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所以中国的老龄化最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的快速的攀升。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人口学上呢，有衡量出生率呢，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孩子的个数，就是叫总和生育率。那应当生多少呢？按照人口学上的概念呢，应该生2.1个，也就是平均一对育龄夫妇生育2个孩子，这是最好的，人口能够保持均衡发展，高了低了都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实行计划生育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人口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历了3次出生高峰，我们叫婴儿潮，所以出生最多的是3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第2次人口出生高峰，尤其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呢是1963年，总和生育率达到7.5，也就是每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7.5个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都很多，因为总和生育率很高。所以这么高的总和生育率不实行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从8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经过30多年的严格的实施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不断的下降，所以到去年呢，我们总和生育率达到1.04，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只生一个孩子。你像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上海啊，去年总和生育率只有0.7，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不了一个孩子，所以回顾一下我们40多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的变迁史，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公开信，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82年呢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然后经过30多年严格的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微调，单独二孩可以出生了，然后2年以后又变成全面二孩，然后2021年呢实施全面3孩政策，但是呢，尽管计划生育实现了微调以后，但是我们的出生人口应该讲呢，只有2015年全面二孩以后，2016年、2017年。有小幅的反弹，所以这10年来呢，出生人口最多的呢是2016年，生了
86万，然后这些年呢几乎是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减少，所以2023年呢达到了最低点是902万，去年2024年有个小幅反弹，因为去年是一个好年份，是一个龙年，所以呢增加到958万，所以今年大概率讲呢还要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这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出生率在下降。我们知道呢计划生育呢其实生育它是有世界性的规律的，一般来讲呢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我们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越来越富裕，所以生育意愿也越来越低。第二个呢就是控制生育有办法，我们中国政府应该讲在计划生育政策在全世界做的是最成功的。第三个呢就是鼓励生育成效都是很有限的，不仅仅我们在鼓励生育，其他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鼓励生育但是成效总体来讲应该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这是一个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第二个因素呢是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我们知道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也就是不到40岁，但是我们去年呢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所以全中国目前呢有8个省市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上海最高已经达到了83.66，所以这个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出生率在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所以老龄化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呢高度重视我们国家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所以2019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个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指出呢就是特别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他讲呢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稍微年长的一天同志都知道，过去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出生率高，所以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人口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没有想到呢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以后呢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呢是人口老龄化是成了我们基本国情，我们不再控制生育，我们反过来是鼓励生育，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人口老龄化是基本国情，那我们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想问题做决策都要考虑到这个基本国情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所以不是说现在管养老服的民政部门管健康的卫生健康部门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基本国情所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考虑到，因为它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再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中长期规划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做了权威的界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老龄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和机遇并存，所以中央的2019年出台的这个中长期规划无论是对
基本国情

的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影响的阐述，对我们全社会，对我们各行各业各部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我觉得就非常重要。所以随后在2020年的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呢，中央就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知道呢，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长周期的行动计划，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也就是总书记经常讲的国之大事。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变成了国家战略，变成了国之大责。这个国家和战略和国之大责呢，就是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去贯彻实施的，不是主管养老的部门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既然党的19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么一个最高的战略层面，从此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养老大家知道是家事，因为养老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其实有人类

0: 提炼和修正，啊，这样就更增加了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兴趣。
1: 通过不断的学习总结，十年下来，杨猛已经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乡土专家。2018年，国务院批复，在潍坊设立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国家大力倡导加强农业种植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背景下，分子育种等高科技手段也成为了他们进行品种研发的新武器。
0: 你像从80年代开始，这些老科学家们就开始针对违宪萝卜种植这个提升的问题在做努力，所以说我们呢只是后来人，跟着前辈去学习，继续努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2: 听到杨老师说分子育种，然后说包括培育这方面，是吧？听得我一头雾水。说实话，我觉得这应该不都是科学家在做的事儿吧？然后杨老师那边现在一直都在做着了。说实话，我需要学习的东西确实需要太多了，太多了。
1: 杨猛说，发展品牌农业不仅要有好的品种，营销手段也非常重要。在一处露天栽培的地块里，最早的一批萝卜正在采收。在这里，求助农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0: 从地里刚采出来的萝卜，看小丽，
3: 胖墩墩的萝卜。
0: 对，这个实际上是用潍县萝卜亲本啊，我们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叫翠萝2号。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潍县萝卜呢，啊，就是辣度相对来说低一点，含糖量高一点，更受南方的很多的客户喜欢。
3: 这个为什么还要装一个袋子里啊，杨老师？
0: 袋儿呢，哈，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保存这个萝卜的水分，就是到消费者手中之后呢，它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新鲜的状态，
3: 我看看姐往里装的时候，旁边还有个那工具盒。
0: 这是也是我们自己思考，就是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呀提供一定的便利。
3: 刀子，
0: 对，小工具刀，正好拿着刀给尝尝我们自己的萝卜。
3: 哎，这个设计还挺贴心的，这就像那个大闸蟹里面会放着那个八大件儿一样。
0: 尝一下这个品种怎么样？
3: 刚一咬就感觉是好脆呀，
4: 对，
3: 而且入口是甜，
4: 对，
3: 辣度很小很小，微乎其微。你尝尝怎么样，小峰？
4: 这比潍县萝卜稍微脆，甜一点，
3: 可以再吃一条吗？好好吃呀，是不是？
1: 不同的品种可以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而精心的包装设计则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好感。这些都是杨猛能把小萝卜做成大产业的妙招。

0: 闹呢？
1: 安排公司的，他们正好在直播。
0: 哟，哦，杨老师这还直播呢？
1: 也是坚持着去做这个东西，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这个销售。哦，
2: 它这个皮的这个辣味儿会比里面要更辣一点。
1: 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最真实的场景，最喜欢的场景啊。这个就需要坚持做，跟种萝卜一样，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发展。你只要是尝试去做，就肯定有收获。向峰往前试试啊！
0: 试试吗？
1: 试试啊！
2: 没关系，来给你一个，介绍一下这个萝卜的特性就行了。你种萝卜应该更清楚，就说一下它有什么特点。
3: 哎呦，我也不怎么会说啊，关键是。
2: 你可以就是切一个呀、什么的，跟大家互动一下，可以这样。
0: 放开一点，加油！
2: 放开一点。
3: 行。
2: 看着它很脆。
3: 对，看到了吗？汁水很足，没有残渣，而且特别甜，大家可以下单尝一下。
1: 那觉得有天赋了。
0: 对，放开了之后觉得还挺好的。紧张吗？刚才
3: 有点紧张。
0: 有一点。
4: 这个直播带货我体验了，觉得也挺好的。你像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看短视频直播带货啊？说实话也是一个趋势，也流行，也是一个现在流行的一个重点。然后说实话，下一步我也想往这方面拓展一下。
5: 体验了收获的喜悦，也尝试了第一次直播，一天的参观学习到了尾声。在基地的办公室里，杨猛还为求助农户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这是潍县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潍县萝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生产的一个技术手册。这个呢是咱那个大专家了，韩泰利老师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的食用技术。这些呢就是我根据啊咱这个在田里，在咱自己地里看到的问题啊，就给你写了几个东西，针对性的，包括造成萝卜弯曲的这种原因和解决办法呀。
0: 这些土壤板结，就是这就是跟着你的土地来的嘛。
1: 对，根据它的情况
0: 还有解决方法。
1: 对。

0: 不行，应该好好看一下。嗯，
1: 石叔啊，杨老师也费心了。这个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建立联系之后呢，就后期多去交流，多去沟通，相互学习就行了。嗯，好吧，
2: 我得向您学习啊，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啊。
0: 回家之后，邢向峰按照专家的建议，清除病液老液之后，冲湿了腐殖酸肥料。 也喷施了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还对土壤进行了划除松土。20天后，大棚里的萝卜开始收获，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
3: 王小妹你好，咱们今天萝卜已经开始收获了。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然后按照杨老师的要求，然后对咱们的萝卜进行了这个细致化的管理，对咱的萝卜说实话挺有帮助的。今年咱们这个维县萝卜的行情挺不错的，像这种细长条的，基本上在个批发价格3块钱左右。再一个就是咱们的地里那些豌豆，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的，然后杨老师也给咱们联系了几个加工厂，给咱们价格也挺不错的，在个4-5毛钱，给咱们这个今年萝卜的收获吧，也挽回了一部分一定的经济损失，说实话挺不错的，挺好的。
4: 明年我也打算终于部分商品种，进行一下标准化种植管理，然后希望明年有一个好收成。说实话，感谢帮小妹，感谢杨老师。

0: 这里是霞浦县马坑海域的野湾水产海参养殖基地，整个基地海参养殖鱼排有5000余口，年产活鲜海参800多吨，是目前霞浦县海域最大的养殖基地。
1: 我们这边海域养殖的都叫仿刺参，那仿刺参它是属于海参的一种。我们讲海参，它其实是一个大类的一个统称，它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所有动物。那全世界有1400余种，那我们国家有140种，其中可食用的海参在20种左右。仿刺参它是属于所有可食用海参当中品质跟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品种，也是目前在国内已经实现了规模化育苗跟养殖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的话，它最早记录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那它具有很高的一个营养价值跟使用价值。
0: 杨秋华告诉我们，福建作为国内海参养殖的后起之秀，起步较晚，但是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就以不到全国1%的养殖面积，创造了近20%的养殖产量。
1: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因素。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养殖的海参这个品种的话，它原来是属于我们北方的一个种，自然分布在渤海湾的一个海域。那福建的话是自2003年开始进行一个北生南养的一个试验，那它当时我们的一个依据的话，就是在福建我们这边冬季的一个水温条件是非常适宜这个海参的一个生长。那通过给它投喂海带等一些人工饵料，那么在全程可控的一个环境条件下，实现了在福建地区的一个养殖模式的一个创新。第二点的话，就是霞浦的话也是作为中国海带之乡那么在饵料的原材料这一块也是提供了一个充足的一个饵料来源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模式的话叫筏式吊笼养殖。筏式吊笼养殖它有一种立体的一种养殖模式，然后实现了海参的一个高效精细化的一个管理。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福建霞浦的海参的话，由于我们的一个加工以及仓单质押的一个出现，我们有一个金融托底。仓单质押的话是属于我们霞浦海参的一个金融跟我们水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就是将我们出加工的拉干眼海

0: 生放进冷冻库之后，那银行的话它会对这个标的物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可以通过一些贷款。
1: 作为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霞浦海参养殖，创造性的开发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筏式吊笼养殖，
0: 属于一种半野生的这么一种增殖方式。那么在90年代之后，就是在大连、山东等地区的话，就发展了这个池塘养殖。那池塘养殖的话，我们也是投放一些苗种，通过这个轮放轮捕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养殖。随后的话就还会发展了一些围堰养殖啊，工厂化养殖。那筏式吊笼养殖的话，相当于是属于我们福建霞浦地区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创新啊。那我们采用这种立体式的这种养殖模式，可以使我们的亩产达到将近2000斤啊。那这一个亩产产量的话，是远高于池塘养殖跟底波增殖。
1: 杨秋华认为，筏式吊笼养殖的最大优点是管理方便，便于养殖户灵活操作。他和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黄强一起，以筏式吊笼养殖为例，给大家介绍海参健康养殖的技术和经验。首先，养殖海区的选择是有讲究的。
2: 我们在海区选择上哈，首先要根据海参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环境来选择这个海区的来进行养殖。首先呢，要在选择一个潮流在小于1.5米每秒，然后在水质条件下没有淡水的直接一个注入，不然会影响它的一个盐度。在水温上，我们要在选择在8到22度这样子，盐度在1/26到1/34，然后溶解氧要大于5毫克的每升 ，pH 在7.6到8.6之间这样的一个海区环境。
1: 选择好了养殖地点，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区域搭建鱼排了。
2: 我们养殖框架的搭设的话，是有一根长在4到5米，然后宽度40公分，厚度在7到8公分的塑胶鱼排搭建而成。然后经过挡流之后，它的流速就小于0.2米每秒啊，这一个养殖环境。在这个框架搭完之后呢，上面布设6到7根的一个毛竹，在毛竹上面呢那个进行吊一个养殖笼。那养殖笼呢又是由6个这个养殖框那个串联而成的。那养殖框的一个规格的话，是在它的长度是在40公分，宽度36公分，高度在17公分这样子，然后在最后一层来吊一个坠石，把它垂下去。
1: 当鱼排上的基础设施都建设好后，接下来就是要考虑选择海参苗种的问题了。
2: 根据往年的一个买苗的经验建议哈，养殖户就是说挑选一些我们往年我养的比较好的一个养殖场来进行一个购苗。那在购完苗之后呢，要把苗先拉到那个暂养池里头进行暂养2天这样子，通过暂养排除它体内肠道的一个粪便啊，这样子在运输过程中就是减少它的一个损耗。在上车的时候呢，要通过加冰降温的方式、蒸养的方式啊，然后拉到我们这边海区。就是说上车的时候它的温度，我们要把它通过加冰的方式降温，使其它的活动量整个减少。在即将到达我们峡谷海区的时候呢，通过升温的方式，让它使水车的温度跟我们峡谷海区的温度这样适宜，减少它的一个应激，保证成活率。
1: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渔业专家们总结出了霞浦海参养殖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海参苗种投放时间和投放密度都有一个规范，而且在投放的过程中有3个事项是要注意的。
0: 因为海参它属于一个偏冷水性的一个物种，那我们建议的一个投放时间的话，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的上旬。那水温条件的话，就是20到22摄氏度这一段时间为宜，然后以小潮水期间投放最为合适。这个投放时间的话，它其实就是跟水温环境有关。投放密度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投放密度是4.5斤左右，就是每个吊笼啊4.5斤啊。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的话，我们目前一般是在6斤啊，4.5到6斤的这么一个每一吊笼的一个投放。我们在投放完这个苗种之后，那经过35到40天左右的一个生长，当它生长之后，我们是需要将这些苗种进行重新的一个我们

0: 较稀疏的一个养殖啊，然后等到最后出成品的时候，每一吊笼差不多是在10斤到12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重量。在苗种投放过程当中，有三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由于我们在海参苗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9度左右的一个运输水温，那么我们海区的一个投放水温，自然水温在20到22摄氏度，那么在这个温度的一个调换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将水温进行一个提高，以减少与我们投放海区的一个温度差，减缓海参的一个应激。第二个就是当我们的码头到鱼排的一个距离时间过长的话，我们建议是采用活水船进行一个运输。第三个就是我们由于苗种均采购至北方地区那么会有一些病源的一个跨区域携带，那么我们是会建议进行一些处理之后，然后再投放至海区。
1: 杨秋华告诉我们，吊笼养殖海参中的饵料主要是以海带为主，但不是简单的投喂，而是要花点心思。
0: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参的一个饵料种类。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冰晶饵料，那这是作为海参的一个蛋白饵料的一个蛋白源。那么它的一个主饵料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海带，这都是经过泡发2天之后的一个海带。那么我们把这个海带搅碎成这个海带泥之后，然后搭配我们的一个配合饲料以及一些营养素来进行一个混合的一个搅拌口味。那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就是，作为我们这一个天然海区的一个底层海泥的话，它其实也是海参的一个饵料的一个来源。那么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话，海参它主要是以这个海泥当中的一个底栖硅藻为食。那么我们在人工养殖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会通过添加这一个海泥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达到一种这个仿生态养殖的一个效果。
1: 在杨秋华看来，细心决定成败，细心要体现在日常管理上。
0: 我们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的话，就需要有几个点是可以进行关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日常可以监测我们的一个水质的一个条件，包括我们的水温、溶解氧、pH、盐度等一些条件的一些变化。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投喂海参的过程当中，可以观察海参的一个活力状态、粪便以及摄食情况的一个状态。第三个的话，就是假如说有发现海参出现一些患病特征的话，然后需要做一些及早的一个预防处理。
1: 当然了，再细心也难以防范住病菌的侵扰。杨秋华告诉我们，影响我省海参健康养殖主要包括3种疾病，分别是副
0: 苗种应阻止它进入到我省的一个养殖海域。第二点，我们是要进一步开展海参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对海参一些致病菌进行一个分离鉴定，构建海参的一个病原菌菌库，同时开展病原菌的一个耐药性普查工作，为我们的一科学合理运用药提供一些指导。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开发一些绿色鱼药跟功能性配合饲料，像我们的益生菌、抗菌肽、中草药等相关产品，用于我们的一个海参养殖，以达到一个健康增效的一个目的。第四个，我们也是进一步开展海参相关的一个技术培训，然后提高养殖户的一个健康养殖意识，要指导他们合理规范的使用这个养殖投入品，然后实现一个海参的一个健康化、可持续化的一个养殖。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李燕，现任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街道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天我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坊革治理，共建社区治理新图景”。下面我将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和大家做个交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社区治理协同合唱、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是摆在我们基层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紧密相连，是基层工作的核心。花城

社区秉承着在居民需求中起步，在居民满意中进步的服务理念，结合社区内外资源，提高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拉近党政距离。我们花城社区党总支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社区治理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作战转变。我们花城社区辖区涵盖安次二幼、第二十一小学、第四中学、畅享幼儿园四所中小学、幼儿园，迎春酒厂一个生产企业，新世界花城小区 A 区、B 区两个居民小区，在治理工作中存在人员管理难、秩序维护难、安全保障难、协调治理难四大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分析，主动出击，以党总支为核心，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大党委作用，与辖区学校党支部开展服务进社区、公益进校园的讲座、环境保护、安全宣传、家庭教育等活动，与福源老年公寓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与迎春酒厂党支部开展消防演习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也通过这个契机，健全工作机制，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打破协调沟通少、相邻矛盾多的局面，建立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制定共筑共建工作方案，推动共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志愿服务方面开展深度的协调合作，把辖区六个企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专属网格，成立网格党小组，由企事业单位大局意识强、支持社区建设的优秀党员担任组长，协助社区党组织抓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党建工作交流等党内活动，把社区治理工作由单打独斗转变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阵地是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重要依托，我们坚持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推动社区阵地由分散单一向集约多元的转变。我们围绕一居一品的社区治理理念，结合居民需求和社区实际，创新思想推出了1261特色党建工作法、一书一期书香花城特色品牌，围绕党建引领治理、党建引领服务的中心思想，打造了户外百米示范党建长廊、红色学习阵地、党建亭、志愿亭、民心亭三个户外红色服务阵地，及10个微型书屋户外红色阅读阵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们还通过整合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党支部、交通银行、师范学院、警察大学及专业机构10余家社会力量，结合社区公益社团，开展了党建教育宣传、国学诵读、手工、土法、科技、竞技、文艺汇演等志愿服务活动100余场。社区治理是一项持续的工程，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我们按照地域相邻、规模适度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6个网格，3个居民网格、3个专属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3名兼职网格员，选优配强29个小网格的信息联络。

远。凝聚党群，共治合力，带动网格内居民自治内在活力，探索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信息网络，了解群众诉求和困难，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询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户、残疾人等人群身体状况和近期生活中的困难诉求，切实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愁心事和忧心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迄今为止，为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帮办代办、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累计200余件。2024年11月，社区第三网格的兼职网格员找到社区，因楼上下水管道堵塞，对一楼居民造成了损失，管道堵塞影响使用，急需更换。一直与楼上居民沟通无果，希望社区协助解决。于是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入户了解情况，协调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联系物业制定整改方案，与居民沟通赔偿事宜。通过多方努力，利用一天的时间解决了赔偿和更换管道的事项。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居民对社区网格治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不断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服务群众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推动社区服务的多元供给。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建立服务项目清单，挖掘辖区内的能人志愿者，成立志愿团队。这当中涵盖了党员、退休干部、退役军人、热心居民等群体。同时，我们又整合内外资源，成立了10余个公益社团，充分利用室内活动室、户外凉亭、百姓大舞台等硬件设施，定期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了居民生活，使花城社区治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不断增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组织公益社团、国学社及辖区学校21小学联合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国学话剧《稻穗》的展演，招募了辖区50余名青少年担任小演员，100余名热心居民担任志愿者，历时半年，完美呈现了一场属于基层群众的舞台剧，在辖区反响十分热烈。回顾我们的社区治理历程，核心引领是根本，精细管理是关键，多元参与是动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社区成为居民生活的幸福港湾。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学习百年红色金融史，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百年红色金融史的创新发展历程。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红色金融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金融工作主要是服务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红色金融伴随着红色政权创立发展，从最初的建立合作社、消灭高利贷，到发行货币、创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扁担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党始终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战争条件下，金融工作一方面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为革命战争筹措军费提供资金保障，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金融工作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资金极度匮乏，又经历了抗美援朝和若干天灾人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金融工作既要促进社会经济平稳恢复，又要配合国家集中财力做好工业化体系的建设。这一时期，金融工作采用了高度集中统一垂直管理的模式，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金融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打开，党中央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建立起了银行、保险、证券等多层次的金融体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金融工作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在全球化冲击之下，我国金融体系全面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金融工作助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金融行业贯彻执行新的发展理念，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时期，我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加入了 SDR 货币篮子，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全球合作层面的国际金融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从党的诞生之日起，红色金融就贯穿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18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加强党中央

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党的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赶在撤退前把流通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兑换回去，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时间内打赢银元之战、米元之战，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始终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让发展成果更实惠、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阐释了金融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必须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四是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话题。世界历史证明，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国家的兴衰影响巨大。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系统性的严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致使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使得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金融稳则经济稳，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新时代新征程，在新时期要做好金融工作，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要求，以高质量金融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一是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世界历史反复地证明，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和世界第二大的保险、股票、债券市场。从规模上看，我国是金融大国，但是从竞争力上看，我国还不是金融强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是对金融发展的精准定位。二是必须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习近平同志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这是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脉，谱写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宜宾商行新篇章。

这所山区小学校我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来这里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0: 刚才大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也就是将近60年之前，啊，我跟你们一样，在读集美小学，所以我跟你们算得上是咱们是校友。陈嘉庚爷爷他的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事情，就像你们讲的，要为国家为民族。
1: 一首传唱百年的校歌，是如何从闽南的海滨唱到了闽中山区的这所小学校？这背后有着怎样热血激荡的故事？而我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追随爷爷和先辈们的脚步，探寻前歌不辍的精神之源。
2: 背靠着林木苍翠的仙庭山，一条叫集美的小街和一条叫嘉庚的小路，就像大山伸出的两条臂膀，把古老的玉田村揽入怀中。玉田村被称为第二集美学村，如今早已成为大田县城的城中村。为了留存这个追忆历史的舞台，一项与时间赛跑的保护修缮工程正在展开。临海之滨的集美学村位于厦门集美半岛。1913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家乡倾力办学。短短10年间，他先后开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幼稚园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职业教育。这些学校以及各种文化机构形成了集美学村。在他的唱摄下，1923年，孙中山特别颁令将集美学村列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然而1937年的中国沿海已经容不下一张和平的书桌。厦门地处中国沿海要地，日军觊觎已久。1937年8月25日，日本第三舰队封锁厦门海岸。10月26日，金门失陷。
1: 本营。1936年底到1937年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我都觉得这是爷爷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吧。1937年6月3日，爷爷乘坐的轮船停靠在厦门轮渡码头，一下船他就惊呆了，师生们排成长队夹道欢迎。此刻无论是年轻的校董还是热情洋溢的师生，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学校创办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
2: 日军的轰炸日日紧逼，得到陈嘉庚的统

0: 风萧萧兮水潺潺，餐风宿露前路漫漫，跋涉岂辞艰，复仇血热许国丹心，收拾旧河山。这是集美学校的青年国文教师诗人温伯夏在播迁路上留下的诗句。在集美学村各校的档案记载中，都把内迁称为播迁。除了迁徙流离之意，人们更希望能像种子一样一路播撒知识，一路生根发芽。重峦叠嶂，山路蜿蜒，师生们肩负行李，翻高山，涉溪涧，穿隘道，绵延曲折的队伍像一阙写给大山的悲壮诗行。1939年初，由于沿海局势日趋紧张，加上各校各科内迁的学生不断涌来，安溪县的临时校舍容纳不下。陈村木召集会议，决定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三科组成福建私立集美职业学校，由叶维奏任校长，继续内迁至闽中山区大田县。济阳乡济中村是进入大田地界的南大门。1939年1月23日，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从安溪县出发，翻山越岭投宿这里。全村百姓腾出了包括凤阳堡在内的民居，接济了他们心中珍重的文化人。斑驳的墙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旧日的痕迹，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些笔记是否都是在85年前的那个夜晚留下的。但今天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笔一画背后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在偏僻的大山深处，在寒冷的冬夜，在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有一群明媚的少年点亮了赤诚报国的火种。戴云山山高林密，山匪与野兽一样频繁出没。在集美师生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供给学校的粮食半路遭山匪抢劫，校董陈村木冒着危险去找山匪头子谈判。
1: 所以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胆量。我爷爷他一辈子是个读书人，是个很厚道的人，连鸡都不敢杀的，他敢去见土匪。这个土匪啊，听过陈嘉庚这个名字，他更感觉到集美学校师生的状况。最后他分文没收，还派人把这些粮食送到集美学校。
0: 大田县位于闽中腹地，抗战时期全县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的到来，让当地百姓如获至宝。校址选在县文庙，大厅的大成殿是学生的集体宿舍。地上铺点沙用来防潮，窗棂糊上纸可以挡风。两边走廊用木板间隔，就当成教室。一切从简，学校很快就恢复上课。尽管条件艰苦，但老师传道授业的热情，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更被激发出来。 1939年9月20日，六架日军飞机突袭大田县城。虽然师生们及时躲进树林，但文庙教室被炸塌数间，许多教学书籍和一去焚毁，学校不得不再度迁到城外的玉田村。听说集美职校有难，深明大义的玉田村民在当地乡贤的张罗下，慷慨地腾出了范氏祖祠、龙兴殿、太保宫、观音堂、严氏祖祠等43处民居、书馆和家族宗祠，安顿下这群流离失所的读书人。几天后，看见3所学校几百名年轻人连一片操场都没有，乡亲们再次做出决定，要把祖上留下的风水池填平来做学校的操场。
2: 刚刚开始填，校长就带着老师出来阻拦，那乡亲们死不得。那组长就告诉我，叶校长，他说你去查，他说家风正，家出去旺，他说风水池填了，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可以再挖起来，孩子耽误了小的啊，耽误了个人，大的耽误了国家，填吧。
0: 短短10多天，一座座民宅祠堂变成整洁的教室、图书馆、闪厅、宿舍和医疗室，各功能区间新修了道路，疏通了水沟，房前屋后甚至参差种上了花草小树。烽火四起的年代，玉田村让漂泊的学子们有了一个相对安宁的读书场所。范立阳是大田一中的退休老师，他的父亲当年曾就读于内迁大田的集美学校。由于这个缘故，十几年来，范立阳搜集了大量有关第二集美学村的故事，也接待过不少故地重游的校友。画面中的老人叫杨志宏，2017年，96岁高龄的老先生在家人陪伴下，来到阔别了70多年的大田。
2: 后来走到我们这个范氏宗祠的大厅上，啊，他讲这是我当年的教室。
0: 农家的宗祠常年供奉着祖先灵位，学生们晚上学习，一些胆小的女生不免生出些害怕。在族长带头下，乡亲们移走了祖宗牌位，封藏了神龛。村民们常年帮助师生劈柴、挑水、采药治病，协助生产自救。他们那么自然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师生们也把乡亲们当成家人，农忙帮工，节日慰问，帮扶孤儿寡母。就在师生们刚刚站稳脚跟，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眼看着就要断档了。
3: 当时他们有个词叫做共护门墙，是吧？共护门墙，门墙古代我们对这个学校统称为一个门墙。那作为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些校友、这些学子，当时提出来说，我们不能够远远把这个养校的这个责任呢、啊，一直压在校主的肩上。那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屋出啊，帮助母校一起渡过难关。那当时这个也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叫校友养校的运动。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侨生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村木在教职员工中带头发起了认养侨生的活动，同时他还带头降薪1/3，倡议全体教师减薪养校。然而此时的陈村木心中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他听说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曾设法筹集法币855万元，实值200万美元， 会交重庆国民政府转集美学校，但钱到重庆后却迟迟没有下落。陈村木觉得此时他只能冒险千里追款。
1: 在当时交通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爷爷他也是带着两个人就一路风尘嘛，搭乘各种叫做顺风车啊，甚至军队的一些运输车辆啊，一路到了重庆，做了很多工作。国民政府同意把这笔钱啊还给我们。
0: 由于法币飞速贬值，领到这笔钱

职业，以企业盈利常年提供学校开支。1943年10月，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吉友银行宣告成立，开创了以行养校的先例。大山深处的集美学校得以顽强生存，而陈村木在担任吉友银行常务董事和代董事长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从未领取过分文报酬。从1937年秋到1945年的8年多时间里，安溪县、大田县，尤其是玉田村的乡亲们，先后拥抱了集美师生。集美职校也吸纳了许多当地青年就读，为大田和闽中、闽西北山区培育了数百名知识青年。为解决当地村民子女的教育，还创办了集美高级职业学校，附属玉田国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大田县城关第2小学。抗战胜利后，原集美学村各所学校陆续复原，回到集美原址。大田的师生临行前，将部分教具和几百套课桌椅赠送给大田中学和留下的附属小学。在大山深处，他们留下的还有那至今仍在传唱的不辍的弦歌和中国人的经

1986年，爷爷不顾年事已高，再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他是要去还一个愿。半个世纪前，就是在这里，他接过了孝主的重托，开始了他奔赴烽火战地、艰难卓绝的教育生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孝主的谆谆教导，终身犹在耳畔。为了那份信任和责任，为了实现加更先生教育事业的蓝图，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0: 80年的岁月足以让烽烟散去，让伤痕结痂，但有些记忆刻在民族的骨血里，不该被遗忘。今天站在宣化博物馆，回望那段山河破碎、家国蒙难的岁月，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大半个中国，930多座城市沦陷，3500多万同胞伤亡，4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宣化，我的家乡，同样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觊觎已久的龙岩铁矿，成立龙岩铁矿株式会社，开始大规模掠夺赤铁矿资源。他们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京津等地，以欺骗和武力抓捕的手段，将一批批劳工强掳至矿场，
1: 都是哄骗来的。好多人的话，都不知道他们家在什么地方。
0: 6年产矿千万吨的计划背后，是以人换矿的疯狂。为达到掠夺目标，日寇疯狂压榨矿工，制造了无数惨案，导致劳工大量死亡。矿山附近迅速形成了多处集中掩埋尸骸的场所，被称作千人地、万人坑。
1: 在那个暗口，那个叫李四山暗口，南面那个沟里头，我那儿埋。那埋中间，他在填土啊，埋时候在这个时候，把那沟啊，基本上快填平了。
0: 站在今日的庞家堡镇，眼前纪念死难矿工的纪念碑沉默矗立，像一位亲历者，守着80年前的血色记忆。一方水泥粉冢静静卧在那里，肉丘坟三个字在日光下透着刺骨的冷。站在坟前，不敢想象脚下的土地里是怎样的沉重。这里没有棺椁，没有墓碑，甚至没有姓名，只有层层叠叠交错堆积的遗骸。那是1951年龙岩铁矿施工时被发现的，是当年被日寇迫害致死的矿工们。有的头骨裂着狰狞的缺口，有的颅骨上留着弹孔，有的肋骨间还嵌着生锈的匕首，有的腿骨被铁丝紧紧缠绕，更多的肢体早已断裂残缺。他们曾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却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成了以人换矿政策里的数字，成了这座由血肉堆砌的坟。
1: 这个劳工住的那地方不好，大棚子，几十个人坐在一块儿，这卫生条件你可想而知了。这是个传染病，就到那个万人坑那块儿一个，就那老早上起又瘦。
2: 就那是狐狸狼，这满那里头，万人客死人万那可多的。
3: 用那铁丝穿的那个从脖子那穿进去，一穿，21组，就生流血就流死了，就往那坑里一扔，完事。他讲解员是流着眼泪给我们讲，我们孩子们都那会儿戴红领巾，啊，也哭得哇哇的。
1: 一说到这个事故，这老井事故以后，上上扔了以后，他派人啊，他不抢救人，你知道干什么？抢什么了？抢他的设备，
2: 就恨人不。

0: 五月份，把那天河的肉都给扔在里头了，那不喝了。
1: 这种仇恨就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了，对日本人，他就是没人跟我跪下，我也不原谅他。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就是经常这么喊，老师教我们，所以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了，绝对不能。
2: 宣化旁家堡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何金海，那时才年仅15岁，在侵略者的皮鞭下，瘦弱的肩膀每天要从矿井下扛出成吨的矿石，褴褛的衣衫被汗水泡透，又被红土染成褐红。在日军的枪口与尖弓的棍棒间，何金海悄悄攥紧了拳头，他联合起受苦的工友，用沉默的倔强对抗暴行，故意放慢的矿车，意外损坏的机器，悄悄传递给游击队的情报。这些藏在尘埃里的抗争，像一根根钢针扎向日寇的景洪计划。1940年的风，裹挟着烽火掠过华北平原，八路军在北平近郊的原野上撕开一道口子，抗日根据地如星火般蔓延生长。庞家堡的土地上，红色的种子悄然萌发，各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百姓的期盼中扎下生根。就在这时，在龙岩铁矿的黑夜里挣扎的何金海，遇见了五区区委书记罗忠，这位共产党人像一道光照进他的生活，也点燃了何金海心中的革命火种。从此，龙岩铁矿的巷道成了秘密战场。何金海带着工友们，借着搬运矿石的掩护，将雷管、炸药、导火索等这些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火种，从龙岩铁矿的黑暗深处悄然送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0: 我爸是何金海的执行员，他都在龙岩铁矿当工人，晚上就是日本鬼在马路上给他敲他敲，打他人。
2: 1942年，何金海从矿上向外携带雷管时被日军发现，惨遭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一字不吐，直至昏死过去，被投入宪兵队。
3: 等于中国人倒了宪兵里没有一个活得出来的，这不是就刷去了？哎呀，这一下，这罗忠着急了，想办法就营救他。哎，这一下的话，好像还就不少矿上班了，就在村里到了，后来到了民兵队自卫队队长。
2: 红石山游击队如一把尖刀，扎进敌营心脏，站岗放哨，破交通，割电线，埋地雷，窝炮楼，炸火车，夺兵马，屡建奇功。
4: 他也不怕，就有村嘛，是吧？在哪？在关东尼泊尔的那药阁楼，人家不村，他有村。
2: 1944年9月。何金海带领80名兵突袭日本工地，700劳工重见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矿山的风终于吹散了血腥，被铁蹄蹂躏8年的矿山终于卸下了枷锁，红石山彻底翻了山，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那曾经浸透血泪的矿道里，从此流淌的是希望的回响。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早已把血与火的记忆刻进了每一寸泥土。张元大地终于迎来了新生，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在欢呼声中挺立，照亮了曾经的黑暗。1947年8月，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解放，何金海再次投身战斗，最终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如今，坝口村的山坡上，何金海的纪念碑静静矗立，风拂过碑石，像他从未远去的目光，守望着这方他用青春忽悠的家乡，守望着他曾期盼的安宁祥和的人间。

80年了，我们为何不能忘？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胜利曙光的人，为了那些甘愿赴死只为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天的人，为了那些送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上战场又失去一个又一个儿子的母亲，为了那些伤亡的3500多万同胞，为了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新长城的人，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所期盼的正是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更提醒你我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石城先锋》特别节目《故事里的君肯城》，我是王丹。1950年的二月，王震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石河子，拉动了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比共和国仅小一岁的新城石河子。60多年来，兵团人艰苦奋斗，忠实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兵团人扎根边疆，和边疆人民一起将戈壁变成了绿洲，形成了浓郁的集开拓性、群众性、开放性、多元性于一体的军垦文化特色，在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就让我们进行一场历史文化之旅，跟随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细细倾听一个个经典故事，感受军垦战士们走过的路、越过的山，了解兵团历史，弘扬兵团精神。
1: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有血汗凝成。你说它城市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葱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每份轻轻吹拂，掀起绿色的波浪。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跃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希望，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上飞滚。艳阳天，风雪天，在黎明，在黄昏，一年360天，看它36000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改变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0: 这里风是绿的，水是绿的，雨是绿的，阳光是绿的，这里正是诗人艾青笔下的那座年轻的城。当年王震将军站在将军山山顶选定了石河子市，这座由军人规划、军人建设、军人管理的城市，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座新城。这里除了有秀丽的风光、宜人的绿化环境，更有着深厚的军垦文化故事。伴随着一代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发展。军垦博物馆里几张军垦战士拉犁的照片和俗称二牛抬杠的那件生产工具安静地躺在橱窗里，讲述着当年的军垦战士是怎样为了发展生产，用双手和双肩在风头水尾之地进行了一场场壮阔的大生产运动。那件补了296块补丁的御寒大衣早已经看不出最初的色彩。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述人刘伟。之所以说石河子是一座年轻的城，是因为它几乎与共和国同龄， 特殊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座有军人选址、军人规划、军人建设的城。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兵的血液，传承着兵的作风。这也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王震将军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故事。我是一名主持人，所以喜欢问问题。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想与在座的各位进行交流。第一个问题，大家了解石河子的历史吗？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以前石河子叫什么吗？曾经的环境怎么样吗？其实呀，石河子呢以前叫做破城子。70年前石河子有个顺口溜，叫做远看白茫茫，近看乱石岗，一片盐碱滩，野草都不长。可见当时的石河子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今年是王震将军诞辰114周年，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是10后，知道王震将军是谁吗？
3: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们都知道。
2: 哎，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小学生啊？
3: 我们是来自石河子第二小学王震将军班的同学们，我们的班训是：
4: 我们是兵团人，我们要做有情怀的兵团人，做新时代有情怀的兵团人。我们是中二奶妈，我们的班训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敬礼。
2: 孩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我相信将军也能听得见。王震将军的一生都对边疆充满着深厚感情，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6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叶剑英元帅曾说，

1950年，王震将军积极响应号召，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石河子，屯垦戍边。王震、陶峙岳、张仲汉等第一代兵团领导人徒步踏勘，经过缜密考察，一行人在石河子将军山山顶一纸定城，决定在准噶尔盆地外围建一座军垦新城。随即战士们吹响了戈壁荒滩建新城的号角，拉动了开天辟地的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军垦新城石河子。据当年参加垦荒的战士们回忆，砍土漫砍的地上像砍在青石板上一样，直接被弹飞。一天下来，战士们的手上都被震得裂开了口子，鲜红的血将砍土漫的瓣儿都染红了，红的变

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上血，好多战士手上渗出的血早把半截袖子都染黑了。就这样，战士们没日没夜的挖呀挖呀，就这样把戈壁荒滩开垦出万亩良田。大家都熟悉的军垦博物馆仍是二十二兵团司令部，被誉为军垦第一楼。但是大家知道它是怎样建成的吗？当年的石盒子呀，一共只有四棵柳树，没有木材怎么建楼呢？于是战士们来到天山深处的牛圈子林场，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运输工具，一个班的战士一周只能拉回一根原木。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战士们一天的口粮就是一个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据当年参加建设的战士们说，俺们南征北战都苦待了，大仗嚣张打了几十回，吃点苦怕啥呀？但是俺们怕吃饭呀。没错，他们怕吃饭。每当到吃饭的时候，战士们要先脱下军装，将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裹在军装里，随手捡起一块大石头，把窝头砸成碎渣渣，然后用手捡起碎渣渣放到嘴里，用唾液的温度将馒头融化，然后再咽下去。一顿饭下来，战士们往往冻得瑟瑟发抖，经常要抱在一起取暖。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士们在一个冬天硬是拉回了6000多根原木，楼建成了。在王震将军的统一指挥下，石盒子城市建设方案加宽了马路，设计了现代化的城市和农场，还留下了大学的位置。对于大家的生活住房，王震将军强调，房子要修好一点，窗户装上玻璃，让大家住得舒服一些，让大家住得幸福一些。1953年，从王震将军调离新疆直到去世前的岁月里，先后15次回到新疆，回到这片让他深情关注的这片土地。在弥留之际，还特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和战士们永远在一起，为新疆的各族人民永远的站岗。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王震将军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在兵团屯垦戍边的丰碑上，不仅镌刻着王震将军，还有陶志岳、张仲汉等许多兵一代的名字。他们将青春激荡的奋斗热情转化为对祖国边疆、对兵团绿洲的深沉热爱。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无私奉献，铸就了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这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就是新时代兵团青年最大的精神财富。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书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寄予广大青年，要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作为新时代的兵团儿女，我们必须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咬定金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将自身努力融入到兵团发展壮大的大江大河，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0: 不负青春。
1: 一个个兵团故事，一段段红色印记，这或许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风霜雨雪的足迹，将永远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心里。

0: 山水相依，水美山更秀，人依水而居，水清人宜。近年来，大悟县坚持以河长治为引领，围绕建设幸福河湖目标，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全面营造。围绕重点目标，打造城市水脉名片。竹竿河源于大悟县丰甸镇境内的五岳山东南坡龙潭水库，流经丰甸水库，由此向北穿过全国红色旅游名镇宣化甸镇，经河南省注入淮河。2022年，竹竿河入选淮河流域幸福河湖建设试点，按照10年一遇防洪标准，修建两岸堤防7.8公里，完成堤顶道路硬化、两岸生态绿化、灯光亮化3公里，把昔日的垃圾场、乱石滩打造为安全、生态、文化、经济有机融合的竹竿河水廊道。
1: 以前作为河西居民和学生出行上学都不方便，自从2022年6月份建成这个漫水桥，大大的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学生，缩短了他们到河东的时间，也为河道两岸的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乘凉的好去处。
2: 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省市县河护长制工作要求，推动河护长制工作有效落实。2022年，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宣化甸镇人民政府依托竹竿河，着力打造幸福河湖，镇区段6.7公里取得了明显成效。
0: 与依河而建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周恩来与美蒋谈判旧址、湖北会馆，形成红绿交织、美丽宜居的文化底蕴新城。
3: 我是我们河西段的竹竿河的河长，今年来在河长制推行以来，我们河西村的广大群众践行共同缔造的理念，对我们的母亲河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我们将继续秉承共同缔造的理念，把我们的母亲河打造得更好更亮，使环境更好、水质更好，让我们的竹竿河真正变成幸福河流。
0: 彰显以水生态空间保护为基础，以河道水系岸线空间、两岸生态绿化为核心载体，把建设水景观融入城市文化，努力营造水美新场景，践行既要绿水青山也要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4: 我是宣化甸河西的村民，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们都很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竹竿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爱护环境，
0: 凝聚多元力量，共同缔造幸福河湖。依托河长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明确管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直管、各镇村保洁、县乡村联动的保护机制，开展智慧河湖建设，依据湖北省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对全县河道布设电子视频监控，实现重点河道、敏感水域、重点河库、实时无盲区全覆盖监管，关注民生实际，保障健康用水。大悟县是一个饮用水缺乏的县市，县委县政府把保障民生工程作为首要任务，在淮河上游兴建一座中型水库三塔寺水库，为淮河两岸及县城近30万人用水提供保障。优良的水质、优质的设计和高标准的管理施工，荣获了2020年中水协颁发的水利建设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
5: 三塔寺水库总成日面积28.73平方公里，总库容2184万方。在水库二上保洁方面，我们定期对水库的坝容坝包进行除杂清理，对白色垃圾漂浮物进行定期的打捞，保持坝面整洁、水质达标。
0: 在宣化甸镇兴建小型饮用水库墨斗关水库， 保障了宣化店镇60000人的清洁用水。从此，大部人饮用水的重点难点得到彻底解决。
3: 叶家洼水库也叫墨斗关水库，坐落在东河的源头之上，是周根河的支流，同时是宣化店镇饮用安全的水源地。在日常巡查管护中，在水库管护范围内确保水清岸绿，让前镇人民吃上干净的、放心的、安全的饮用水。
0: 乡村水美治理，共享人水和谐。大埔县阳平镇柳林河，6米宽的河面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是细沙和卵石，两岸柳树成荫，花草护岸，清凉而又静谧，美不胜收，时下成了消夏避暑的网红打卡地。
3: 我们这里是杨柳河，是阳平网红打卡地，住离县城7公里，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众多，会产生很多垃圾。我曾加大了巡河保洁力度，每天保持清润干净，给游客提供一个优美的游玩环境。
0: 楚水清若空，遥江碧海通，保护一河清水，事关群众福祉，是一件持之以恒、贯彻始终的工作。大埔县紧跟绿色发展大潮，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目标。升华红色旅游主题，提高河湖健康幸福感，通过对幸福河湖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污染防治的有机结合，串联特色幸福河湖游路线，重点打造红色旅游、农家乐和网红打卡点等精品旅游线路，让河湖治理焕发出勃勃生机，力争把大埔打造成具有山秀水清革命红的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课程。本学期我以及其他三位老师呢，将带着大家了解短视频，掌握短视频创作各个环节的流程及技巧。相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大家都能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受人喜爱的短视频。近年来，短视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过去我们说万事问百度，现在我们更习惯于通过短视频来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获取各种信息。心情郁闷了，刷刷短视频解压又解闷。作为短视频未来的创作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视频作品可以称之为短视频呢？是不是时间比较短的视频就是短视频了呢？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时间都比较短，他们是短视频吗？很明显，他们不是，或者说不全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短视频定义是，短视频是一种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在有限的时间容量中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的新型视频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顾名思义，短视频当然不长，大多数只有十几秒，长一点的也就2到3分钟。其次，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说明短视频的创作主要通过手机完成，当然平板或其他比较专业的设备也可以。能用手机完成短视频的创作，说明做短视频呢不用太专业，谁都可以干。更重要的是，短视频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说明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视频作品，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政策法规。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不能和短视频画上等号了。一个视频作品是不是短视频，要看它发表在哪个媒介平台，有没有社交属性，能不能进行互动。短视频主要会有很高的播放量。二，传播迅速且互动性强。短视频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能够迅速传播，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进行互动，形成强大的社交效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拍摄制作而成，同时用户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进行点评、转发，参与到作品的二次传播。四，个性化推荐满足用户需求。大多数短视频平台都采用了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行为习惯推荐相应的视频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过去我们看网络上的短视频通过自己搜索，现在我们看短视频基本靠平台推送，而且推送的内容会根据你的喜好和需求，是不是觉得平台特别懂你呢？五，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巨大。短视频的流行为商家提供了新的营销方式，通过短视频进行产品展示、品牌推广和用户互动，可以实现精准营销和高效转化。同时，短视频还可以用于文化传播、政策推广。如杭州的小一姐姐，她的国风手势舞系列短视频弘扬了传统文化，目前抖音粉丝800多万，获赞8000多万，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0: 目前在传播领域，短视频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那短视频为什么会迅速崛起呢？
1: 云少将熊秉昆，智秉丹青，树贤荣武，猿伏奋战，遂倾城社之平陵。从这段话当中呢，我们得出了两个信息。第一，武昌首义意义重大，它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第二个信息呢，在武昌首义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英雄，功劳最大，他的名字就叫熊秉昆。那么武昌首义的第一枪难道就是他打响的吗？
2: 熊秉昆字载乾，湖北武昌人，早年经商，后加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袁世凯论功行赏，把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证书和勋章就是对他的奖赏。此勋章四周铸牡丹花叶纹呈十字形，是黄、蓝、黑、白色，吻合当时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的颜色，有五族共和之意。
1: 通过刚才的两个物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熊秉昆在首义之夜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给熊秉昆颁发了证书和勋章之后，

0: 后又因为熊秉珲参加了同年的反袁倒立二次革命，而将郑章强行褫夺。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我们现在还是来探究一下，在首义之夜究竟是谁打响了第一枪的问题。在这一册《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当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
1: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是参加武汉首义的革命党人事后对于此次事件的详细记录，里面记载，原该三旁那支支队长金兆荣，德坤改定实现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长陶启胜溃破，待护兵两名从之，金箭失败，即呼曰：“仲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
0: 一会员程定国持枪开机，支队长呢，搁到现在就相当于一个班长的职务，而士兵程定国的真名其实叫程正明。这段故事讲起来大概是这样：由于彭刘杨三人被害，击的时间一再被搁置下来，这也让身在前线的众将士们心急如焚。这个时候， 在攻城营当兵的熊秉珲左思右想，决定还是要按照蒋义武的要求，找机会即刻起兵，不能够让起义的努力是白白的付之东流。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出现，是一个问题。
1: 熊秉珲原本打算在下午军队出操的时候，以枪声为号率众起义，
2: 这是个好办法，不料消息再一次走漏，总督瑞成亲自下令，各营下午一律停操。
3: 各位弟兄，奉上谕，从今日开始取消晚操、早操以及各种操练。
1: 熊秉珲不得已把起义时间再一次向后推，没想到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3: 那天晚上啊，这个 起义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应该是这样，就是陶启胜到这个营房里面去查房，他们没睡觉，被这个陶启胜也已经看出他们想闹事的样子。他们在这种被逼的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动手也是死，不动手也是死，先是用步枪那个枪头打这个陶启胜一头，陶启胜被打了以后，逃跑逃离营房，这样这个陈正营向他开的枪。
0: 这是一把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步枪，这把步枪呢是一把仿制德国188式。我们可以看到呢，长管木托，在早期啊，人们称它为老套头。正是这样一把老套头，在程正营的手中却成了指引革命浪潮的口号。程正营端枪朝陶启胜
4: 扣动了扳机，辛亥首义实际上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这种样式的枪在当年一般为汉阳兵工厂制造，因此也被称之为汉阳造步枪。根据当年在第八镇21标的士兵回忆，当年第八镇用的所有步枪全部为汉阳造步枪，因此
0: 在1911年10月10日的晚上，程正营打响了第一枪，应该就是汉阳造步枪。现在我们知道了，武昌首义打响他实际第一枪的是士兵程正营，那么为什么后来在褒奖的时候，功劳却归于熊秉珲了呢？我们往这儿看啊，这是一处复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时武昌首义的发生地 楚望台。楚望台原址位于武昌梅亭山，相传为明朝时期楚王朱桢所赐名。清末，湖北新军在这里建立军械库，库存有德国、日本及汉阳所造大量弹药，是当时国内最大军火库之一。枪声打响以后，熊秉珲临危不乱，他先是率领大伙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 为起义夺取了必要的军备物资。他的这些方略可以说在当时是上佳的作战计划。不过遗憾的是，却没有人听他的。
1: 指挥起义的时候，熊秉坤在军中的地位还比较低，当时他在清军中身份是正目，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在革命军中的职位也仅仅是一个营代表，以这样的身份发号施令很难服众，所以当时他的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不过危急关头，还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左队的队官吴兆麟。吴兆麟平时在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起义士兵一致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0: 由于武昌首义的开端充满了偶然，所以当时的局面非常混乱，但是在混乱的局面当中，又有一些格外冷静的人，熊秉坤就属于这类人。他一心期盼的就是起义能够成功，所以为了稳定军心，他甘愿退后，担当起了副指挥的职务。在和吴兆麟商议之后，他们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下令分三路军进攻总督署，直接去端芮城的老窝。
1: 芮城得知兵变的消息十分紧张，他将手下官员召集到总统府中商议对策，但没过多久，府外就响起了起义的呼喊声。
2: 完了，这回真完了。
3: 哎，陈管带，怎么到后花园来了？啊，不对呀。
5: 从正门走，我没看就容易涣散军心，被跟头撞见更是不得了。我主意好，停在文昌门码头，从这儿出去，武昌最近。
3: 说得对，有道理。
1: 陷入恐惧之中的芮城顾不得抵抗，只好命人把总督府后院的高墙凿开个洞，仓促而逃。
0: 这组雕塑呢，复原的就是武昌首义时的场景，这其中就有熊秉坤。在当时那样一个极其危机的情况下，熊秉坤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挺身而出，带领众将士向腐朽的清王朝发起了冲击。他的这些举动真可谓是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的所作所为奠定了武昌首义甚至是整个辛亥革命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一枪这个称呼他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1: 武昌起义雕塑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的西配楼，场景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1911年10月10日晚至11日晨武昌起义的全过程。10月10日晚8时许，工八营打响首义第一枪，起义官兵打开中和门城楼，迎接南湖炮队入城，在中和门城楼和蛇山架设炮位，进攻湖广总督署。经过一夜激战，光复武昌，18星旗飘扬在武昌。

0: 赵小林家也可以满载而回。他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2015年来到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从事玉原石生意。7年的时间，他热爱镇平，扎根镇平，并且融入镇平，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加入当地社区管理服务的行列，与当地群众一起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叫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我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
0: 吃完早餐，热阿依兰·阿布莱提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他要送女儿开日麦·卢泽麦麦提去幼儿园上学，那里有和蔼的老师，还有可爱的小朋友。开日麦·卢泽麦麦提会度过愉快的一天。只有语言通才能感情通，只有语言通才能心灵通。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接受国语教育是应该的。热阿依兰·阿布莱提深知，一滴水只有融入海洋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维吾尔族只有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

0: 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积聚到这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这里，把根也深深地扎在这里。
1: 我在内地的朋友面前，我就是新疆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面前，我就是内。
0: 1.5亿元以上
1: 在新疆发展，而且我感觉咱们新疆未来发展的这个美好啊，现在才刚刚起步，以后会更加的，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0: 奋进的时代要始终高扬奋斗之帆，而青年需要不断用奋斗来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
2: 青春就是应该是用来奋斗、用来拼搏的。但是你说有没有自豪？有的。每一个企业，它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生根。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他们感受到，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毗邻胡杨河经开区的129团。有一个植树爱绿的传统，经过60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在的129团被12个公园紧紧环绕，这一切都令团场城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卢建勋深感欣慰。
3: 口袋公园啊，建亭建了20多个亭子，像这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啊，都是咱们根据那个人文环境需要，便利人活动，小区每个小区几乎都有绿地，都有这种口袋公园、街角公园。像铁丝勒的，长着长进去了。最上面有个弹簧嘛，它就可以伸缩一下了。还有二维码一扫，它就出来了。
0: 卢建勋的美好愿望，同129团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1年，129团以生态55镇、绿色129为主题。以城镇基础建设为依托，以提升园林绿化水平为重点，以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抓手，发出了创建兵团园林城镇的动员令。
3: 他积极参与者，他始终社会监督着我们。你要毁绿设施伐树，或者践踏是什么，他职工都有举报的。你包括咱们这个地灯毁坏了，我就很多人就给我们反映。
0: 在全民参与的热潮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2021年，群众的一个热线电话打到了70广播电台热线900栏目，这件事令卢建勋既感动又难忘。
3: 我们把以前的树干更新了，更新了之后是反映到说是我们把它伐掉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有些招商企业的厂区。
0: 创建兵团园林城镇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团场居民才是最终受益者。
4: 园林城镇这个绿化率比较高了以后，环境到处这个鸟语花香，咱们的这个居民，然后这个运动健身娱乐的场所也比较多了，然后居民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更精彩更丰富了，然后居民的这个幸福感提升得特别快，居民对这个特别满意。
5: 我现在觉得129比亏损都好，鸟语花香，到了到处都是给一个很舒畅的感觉，不像城市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这个地方也很清静，心情很舒畅，走到哪呢都觉得很轻。
0: 2023年7月，喜讯传来，129团获批兵团园林城镇的殊荣，几代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感到欣慰，也算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就我们准备创建国家园林城镇，迈上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和129团一同获批兵团园林城市城镇荣誉的，还有第7师胡杨河市。他们一并向国家园林城市城镇的目标迈进，而这一切在陈斌看来，既是压力，也是奋斗的动力。

0: 条路是2017年规划的，种的是改良后的这个银铃羊。这个羊兽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化数量，而且呢，改良完以后再不产生这个飞絮，对这个周边的环境，它是保护的非常好。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本地化树种成荫比较快，而且树的冠形比较好。
1: 第一代奇石人开发建设了第一座城市奎屯市，新一代的奇石人接续奋斗，2019年又建设了第二座城市胡杨河市。奇石人在胡杨河市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以园林绿化为本底的城市特色，着力打造城在绿中，绿在城中，水城互融，绿满全城的城市生态环境。
0: 我们就以这个创建的标准啊，作为我们建设的一个依据，以这个编制园林城市这个规范的18条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来实施这个绿规啊，绿化建设呀。
1: 对于夏季炎热的胡杨河市市民来说，树荫下清凉的绿色空间显得弥足珍贵。
0: 我们胡杨河市突出的就是水和绿，我们的独特之处就是水城相融，绿满全城。
1: 绿意盎然的胡杨河市已建成9个城市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46.53平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高达100%，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公园绿色服务体验。
0: 感觉到这个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沿着城市绿道来一次慢跑，在祥云湖公园看波光落霞，春有百花艳艳，夏有葱绿阴阴，秋有胡杨灿灿，冬有冰雪皑皑。如今胡杨河无处不在的城市绿色空间，为居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无限可能。奋斗是一种力量，在迈向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既需要奋斗者迈出坚实的步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努力，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用每个平凡的日子拼搏，汇聚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一起奋斗，一起追光。

0: 我叫素染，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入检五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能坚守清正廉明的为人标准，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罪恶的灵魂得到忏悔。我愿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之上。
1: 我是陵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素染，这里是陵水县看守所。方贵，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说的？你要相信，我们是会秉公办理此案的。之前，我们也详细跟你讲过了认罪认罚等相关政策。对于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3月9日下午，你家菜地发生了什么？刘树是怎么死亡的？好了，方贵，今天就先到这里。
2: 咋还把我乱打了呢？又是你那个疯子！
3: 我找我们刘叔。
2: 你赔我的包的。
3: 你找到我们家刘叔，我就赔给你。
2: 刘生刘娘，快点把你妈弄回去。
4: 妈，早回家哦。
3: 老公啊，这都是你的渣子，你把我给挖出来了啦！怎么回事？一群村民围攻一个妇女。
5: 你们三个有啥？
2: 他把我的玻璃打烂了，赔我玻璃。
5: 待会儿再给你们算账。现在各人回去哈，该干啥子干啥子。
4: 玻璃烂的是后头吵。
3: 我们还是先把这位村民送回家里去吧。
5: 要得要得。

1: 刘叔，
2: 刘叔，
1: 他就叫申花花，他的丈夫叫刘硕，
2: 他就是刘叔的妻子。
1: 是的，就是前几个月遭方哥儿失手致死的刘硕，说起来两家就是好人，不晓得上个为是为了那块菜地哦，都闹出人命来了嘛。
2: 他家还有其他人吗？
1: 大儿子刘征刚读高二的。
2: 儿子刘林，
1: 住宿舍，他们三个都没得劳动能力。刘叔一死，他们的家人以后日子啷个过哟？
2: 那刘叔在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生活的怎么样？
1: 你都看到了，屋头像样的家具都没得一样，生活过到哪里去？
3: 方哥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哦，这是方哥不在，进去。

0: 方妹，这是现煎茶园的熟煎茶馆啊。他管着方哥的案子，今天呢来走访走访。
1: 方哥他没事吧？
2: 方哥在看守所很好，我只是来家里看看。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穷，他都30了还没娶上媳妇。
0: 方大爷，你那把岁数了，要保重身体。
2: 难道方贵不认罪，是怕连累家人？
3: 金警官，我爸爸还好吗？
2: 你拒不交代犯罪事实，是不是害怕你父亲受到牵连？

0: 那天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方贵的哭声还一直回荡在耳畔。我知道此时的方贵犹如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小船，需要有人为他点亮一盏希望的明灯。
1: 花花姐，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来过你们家。
0: 说实话，被人赶出门还是平生第一次，但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坚定，更坚定了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
2: 哎，你不是上次帮助我们的那个官吗？有啥子事吗？
1: 你过来一下。

0: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1: 浪哥又来了。
2: 花姐，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们看我给给你买了什么？猪肉和面，快拿去啊！愣着干什么？
0: 你好，蓉姐。
2: 苏娜，申花花提交的司法救助。
1: 我回避，我们不能对其进行救助。
0: 为什么呀？
1: 荣姐，我现在就回来，我有话当面和你说。金姐，
2: 荣姐你好，陈总。荣姐，申花花家的司法救助为什么不符合规定啊？申花花的丈夫私人私了，但他家还有大量的彩礼。
1: 如果管理得当，收入还是相当可贵的。再说，他也可以向方家要求赔偿。
0: 蓉姐，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申花花家里进行走访，他本人有些风傻，不具备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他的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三个人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两个小孩读书更是成了大问题，现在马上就要面临辍学。
1: 我们如果再不帮助他们的话，这一家人可真就完了。再说方贵家呢，他哪有能力去偿还申花花家呀？我个人觉得，法律是要有威严的一面，也更要有温情的一面。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我们不能让这家人再陷入更大的悲剧。
2: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毕竟这是司法救助，你再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
1: 好的，谢谢荣姐。
3: 怎么了？哪个监察官找你？哥，你看，我也在筹上星期的那个资料补习费，要不然我们都顾不住书嘛，出去打工嘛。我也有这个想法。
0: 刘三刘林，你们放学了？我刚听你们说不想读书了。 但是人的每个阶段都要去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正是读书的时候，只有读书才能懂更多的道理。但是我
3: 们家里饭都吃不起了。
0: 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别人家里都有新衣服穿，我只能捡我姐的小衣服穿。别人过生日。 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蛋都吃不上。但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想过不读书，反而更加发奋。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锅里的事情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现在就想着怎么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申花花有些疯傻，她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成了基本要解决的问题。我现在正在为他们进行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0: 兄弟，昨天苏姐姐送我的钱，难道不是来了吧？
1: 不是放在枕头下面吗？
0: 不是来了吧？这难不有啊？
2: 估计是妈把钱拿进办钥匙，
3: 老门是不得好办，
2: 还要啷个办？没办法了呗。

0: 这是教育局出的证明，希望学校能够减免刘森在校期间的相关费用，保证他能顺利读完高中。
1: 好的，这个我们学校需要研究啊。
0: 希望学校能够通融通融。
1: 行嘛，他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0: 那就谢谢老师了，再见。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哪来这么多药啊？
1: 我昨天从刘神针那地要拿的钱，我头痛，痛死了，我就买了这么多药，你看哈、啊。
0: 但这些也不是治头疼的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是治其他病的药。你把那个钱拿了，那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啊？在哪儿买的？我们赶紧去把它退了。请问办理低保的相关手续是怎样的？
2: 现在办理低保是恁个的，可以通过网上存在资料，你过来下午跟你说一下。

0: 真实资料。
1: 好了，这些资料你用电子档或邮箱传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嗯，好。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1: 那个沈花花是你们的亲戚吗？
0: 她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办理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
1: 那你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0: 也许没必要吧，但我是一名检察官，受害者家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1: 遇到你这样的检察官，这是他们的福气。你放心，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0: 谢谢你们。
1: 没事。
2: 大家好，现在沈花花司法救助听证会正式开始。现在我宣布听证会的记录及听证会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示书，下面由案件承办人书上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及你处理意见。
3: 申请人沈花花丈夫刘树被方贵过失致死后，家庭失去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并陷入困境，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我认为沈花花情况符合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应当给予救助，救助金额60000元。
2: 鉴于沈花花表达能力有限，尤其儿子代为陈述，下面由申请人沈花花儿子刘森陈述申请事项及理由。
3: 别怕，按你家真实的情况说就行。
4: 我叫刘森，是申请人沈花花的儿子。我妈妈患有那个精神病，胃也不好。我和我妈妈他们都没得工作的。
2: 下面请各位听证人向申请人提问。
5: 申请人，你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
4: 我们家买手来源的，平时都是靠树姐姐他们给我们拿点那个米面和粮油，还为我们和我弟弟申请了那个学杂费减免。
5: 你和你弟弟吃饭在哪里啊？
4: 在学校吃饭。
5: 你父亲刘叔有没有留下存款？
4: 没得，没得存款的。
2: 现在请沈花花一家人立即由听证人员进行批议。
6: 就属于10000块钱呢，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5: 考虑到沈花花家里面的情况，我赞同了对他们家进行救助。
6: 我们大家都同意对沈花花家进行10000块钱救助的决定。
2: 好，现在请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入席。作为检察长，我现场做出决定，采纳听证员意见，决定对沈花花一家三口分别救助20000元。村委会监管这些。
7: 这一刻，检查二字变得鲜活，不再是刻板的字眼，而我也更深刻体会到，只有坚定地为群众服务，才对得起头顶飘扬的红旗，才能使胸前的简徽更加闪耀。
3: 刘主任，我是这样想的，沈花花家的基本生活和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方贵家的问题一直牵扯着，沈花花家的菜地也荒废了，我想着让方大爷来帮忙打理，这样
8: 方大爷也能多一点收入。刘主任，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0: 哎呀，苏联大官，我也是有这种想法。
1: 今天要和你们吧，是有事情跟你们商量。现在请苏联大官跟你们讲。
2: 我呢有个想法，今天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花花姐，你家的菜地都荒废了，挺可惜的。想着方大爷家也困难，能不能让方大爷帮你家种些菜，保证你家的供给，剩下的由方大爷出售，收入归方大爷所有。
3: 不得行，坚决不得行。
2: 花花姐，你别激动，坐下说嘛。
3: 坐，坐下也不得行。
2: 刘森、刘林，说下你们的想法。
4: 苏小姐，你刚刚说我的事儿，我心里是不接受的，但是呢，我再回头想一想啊。
5: 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2: 刘林，你的看法呢？
6: 我跟我哥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啊，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
3: 你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做。
2: 方大爷，你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吗？
7: 你这个建议，我肯定愿意接受。
2: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一来是想缓解两家之间的矛盾，二来也是出于两家的生活考虑。既能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方大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0: 就是就是，花花，听我说，你多考虑考虑嘛。
2: 那这样好不好？方大爷，你除了解决花花姐家吃菜的问题，再从收入里面拿出三分之一给到花花姐，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吗？
7: 我愿意。
2: 花花姐，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样？
3: 妈呀，我的妈！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7: 谢谢江大华同志，我听我儿子。

0: 事吗？哦，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1: 方大爷，你怎么来了？
2: 虽然老干，我想请你把今天新衣服给方公烧去。你对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挺好的，让他认真复发，好好接受代操。
1: 放心吧，大爷。
2: 你不是有话要对苏家这块说吗？沈花花听说我今天要来见你，非要跟着一起来。
1: 花花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进了几个急单，我看你俩了，我口袋包包头不大的。
4: 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鸡蛋都吃不上。

0: 陈大官，我爸爸现在这么样，放心吧，你父亲现在过得很好，申花花家得到了一份司法救助，他希望你能够如实的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改造。我有罪，我难追。
1: 法律是公平的，在威严的背后也赋予温暖和关怀。我幸运，我是一名检察官。我幸运，我能为渴望救助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幸运，我能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家留学生啊，上大学了。咱俩当学生会的干部啊，
1: 真棒，
0: 成绩又好。
1: 刘琳呢？刘琳怎么样？
0: 刘琳啊，上职业技校去了，学了好多技术。他们学校是啊，以后还包分配。
1: 他们两个成绩都好，
0: 真是我没打恩人呢。
2: 辅导官儿，哎，
0: 黄大爷来了，
1: 来来来，
0: 走走走，
1: 黄大爷坐坐。

0: 人李斌被控贪污罪一案，经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斌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对李斌的量刑建议施大，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李斌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宣判完毕，全体坐下。法警将被告人还押。
2: 第52条，在招标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是情节轻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3: 李主任，这是今年职工体检的服务清单，麻烦您看一下。
4: 好，

0: 陈经理，不好意思，我出去回个电话，您稍等我几分钟。
1: 好的，李主任，您先忙。
2: 哎，妈，对对对，刚才事情在帮我接电话，医院发现严不严重？需要转院。好好好，妈，您这样，您别着急，我先跟我朋友联系一下。对，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1: 怎么了，李主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有点棘手，家里人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需要转院做手术。我们先不说这个吧，先把合同定下来。职工体检的事情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平哥，我发小父亲是医院的副院长，找他帮忙转院准没问题。家人手术的事可不能拖哟。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公是公，私是私，这个事情呢，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
1: 哎，斌哥，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朋友，朋友不就是要互相帮助吗？现在家人手术要紧，就不要再推脱了。
0: 那既然这样，那好吧，等我父亲病好了，我再好好谢谢你。
1: 嗯，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哎，老婆，对，刚谈事情在，不好接电话。爸的事我知道，我朋友正在帮忙联系在。嗯，别担心。好好，拜拜。哎，孙总。真的吗？那太好了，回头我一定当面谢谢你。喂，孙总，对，我爸这次手术非常顺利，真的太感谢你了。
3: 哎，那个，我就说嘛，肯定没事的。
2: 托你吉言。对了，晚上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3: 不用不用，应该可以的。
2: 应该的，你老公晚上有空，让他一起过来。OK， 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咱们晚上见。哎，孙总来了。
1: 哎，
2: 来，坐坐坐坐。这位是
1: 丁哥，这是我老公刘军。
2: 呀，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丁哥，嫂子呢？
2: 他呀，他有孕在身，今天不太方便，所以今天我一个人过来请你们夫妻俩吃饭。
4: 丁哥，总是听芳芳提起您，今天终于算见面了。这是我的名片，还请您多关照。
2: 哎，你也是做办公家具的？
4: 哎，对。
2: 后面我们可能要搬新址，需要调整一批办公家具。
4: 那感情好，斌哥，您看我们能参与吗？我们公司在华西地区还是有些实力的。
2: 这个嘛，参与应该没有。

0: 问题，但是得按照规章流程来办事情。
1: 这个您放心，绝对按规章制度办事。
0: 那这样，后面我把公司的招标清单还有制度文件发你这边先看一下，到时候如果还不达标，出了局可不要怪我哟。
1: 平哥，您放心。
2: 哎妈，对，医药清单我收到了。好，我过两天就去医院把费用交了。好好好，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晚上给你回电话。好好好，妈再见。哎呀，这钱呐，可真不经花呀。哎，刘总来了，坐。
1: 哎，平哥，
2: 资料都准备好了吧？
1: 肯定的，绝对不掉链子。
2: 好。
1: 哎，平哥，您家人情况怎么样了？
0: 家里还好，我爸手术挺成功的，现在正在留院观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1: 那就好。
0: 哎，
1: 明哥，这个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他老人家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拿回去补补身体。
0: 你们夫妻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还现在还跟我送这些。
1: 哎呀，明哥，您这就见外了不是？其实也不是很贵重的礼品，您要是真把我当兄弟的话，就收下吧。
0: 那这样，鸡蛋我收下，补品拿回去，要不然这两个我都不能收。
1: 好的，兵哥，
0: 好吧，
1: 您都这么说了，那就依您的。
0: 好，谢谢了啊。
1: 那这个资料您别忘了。
0: 哦，我一会儿就帮你看一下，放心，忘不了。
1: 那您先忙，我就先回去了。
0: 行，
1: 哎、
0: 好，
1: 兵哥，
0: 慢走。
1: 哎，好。
0: 哎，王大妈，啊，刘总。
1: 哎，
0: 麻烦送我去一下医院，我老婆摔倒了。
1: 那快走走
0: 走，
1: 别担心，李哥，不会有事。
3: 谁是徐建业家属？
0: 哎，大夫，我是。
3: 大人平安，孩子。
0: 孩子怎么了？
3: 您先别急，听我给您解释一下。您的孩子属于早产儿，现在器官发育还不成熟，可能存在呼吸、喂养等方面的问题，所以需要待在保温箱里，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方便我们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如果出现并发症，也能及时发现，早点治疗。从目前情况看，孩子要待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后续治疗费用可能不低，您要有心理准备。
0: 好，谢谢大夫。
1: 林哥，
0: 哎，刘总，
1: 事发突然，我知道你没来得及准备。
0: 这个
1: 拿着，应急。
0: 不行，这个我不能收。
1: 哎呀，林哥，我知道你在担心啥，但是咱们这个不碍事儿。就当我借给你的，你理顺了再还给我就是了。你先拿着，我给你想个法子。
0: 法子？什么法子？
1: 到时候合同稍微调一调，多出个一两万也看不出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俩不说，谁又能知道呢？
0: 这个，让我想想吧。
4: 喂，听哥啊。得麻烦您来停车场取一下体检结算单。好的，好的。哎，林哥，这是结算单。
0: 好。
1: 林哥，恭喜你升级当爸爸了呀！这个是小小心意，还请笑纳。
0: 还搞这么客气，谢谢啊。
1: 哎，没有。林哥，那个合同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喂，德总，对，哎，我李斌呐，是的，我们项目啊，马上要搞个大型的观摩会，活动公司方面，我想请你这边来做，是的，其他两家单位你自己想办法，好，搞得定吧？好的，好好好 ，OK。

0: 哎，王总，对，这是帮你们这么大的忙，怎么感谢我啊？赵总，上次事情怎么样了？东西收到了啊？
1: 根据公司党委的工作安排，我们现在对你们分公司进行一个例行节约、勤俭办企的专项巡查，针对职工群众反映的一些线索，我们想就一些重点问题。对进行专门的一个了解，也希望你呢能积极配合，如实回答某些问题，好吧？
0: 好的，江组长。
2: 现在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教育大会，根据议事安排，首先由我进行一个案例的通报，老公司办事主任。

0: 核桃是我国近年迅速发展的经济林树种之一。按结实早晚分类，可以分为早实核桃和晚实核桃。早实核桃栽植后2至4年可以开始结果，而晚实核桃要5到7年才开始结果。近年来，早实核桃因其具有结果早、丰产、上产量快、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受到广大果农的青睐。核桃栽培尽管比其他果树的栽培管理相对省工，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逐渐上涨。如果按照传统的栽培方式，不但费工费力，还会增加很多生产成本。为此，河北农业大学的李保国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摸索总结出一套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这项技术在2014年初通过了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的鉴定。据说按这种技术来栽培核桃，不仅能节省劳动力和劳动成本，还能丰产稳产。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对该技术的介绍，可以帮更多农民朋友实现核桃栽培技术由繁到简，由结果晚、周期长到丰产、早产、周期短的革命性转变。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不管种什么，品种选择都是你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品种是丰产的关键，是获得经济效益的前提。那今天咱们要讲的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要求必须选用适宜当地种植的早实、丰产、稳产的核桃品种。早实核桃品种一般结果早、丰产性强，是提高核桃种植经济效益的首选。例如可以选用早实核桃的优良品种绿岭、香岭、西岭、丰辉、鲁光、辽宁一号等为主栽品种，选用中林一号和绿藻等作为授粉树品种。一般情况下，主栽品种和授粉树的比例为8:1，但是由于各地地理条件和气候的不同，各位农民朋友可以到当地的林业部门咨询，以找到最适宜当地种植的早实核桃优良品种。有了优良的核桃品种，我们就可以着手整地建园工作了。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整地都是采用人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整地的标准也难以统一。而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模式要求先用机械将全园深翻一遍，深度要求30厘米，尽量使火土层深厚，土地平整。土地平整后，按照3×4米的猪行距确定定植点，然后在定植点挖出直径30厘米、深1米左右的定植坑。选好了栽植品种，也有了标准统一的田块，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了。那接下来该如何定植呢？早实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定植技术很有特色，它被称为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所谓高、保、重，其实是指它的3个定植要点。其中高是指在定植前要高规格选苗，保是指在定植时采取保水保活的定植方式，重是指在定植后要重结定干。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与传统核桃栽培技术相比更简单易懂，便于农民朋友们学习和掌握。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它的三个定制要点。首先就是第一要点，高规格的选苗。苗木是建园的基础，苗木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园后树体生长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那什么样的苗木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呢？
1: 咱这个现在这个苗哈，一般用嫁接，必须用嫁接苗。嫁接苗，咱看看这个苗子是芽接苗，这有一个接口，一个方块的接口，接口上一个芽子，长起来长成苗干，这是那嫁接口。它底下的砧木就是当地的晚石核桃。在这个树苗选择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不可以跨地域。就是南方的不要往北方调，因为到北方的话看不出洞。你大家种的时候，在这个苗子选择上一定要选适合本区域的，在本区域培育的苗子，用这个核桃做种子，头一年培育实生苗，第二年采用芽接方法再嫁接。这个苗子是两年的根儿，一年的干。而且还要注意的时候，就是这个嫁接的位置不要太高，一般的话都是在距离地面15到20公分，太高了以后影响你将来定干跟整形。
0: 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不仅要选用优级或一级的嫁接苗，并且要求苗木的品种纯正，根系完好，健壮，苗干较为粗壮。具体贵各位，苗木的高度在100厘米以上，主根长25厘米以上，没有劈裂现象。20厘米以上的侧根要达到15条以上，没有定虫害。嫁接口愈合良好，符合国家苗木标准。对于畸形苗、弱小苗、伤口过多和质量很差的苗木，需要及时的挑拣出来，另行处理。选购苗木时要严格履行检疫手续，运输中要注意防止风吹日晒，做好防霉、防冻以及保湿等措施。
1: 这两个苗是一年的苗，根儿也是一年的，地上部分也是同一年的，但是它长出来一看不一样，就证明一个是长得壮，一个长得弱。如果用这园建苗，用这种苗建园，它得再缓一年才能长成这样。用这个小苗建园，它是整体比这个大苗建园产量整差一年，这样的苗子建园可以达到当年建果，三年有产，亩产可得达到200斤，五年进入盛果期，亩产核桃是在400到500斤，这样的话，这个苗建园的话里，比它整体晚一年，甚至到晚两年，因为它本身它就长得弱。
0: 尽管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的高规格选苗标准似乎有些苛刻，需要注意的比较多，也比较繁琐，但是它是我们后面可以省力的基础，算得上是一份一劳永逸的工作。选好苗木后就可以进行栽植了，这就要遵循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的第二要点，保水保活定植技术。选好了苗木还要稍加修整才能够进行栽植。首先对选好的苗木根部进行修整，因为在起苗和运输过程中难免会造成一些伤口，得把受伤的部分剪掉，露出新茬，这样有利于新根生长。将修整好的树苗放进挖好的坑里，
1: 把苗放在里边，就是灌水嫁接口，让它朝北。这个的话，因为咱这树了哈，是树有一个向阳性，南边长得快，当时嫁接的时候这边就树偏着了，它这个嫁接口朝北，等它向阳的话，这边长得快，把树很容易就调直了，要不的话像这么着的话弯的会更厉害，将来的树要弯。原来那个栽植方式叫3埋2采一提苗，它是栽上树以后就是愣采的后再灌水，因为你采的过程当中把根系的附近的土就采实了，再浇水的话水就上了两边去了，实际上下面没水。现在这种栽植方式是在这个让这个苗在这个根系在这个泥浆里招生， 咱是逐渐在这个泥浆里上下左右调整，让这个根系在底下是垂直的，在这个泥浆当中是舒展的，而且所有的水让这形成一个泥坨，整个的固定在这个这个根系附近，紧紧直接跟这根接触。
0: 其次，埋好土后，给树苗覆盖黑色塑料薄膜，这样做可以起到保水保温和促进苗木根系生长的作用。因为定植通常在春天进行，而春天风大，土壤水分蒸发快，容易缺水，但只要一浇水就会降低地温。春天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而地温低，地上的植株生长快，下边的根系由于浇水后降温而发育受阻，根系吸收能力弱，植株整体营养供给不上，表面看着树是好好长起来了，但是到了后期就会产生长势衰弱、后继无力的情况，甚至发生死苗现象。早施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在定植时盖了地膜，以后就不用反复浇水，不浇水地温就不会下降，树苗根系就能发育好。而且覆膜用的是黑膜，黑膜还可以抑制杂草生长。用这种方法栽植，如果土质比较好，一般一个月不用浇水，如果沙质土壤可以半个月左右不用浇水，既做到了省水，又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最主要的是保水保活定植技术跟传统的定植技术相比，减少了人工浇水的次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朋友因反复浇水而增加的劳动强度。高保重简化定植技术第三个要点是

0: 技术，它们分别是高规格选苗、保水保活定植和种节定干。只要遵循这三点，做好了建园定植工作，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管理了。建园定植只是核桃丰产的前提和基础，要想真正达到丰产稳产，还要进行合理的栽培管理。我们知道传统的核桃栽培中管理工作都比较繁琐，农民朋友难以抓住要点进行操作实践。为此，早时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提出了无简化一重点的栽培管理技术，我们来了解一下。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简化是指，在核桃树生长期间，简化修剪技术、简化花果管理、简化施肥、简化水分管理、简化土壤管理这五方面的管理技术。一重点就是指在核桃栽培过程中要重点预防病虫害调控技术。下面我们就对这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一，简化修剪技术。核桃是喜光性的树种，为了让它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从而获取更多的养分，可以将树形修剪成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单层高位开心型是李保国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开创的一种全新的核桃树形。这种树形的特点是，一般树高2.5米左右，主干高60厘米，基部有3到4个主枝，基部以上每隔20至30厘米再留一个主枝，全树共有6到8个主枝，所有主枝呈螺旋式的排列在中心干上，从最后一个主枝上方落头开心。跟传统的纺锤型、疏散分层型等核桃树形相比，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更容易塑造，只要掌握两条修剪原则就能轻松搞定。第一条修剪原则是，简化修剪技术对5年生以前的幼树实施见枝就拉平，只剪中心干、剪留长度45厘米的修剪原则。每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就要将中心干延长枝以外的长度在80厘米以上的枝条全部拉平，其余枝条则缓放不动。4年3月下旬萌芽前，再将中心干延长枝剪留40至45厘米，如此循环等培养出间隔15厘米左右插空排列的12到14个大枝时，再将中心干延长枝拉平，就成了单层高位开心型树形。
1: 咱现在这就是底下这几个枝拉好了，咱现在可以看了。去年从这定了干以后，1、2、3、4、5、6发了6个枝。这个的原则就是剪口下一般的话是发4到6个枝。第一年可以发6个枝，往后的话一般就发4个枝，发40枝保险。所以说现在的话有一个中心干延长枝，需要剪一下，剪的这个长度是40公分，从这个枝往上留40公分，留40公分剪的时候的原则跟咱定干是一样的。我40公分是这个芽子，那我这个芽子往上留1到2公分，这样。
0: 那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要怎么修剪呢？核桃树形培育完成之后，之后的修剪则变得更为简单。这时就要用到第二条修剪原则，简化修剪技术。对于5年生以后的核桃树，修剪时讲究去枝就留蕨，抽枝就拉平。去枝留蕨就是在疏枝时不从枝条根部剪除，而是留下根部的一段，这部分就称为蕨。核桃树有撞枝撞芽结果的习性，早时核桃结果母枝的连续结果能力多在3到5年， 连续接

过3到4年以后的主枝长势弱，后部光秃，结果能力下降，萌芽前采用根部留10至15厘米的蕨，将后面的枝条剪掉，以促使它萌发壮枝。对抽生枝条要求拉平开角，以保持树体的健壮和果园的丰产稳产。早食核桃前浮芽的萌发力和成枝力强，每年要对1/3的主枝留蕨拉平，如此循环往复，技术简单易学，效果明显。要掌握早食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的简化修剪技术，只要牢记并遵循这2条原则就可以了。这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简单易学，易于操作。比起传统的核桃栽培过程中繁杂的修剪技术，如疏枝、回缩、短节、主枝、二级枝、三级枝等等让人头疼的诸多修剪原则来说，真的省去了不少麻烦。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二，简化花果管理技术。简化花果管理技术采用的是化学疏花疏果技术，也就是指通过对树体喷施化学药剂来疏出部分花果，从而调整果树负载量的方法。它与人工疏花疏果相比更省工省时，而且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目前关于化学疏花疏果机理的研究方向有很多，主要集中在激素类化合物，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导致研究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早食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使用的化学疏花疏果技术的作用机理是用化学药剂对花粉和柱头造成不同程度的灼伤，使部分雌花不能正常授粉，从而降低坐果率，达到疏花疏果的目的。生产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核桃的盛花期对树体喷施一波每度的石榴合剂，这样可以使将近一半的雌花不能正常授粉，核桃的坐果率也会相应降低，从而大大减少了人工疏花疏果的劳动力投入，也就相应的降低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三，简化施肥技术。早食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摒弃了传统的挖沟施肥，而是提倡在核桃树周围的地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一方面，树下覆盖有机肥的方式不仅比传统的挖沟施肥覆土浇水的方式节省时间和人工，而且这种方式有利于抑制杂草的滋生。另一方面，用早食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栽植的核桃树根系比较浅，一般在地下40厘米以上，地上覆盖有机肥的方式避免了挖沟，从而可以避免伤及树根，而且用有机肥来养树还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提高核桃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谓是一举多得。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四，简化水分管理。早食核桃简化栽培技术里的水分管理被归纳为了行间承坡、节水灌溉、行内覆盖、拉枝回缩这四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四点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行间承坡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知道土壤水分亏缺是限制核桃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前面我们采用地膜覆盖保伤技术可以减少植树穴内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地温，改善果树的水分供应状况，是削弱干旱威胁提高果树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措施。那除了地膜覆盖保伤外，我们还可以在整地栽植核桃树后将核桃树行间至植树带之间的地面修整成3到5度的坡面，使核桃树行与行之间形成集水坡面，
这样在降水时就可以将行间的径流引入植树行内，能更充分地利用有限的降水。掌握了行间成坡的操作方法，我们再来看看早石核桃简化栽培技术是怎样实现节水灌溉的。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存在干旱缺水状况，因此国家重点推广和提倡小管出流、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而早石核桃简化栽培技术就采用了小管出流灌溉的方式。与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小管出流灌溉是一种局部灌溉技术，只湿润出水管附近的部分土壤，水的利用率高，比地面灌溉节水60%以上，而且操作简单，便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工投入。另外，有条件的地区尽量采取水肥一体化技术，以实现节肥节水的目的。无论是行间成坡还是节水灌溉，都是核桃栽培过程中重要的节水措施，但如何能将这些水长时间的保留并加以充分利用呢？这就涉及到行内覆盖了。所谓行内覆盖，是指核桃行间用有机肥覆盖，有机肥和无机肥混合撒施，行间再建作苜蓿等农作物的一种保水方式。如在核桃的开花坐果期，平均每株每次灌水60千克，灌水后用这种行内覆盖的方式，地表的蒸发量可以减少57.1%，能够较长时间地满足核桃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减少灌水次数。另外，除了以上节水保水措施之外，还可以对核桃树的拉枝进行回作，以减少树体的蒸腾作用。五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之五，简化土壤管理技术。我们知道，行内覆盖是早石核桃简化栽培技术中的重要的水分管理措施之一。那在土壤管理方面也有相似的手段。土壤管理中，核桃行间生草，行内覆盖，这样可以省去传统栽培中的深翻、中耕松土和除草等费力环节，不仅省时省工，还可以改良土壤环境，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或减少核桃园的水土流失，促进果园生态平衡，形成一个优良的果园小气候。到这里，无简化一重点管理技术中的无简化就全部讲完了。下面我们就来对一重点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知道，核桃在生长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病虫害的干扰，那早石核桃作为结果速度较快的品种，自然也无法避免病虫害的侵扰。我们只有做到对病虫害的有效防治，才能确保实现核桃高质量高产量的目标。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对于核桃病害的防治，采取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措施。在每年春天核桃树萌芽前，要对全树仔细地喷洒一遍3至5波每度的石硫合剂。从萌芽开始，每20到30天再对全树喷洒一次0.5至1波每度的石硫合剂，并及时剪除发病枝条和叶片。一般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预防核桃黑斑病、腐烂病等病害的发生，这就避免了病害发生后的一系列繁琐工作。操作简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核桃的品质。近年来，随着绿色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核桃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早石核桃省力化栽培技术中，对于虫害的防治技术主要采取物理捕杀的措施，基本不用化学农药。对于害虫，主要采用在林间挂幼虫灯、捕虫灯等方式进行捕杀。另外，还可以采用林下养鸡的方式进行捕食害虫。这比起传统核桃栽培中一遍遍喷施农药或人工捉虫，还能节省不少的人工。
当您做好了所有的管理工作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适时采收了。核桃适时采收非常重要，在大批量产业化规模生产情况下，在果实成熟时，为了便于机械化脱青皮处理，要采用单个果实手工采摘的方法，也可以用采收剪剪取果实，不能损伤青皮。要点是从上至下，从内向外，以免损伤枝芽，影响来年产量。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早施核桃简化栽培技术的全部内容。农民朋友们在实际生产中可以参照我们上述的内容，再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栽培，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栽培优质早施核桃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轻松，收获也越来越早。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李燕，现任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街道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天我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共建社区治理新图景”。下面我将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和大家做个交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社区治理协同合唱、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是摆在我们基层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紧密相连，是基层工作的核心。花城社区秉承着在居民需求中起步，在居民满意中进步的服务理念，结合社区内外资源，提高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拉近党政距离。我们花城社区党总支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社区治理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作战转变。我们花城社区辖区涵盖安次二幼、第二十一小学、第四中学、畅享幼儿园四所中小学、幼儿园，迎春酒厂一个生产企业，新世界花城小区 A 区、B 区两个居民小区，在治理工作中存在人员管理难、秩序维护难、安全保障难、协调治理难四大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分析，主动出击，以党总支为核心，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大党委作用，与辖区学校党支部开展服务进社区、公益进校园的讲座，环境保护、安全宣传、家庭教育等活动，与福源老年公寓开展敬老爱老活动，与迎春酒厂党支部开展消防演习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更近了。我们也通过这个契机，健全工作机制，与辖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打破协调沟通少、相邻矛盾多的局面，建立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制定共筑共建工作方案，推动共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建设、党员教育、志愿服务方面开展深度的协调合作，把辖区六个企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专属网格，成立网格党小组，由企事业单位大局意识强、支持社区建设的优秀党员担任组长，协助社区党组织抓好党员的管理工作，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党建工作交流等党内活动，把社区治理工作由单打独斗转变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阵地是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重要依托，我们坚持整合长廊、红色学习阵地、党建亭、志愿亭、民心亭三个户外红色服务阵地，及十个微型书屋户外红色阅读阵地，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们还通过整合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党支部、交通银行、师范学院、警察大学及专业机构十余家社会力量，结合社区公益社团，开展了党建教育宣传、国学诵读、手工、土法、科技、竞技、文艺汇演等志愿服务活动100余场。社区治理是一项持续的工程，
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我们按照地域相邻、规模适度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六个网格，三个居民网格，三个专属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三名兼职网格员，选优配强29个小网格的信息联络员，凝聚党群共治合力，带动网格内居民自治内在活力，探索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信息网络，了解群众诉求和困难，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询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户、残疾人等人群身体状况和近期生活中的困难诉求，切实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愁心事和忧心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迄今为止，为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帮办代办、协调化解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累计201件。2024年11月，社区第三网格的兼职网格员找到社区，因楼上下水管道堵塞，对一楼居民造成了损失，管道堵塞影响使用，急需更换。一直与楼上居民沟通无果，希望社区协助解决。于是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入户了解情况，协调相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联系物业制定整改方案，与居民沟通赔偿事宜。通过多方努力，利用一天的时间解决了赔偿和更换管道的事项。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居民对社区网格治理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不断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服务群众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推动社区服务的多元供给。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建立服务项目清单，挖掘辖区内的能人志愿者，成立志愿团队。这当中涵盖了党员、退休干部、退役军人、热心居民等群体。同时，我们又整合内外资源，成立了10余个公益社团，充分利用室内活动室、户外凉亭、百姓大舞台等硬件设施，定期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了居民生活，

胆客大家讲，今天我在直播讲，我的胆客题目是学习百年红色金融史，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百年红色金融史的创新发展历程。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红色金融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金融工作主要是服务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红色金融伴随着红色政权创立发展，从最初的建立合作社、消灭高利贷，到发行货币、创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扁担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党始终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战争条件下，金融工作一方面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为革命战争筹措军费提供资金保障，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金融工作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资金极度匮乏，又经历了抗美援朝和若干天灾人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金融工作既要促进社会经济平稳恢复，又要配合国家集中财力做好工业化体系的建设。这一时期，金融工作采用了高度集中统一垂直管理的模式，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金融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打开，党中央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建立起了银行、保险、证券等多层次的金融体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金融工作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在全球化冲击之下，我国金融体系全面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金融工作助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金融行业贯彻执行新的发展理念，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时期，我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加入了 SDR 货币篮子，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全球合

层面的国际金融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从党的诞生之日起，红色金融就贯穿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党的金融事业起于为人民服务，兴于为人民服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赶在撤退前把流通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兑换回去，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时间内打赢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始终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让发展成果更实惠、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阐释了金融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必须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四是，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话题。世界历史证明，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国家的兴衰影响巨大。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系统性的严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致使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使得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金融稳则经济稳，必须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新时代新征程，在新时期要做好金融工作，就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要求，以高质量金融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一是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世界历史反复地证明，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行业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和世界第二大的保险、股票、债券市场。从规模上看，我国是金融大国，但是从竞争力上看，我国还不是金融强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是对金融发展的精准定位。二是，必须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习近平同志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是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必须以改革的办法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当前宜宾产业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和清晰蓝图，依托四加四加四现代产业体系，宜宾正加快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作为地方性法人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紧随宜宾经济发展，创新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也是我们的发展机遇。党的百年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破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传承才能勇于创新。唯有全面认识党的百年红色金融史，才能在新时期传承好红色金融的基因，根续好红色金融的血脉，谱写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宜宾商行新篇章。

这所山区小学校我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每次来这里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0: 刚才大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也就是将近60年之前，啊，我跟你们一样，在读集美小学，所以我跟你们算得上是咱们是校友。陈嘉庚爷爷他的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事情，就像你们讲的，要为国家为民族。
1: 一首传唱百年的校歌，是如何从闽南的海滨唱到了闽中山区的这所小学校？这背后有着怎样热血激荡的故事？而我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追随爷爷和先辈们的脚步，探寻前歌不辍的精神之源。
2: 背靠着林木苍翠的仙亭山，一条叫集美的小街和一条叫嘉庚的小路，就像大山伸出的两条臂膀，把古老的玉田村揽入怀中。玉田村被称为第二集美学村，如今早已成为大田县城的城中村。为了留存这个追忆历史的舞台，一项与时间赛跑的保护修缮工程正在展开。闽海之滨的集美学村位于厦门集美半岛。1913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家乡清吏办学。短短10年间，他先后开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幼稚园，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职业教育。这些学校以及各种文化机构形成了集美学村。在他的唱摄下，1923年，孙中山特别颁令，将集美学村列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然而，1937年的中国沿海已经容不下一张和平的书桌。厦门地处中国沿海要地，日军觊觎已久。1937年8月25日，日本第三舰队封锁厦门海岸。10月26日，金门失陷，厦门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1: 颐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之一，曾是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核心机构。当年是陈嘉庚领导海外华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大本营。1936年底到1937年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每个星期天，陈嘉庚都会约见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尽管身在海外，他们在一起交流教育理念，畅想集美学校的未来。此时，集美学校的经费与人事等多方面遇到困难，急需一位有学识、有责任、有能力的校董到校担纲。这个让陈嘉庚青睐有加的年轻人，就是我的爷爷陈春木。他曾就读于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此时他正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2: 树影婆娑，书声朗朗。 相比当时国内风雨飘摇的时局，在新加坡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比较安逸的。陈村木带着校主的重托，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此时的他刚刚30岁。

0: 每次看到这几张照片，我都觉得这是爷爷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吧。1937年6月3日，爷爷乘坐的轮船停靠在厦门轮渡码头，一下船他就惊呆了，师生们排成长队夹道欢迎。此刻无论是年轻的校董还是热情洋溢的师生，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学校创办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
1: 日军的轰炸日日紧逼，得到陈嘉庚的同意，陈村木决定将集美学村各校有序地迁往闽中内地，

0: 风萧萧兮水潺潺，餐风宿露前路漫漫，跋涉岂辞艰，复仇血热许国丹心，收拾旧河山。这是集美学校的青年国文教师诗人温伯夏在播迁路上留下的诗句。在集美学村各校的档案记载中，都把内迁称为播迁。除了迁徙流离之意，人们更希望能像种子一样一路播撒知识，一路生根发芽。重峦叠嶂，山路蜿蜒，师生们肩负行李，翻高山，涉溪涧，穿隘道，绵延曲折的队伍像一阙写给大山的悲壮诗行。1939年初，由于沿海局势日趋紧张，加上各校各科内迁的学生不断涌来，安溪县的临时校舍容纳不下。陈村木召集会议，决定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三科组成福建私立集美职业学校，由叶维奏任校长，继续内迁至闽中山区大田县。济阳乡济中村是进入大田地界的南大门。1939年1月23日，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从安溪县出发，翻山越岭投宿这里。全村百姓腾出了包括凤阳堡在内的民居，接济了他们心中珍重的文化人。斑驳的墙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旧日的痕迹，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些笔记是否都是在85年前的那个夜晚留下的。但今天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笔一画背后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在偏僻的大山深处，在寒冷的冬夜，在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有一群明媚的少年点亮了赤诚报国的火种。戴云山山高林密，山匪与野兽一样频繁出没。在集美师生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供给学校的粮食半路遭山匪抢劫，校董陈村木冒着危险去找山匪头子谈判。
1: 所以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胆量。我爷爷他一辈子是个读书人，是个很厚道的人，连鸡都不敢杀的，他敢去见土匪。这个土匪啊，听过陈嘉庚这个名字，他更感觉到集美学校师生的状况。最后他分文没收，还派人把这些粮食送到集美学校。
0: 大田县位于闽中腹地，抗战时期全县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集美职业学校600多位师生的到来，让当地百姓如获至宝。校址选在县文庙，大厅的大成殿是学生的集体宿舍。地上铺点沙用来防潮，窗棂糊上纸可以挡风，两边走廊用木板间隔，就当成教室。一切从简，学校很快就恢复上课。尽管条件艰苦，但老师传道授业的热情，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更被激发出来。 1939年9月20日，六架日军飞机突袭大田县城。虽然师生们及时躲进树林，但文庙教室被炸塌数间，许多教学书籍和仪器焚毁，学校不得不再度迁到城外的玉田村。听说集美职校有难，深明大义的玉田村民在当地乡贤的张罗下，慷慨地腾出了范氏祖祠、龙兴殿、太保宫、观音堂、严氏祖祠等43处民居、书馆和家族宗祠，安顿下这群流离失所的读书人。几天后，看见3所学校几百名年轻人连一片操场都没有，乡亲们再次做出决定，要把祖上留下的风水池填平，来做学校的操场。
2: 刚刚开始填，校长就带着老师出来阻拦，他乡亲们使不得。那组长就告诉我，叶校长，他说你去查，他说家风正，家出去望，他说风水池填了，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可以再挖起来，孩子耽误了，小的啊耽误了个人，大的耽误了国家，填吧。
0: 短短10多天，一座座民宅、祠堂变成整洁的教室、图书馆、膳厅、宿舍和医疗室，各功能区间新修了道路，疏通了水沟，房前屋后甚至参差种上了花草小树。烽火四起的年代，玉田村让漂泊的学子们有了一个相对安宁的读书场所。范立阳是大田一中的退休老师，他的父亲当年曾就读于内迁大田的集美学校。由于这个缘故，十几年来，范立阳搜集了大量有关第二集美学村的故事，也接待过不少故地重游的校友。画面中的老人叫杨志宏，2017年。96岁高龄的老先生在家人陪伴下来到阔别了70多年的大田。
2: 后来走到我们这个范氏宗祠的大厅上他讲这是我当年的教室。
0: 农家的宗祠常年供奉着祖先灵位，学生们晚上学习，一些胆小的女生不免生出些害怕。在族长带头下，乡亲们移走了祖宗牌位，封藏了神龛。村民们常年帮助师生劈柴、挑水、采药治病，协助生产自救。他们那么自然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师生们也把乡亲们当成家人，农忙帮工，节日慰问，帮扶孤儿寡母。就在师生们刚刚站稳脚跟，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眼看着就要断档了。
3: 当时他们有个词叫做共护门墙，是吧？共护门墙，门墙古代我们对这个学校统称为一个门墙。那作为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些校友、这些学子，当时提出来说，我们不能够远远把这个养校的这个责任呢、一直压在校主的肩上，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屋出啊，帮助母校一起渡过难关。而当时这个也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就校友养校的运动。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侨生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村木在教职员工中带头发起了认养侨生的活动，同时他还带头降薪1/3，倡议全体教师减薪养校。然而此时的陈村木心中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他听说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曺设法筹集法币855万元，实值200万美元， 会交重庆国民政府转集美学校，但钱到重庆后却迟迟没有下落。陈村木觉得此时他只能冒险千里追款。
1: 在当时交通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那我爷爷他也是带着两个人就一路风尘嘛，搭乘各种叫做顺风车啊，甚至军队的一些运输车辆啊，一路到了重庆，做了很多工作，国民政府同意把这笔钱啊还给我们。
0: 由于法币飞速贬值，领到这笔钱时只值汇出时的十分之一，怎样让这笔经费以钱养钱得以稳妥合理的运用？由于1942年陈嘉庚前往印尼避难，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陈村木从校主与从事实业扶持教育的实践中找到启发，拍板决定用这笔款项筹办稳妥实业，以企业盈利常年提供学校开支。1943年10月，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吉友银行宣告成立，开创了以行养校的先例，大山深处的吉美学校得以顽强生存。而陈村木在担任吉友银行常务董事和代董事长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从未领取过分文报酬。从1937年秋到1945年的8年多时间里，安溪县、大田县，尤其是玉田村的乡亲们，先后拥抱了吉美师生。吉美职校也吸纳了许多当地青年就读，为大田和闽中、闽西北山区培育了数百名知识青年。为解决当地村民子女的教育，还创办了吉美高级职业学校，附属玉田国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大田县城关第二小学。抗战胜利后，原吉美学村各所学校陆续复原，回到吉美原址。大田的师生临行前，将部分教具和几百

1986年，爷爷不顾年事已高，再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他是要去还一个愿。半个世纪前，就是在这里，他接过了校主的重托，开始了他奔赴烽火战地、艰难卓绝的教育生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校主的谆谆教导，终身犹在耳畔。为了那份信任和责任，为了实现加更先生教育事业的蓝图，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0: 80年的岁月足以让烽烟散去，让伤痕结痂，但有些记忆刻在民族的骨血里，不该被遗忘。今天站在宣化博物馆，回望那段山河破碎、家国蒙难的岁月，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大半个中国，930多座城市沦陷，3500多万同胞伤亡，4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宣化，我的家乡，同样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觊觎已久的龙岩铁矿，成立龙岩铁矿株式会社，开始大规模掠夺赤铁矿资源。他们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京津等地，以欺骗和武力抓捕的手段，将一批批劳工强掳至矿场。
1: 都是哄骗来的，好多人的话都不知道他那家在什么地方。
0: 6年产

0: 上千万吨的计划背后，是以人换矿的疯狂。为达到掠夺目标，日寇疯狂压榨矿工，制造了无数惨案，导致劳工大量死亡。矿山附近迅速形成了多处集中掩埋尸骸的场所，被称作千人地、万人坑。
1: 在那个暗口，那个叫李四山暗口，南门那个沟里头，我往那儿埋。那埋中间，他在填土啊，埋这个接头这个这个，把那沟啊，基本上快填平了。
0: 站在今日的庞家堡镇，眼前纪念死难矿工的纪念碑沉默矗立，像一位亲历者，守着80年前的血色记忆。一方水泥粉冢静静卧在那里，肉丘坟三个字在日光下透着刺骨的冷。站在坟前，不敢想象脚下的土地里是怎样的沉重。这里没有棺椁，没有墓碑，甚至没有姓名，只有层层叠叠交错堆积的遗骸。那是1951年龙岩铁矿施工时被发现的，是当年被日寇迫害致死的矿工们。有的头骨裂着狰狞的缺口，有的颅骨上留着弹孔，有的肋骨间还嵌着生锈的匕首，有的腿骨被铁丝紧紧缠绕，更多的肢体早已断裂残缺。他们曾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却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成了以人换矿政策里的数字，成了这座由血肉堆砌的坟。
1: 这个劳工住在那地方不好哦，大棚子，几十个人坐在一块儿，这卫生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个传染病，就到那个万人坑那块儿以后，那脑早上起又瘦。
2: 就那是狐狸辣，这慢的里头，万人坑死人完那可多的。
3: 用那铁丝穿的那个从脖子上穿进去，一穿，21组，就生流血就流死了。就往那坑里一扔，完事儿。他讲解员是流着眼泪给我们讲，我们孩子们都那会儿戴红领巾，啊，也哭得哇哇的。
1: 你说了这个事故，这老丁事故以后，炸上人了以后，他派人啊，他不抢救人，你知道干什么？抢什么了？抢他的设备。
2: 就好人不贵呗，把那挺好的人都给扔在里头了，那不好了。
3: 这种仇恨就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了。对日本人，他就是没人跟我愧下，我也不原谅他。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就是经常这么喊。老师教我们，都已经是刻在骨子里头。
4: 不忘这个，
3: 绝对不疼。
0: 宣化庞家堡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何金海，那时才年仅15岁，在侵略者的皮鞭下。瘦弱的肩膀每天要从矿井下扛出成吨的矿石，褴褛的衣衫被汗水泡透，又被红土染成褐红。在日军的枪口与监工的棍棒间，何金海悄悄攥紧了拳头。他联合起受苦的工友，用沉默的倔强对抗暴行，故意放慢的矿车，意外损坏的机器，悄悄传递给游击队的情报。这些藏在尘埃里的抗争，像一根根钢针扎向日寇的景洪计划。1940年的风，裹挟着烽火掠过华北平原，八路军在北平近郊的原野上撕开一道口子，抗日根据地如星火般蔓延生长。庞家堡的土地上，红色的种子悄然萌发，各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百姓的期盼中扎下深根。就在这时，在龙岩铁矿的黑夜里挣扎的何金海，遇见了5区区委书记罗忠。这位共产党人像一道光照进他的生活，也点燃了何金海心中的革命火种。从此，龙岩铁矿的巷道成了秘密战场。何金海带着工友们，借着搬运矿石的掩护，将雷管、炸药、导火索等这些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火种，从龙岩铁矿的黑暗深处敲。

0: 然送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1: 我爸是河北海的程序员，他都在陆军天科当工人，晚上就是日本鬼在马路上给他敲上敲打太阳。
0: 1942年，何金海从矿上向外携带雷管时被日军发现，惨遭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一字不吐，直至昏死过去，被投入宪兵队。
2: 是你中国人到了宪兵队没有一个活得出来的，这不是就耍起了，哎呀这一下就罗中着急了，想办法就是营救他。哎，这一下的话，好像还就不少矿上班了，就在村里到了，后来到了民兵队自卫队队长。
0: 红石山游击队如一把尖刀，扎进敌营心脏，站岗放哨，破交通，割电线，埋地雷，摸炮楼，炸火车，夺兵马，屡建奇功。
3: 还不怕就有村嘛，是吧？在哪儿在关东你不说的那要个楼，人家不村他有村。
0: 1944年9月，何金海带领80名兵突袭日本工地，700劳工重见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矿山的风终于吹散了血腥，被铁蹄蹂躏8年的矿山终于卸下了枷锁，红石山彻底翻了身，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那曾经浸透血泪的矿道里，从此流淌的是希望的回响。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早已把血与火的记忆刻进了每一寸泥土。张元大地终于迎来了新生，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在欢呼声中挺立，照亮了曾经的黑暗。1947年8月，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解放，何金海再次投身战斗，最终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如今坝口村的山坡上，何金海的纪念碑静静矗立，风拂过碑石，像他从未远去的目光，守望着这方他用青春忽悠的家乡，守望着他曾期盼的安宁祥和的人间。80年了，我们为何不能忘？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胜利曙光的人，为了那些甘愿赴死只为让更多人看到这一天的人，为了那些送了一个又一个儿子上战场又失去一个又一个儿子的母亲，为了那些伤亡的3500多万同胞，为了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新长城的人，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所期盼的正是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致敬先辈，致敬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更提醒你我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石城先锋》特别节目《故事里的君肯城》，我是王丹。1950年的二月，王震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石河子，拉动了君肯第一犁，创建了比共和国仅小一岁的新城石河子。60多年来，兵团人艰苦奋斗，忠实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兵团人扎根边疆，和边疆人民一起将戈壁变成了绿洲，形成了浓郁的集开拓性、群众性、开放性、多元性于一体的

0: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
1: 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
2: 它的一草一木都有血汗凝成。
0: 你说它城市
2: 却有田园风光，
1: 你说它是乡村
2: 却有许多工厂。
3: 葱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
0: 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每份清新吹拂
2: 掀起绿色的波浪。
1: 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跃着阳光，
2: 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希望，
1: 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
2: 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上飞滚。艳阳天，风雪天，在黎明，在黄昏，一年360天，看它36000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改变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4: 这里风是绿的，水是绿的，雨是绿的，阳光是绿的。这里正是诗人艾青笔下的那座年轻的城。当年王震将军站在将军山山顶选定了石河子市，这座由军人规划、军人建设、军人管理的城市，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座新城。这里除了有秀丽的风光、宜人的绿化环境，更有着深厚的军垦文化故事。伴随着一代代兵团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发展。军垦博物馆里几张军垦战士拉犁的照片和俗称二牛抬杠的那件生产工具安静地躺在橱窗里，讲述着当年的军垦战士是怎样为了发展生产，用双手和双肩在风头水尾之地进行了一场场壮阔的大生产运动。那件补了296块补丁的御寒大衣早已经看不出最初的色彩。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述人刘伟。之所以说石河子是一座年轻的城，是因为它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特殊是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座有军人选址、军人规划、军人建设的城。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兵的血液，传承着兵的作风，这也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王震将军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故事。我是一名主持人，所以喜欢问问题。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想与在座的各位进行交流。第一个问题，大家了解石河子的历史吗？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以前石河子叫什么吗？曾经的环境怎么样吗？其实呀，石河子呢以前叫做破城子。70年前，石河子有个顺口溜，叫做"远看白茫茫，近看乱石岗，一片盐碱滩，野草都不长"。可见当时的石河子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丁年是王震将军诞辰114周年，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是10后。知道王震将军是谁吗？
6: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7: 我也知道，
8: 我们都知道。
5: 哎，你们是哪个学校？

0: 的小学生啊？
1: 我们是来自石河子第二小学王振将军班的同学们，我们的班训是，
2: 我们是

孩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我相信将军也能听得见。王震将军的一生都对边疆充满着深厚感情，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懈奋斗60多年，立下了丰功伟绩，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叶剑英元帅曾说，王震是我党我军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还当着王震将军的面说，这不是要写你个人，而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1949年，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唱着凯歌挺进新疆。

0: 1950年，王震将军积极响应号召，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石河子，屯垦戍边。王震、陶峙岳、张仲汉等第一代兵团领导人徒步踏勘，经过缜密考察，一行人在石河子将军山山顶一纸定城，决定在准噶尔盆地外围建一座军垦新城。随即，战士们吹响了戈壁荒滩建新城的号角，拉动了开天辟地的军垦第一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军垦新城石河子。据当年参加垦荒的战士们回忆，砍土漫砍的地上像砍在青石板上一样，直接被弹飞。一天下来，战士们的手上都被震得裂开了口子，鲜红的血将砍土漫的瓣儿都染红了，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上血。好多战士手上渗出的血早把半截袖子都染黑了。就这样，战士们没日没夜的挖呀挖呀，就这样把戈壁荒滩开垦出万亩良田。大家都熟悉的军垦博物馆原是22兵团司令部，被誉为军垦第一楼，但是大家知道它是怎样建成的吗？当年的石河子呀，一共只有4棵柳树，没有木材怎么建楼呢？于是战士们来到天山深处的牛圈子林场，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运输工具，一个班的战士一周只能拉回1根圆。在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战士们一天的口粮就是一个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据当年参加建设的战士们说，俺们南征北战都过来了，大仗小仗打了70回，吃点苦怕啥呀？但是俺们怕吃饭呀。没错，他们怕吃饭。每当到吃饭的时候，战士们要先脱下军装，将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窝头裹在军装里，随手捡起一块大石头，把窝头砸成碎渣渣，然后用手捡起碎渣渣放到嘴里，用唾液的温度将馒头融化，然后再咽下去。一顿饭下来，战士们往往冻得瑟瑟发抖，经常要抱在一起取暖。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士们在一个冬天硬是拉回了6000多根原木，楼建成了。在王震将军的统一指挥下，石河子城市建设方案加宽了马路，设计了现代化的城市和农场，还留下了大学的位置。对于大家的生活住房，王震将军强调，房子要修好一点，窗户装上玻璃，让大家住得舒服一些，让大家住得幸福一些。1953年，从王震将军到了新疆，直到去世前的岁月里，先后15次回到新疆，回到这片让他深情关注的这片土地。在弥留之际，还特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和战士们永远在一起，为新疆的各族人民永远的站岗。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王震将军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在兵团屯垦戍边的丰碑上，不仅镌刻着王震将军，还有陶峙岳、张仲汉等许多兵一代的名字。他们将青春激荡的奋斗热情转化为对祖国边疆、对兵团绿洲的深沉热爱。 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无私奉献，铸就了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这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就是新时代兵团青年最大的精神财富。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书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寄语广大青年，要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作为新时代的兵团儿女，我们必须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咬定金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将自身努力融入到兵团发展壮大的大江大河，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1: 一个个兵团故事，一段段红色印记，这或许是最好的教科书。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风霜雨雪的足迹，将永远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兵团人的心里。

0: 山水相依，水美山更秀，人依水而居，水清人宜。近年来，大悟县坚持以河长治为引领，围绕建设幸福河湖目标，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全面营造，围绕重点目标打造城市水脉名片。竹竿河源于大悟县丰甸镇境内的五岳山东南坡龙潭水库，流经丰甸水库，由此向北穿过全国红色旅游名镇宣化甸镇，经河南省注入淮河。2022年，竹竿河入选淮河流域幸福河湖建设试点，按照十年一遇防洪标准，修建两岸堤防7.8公里，完成堤顶道路硬化、两岸生态绿化、灯光亮化3公里，把昔日的垃圾场、乱石滩打造为安全、生态、文化、经济有机融合的竹竿河水廊道。
1: 以前作为河西居民和学生出行上学都不方便，自从2022年6月份建成这个漫水桥，大大的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学生，缩短了他们到河东的时间，也为河道两岸的居民提供休闲娱乐乘凉的好去处。
2: 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省市县河护长制工作要求，推动河护长制工作有效落实。2022年，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宣化甸镇人民政府依托竹竿河，着力打造幸福河湖，镇区段6.7公里取得了明显成效。
0: 与依河而建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周恩来与美蒋谈判旧址、湖北会馆，形成红绿交织、美丽宜居的文化底蕴新城。
3: 我是我们河西段的竹竿河的河长，近年来在河长制推行以来，我们河西村的广大群众践行共同缔造的理念，对我们的母亲河像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我们将继续秉承共同缔造的理念，把我们的母亲河打造得更好更亮，使环境更好、水质更好，让我们的竹竿河真正变成幸福河流。
0: 彰显以水生态空间保护为基础，以河道水系岸线空间、两岸生态绿化为核心载体，把建设水景观融入城市文化，努力营造水美新场景，践行既要绿水青山也要红色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4: 我是宣化甸河西的村民，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我们都很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竹竿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爱护环境，
0: 凝聚多元力量，共同缔造幸福河湖。依托河长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明确管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直管、各镇村保洁、县乡村联动的保护机制，开展智慧河湖建设，依据湖北省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对全县河道布设电子视频监控，实现重点河道、敏感水域、重点河库实时无盲区全覆盖监管，关注民生实际，保障健康用水。大悟县是一个饮用水缺乏的县市，县委县政府把保障民生工程作为首要任务，在环河上游兴建一座中型水库三塔寺水库，为环河两岸及县城近30万人用水提供保障。优良的水质、优质的设计和高标准的管理施工，荣获了2020年中水协颁发的水利建设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
5: 三塔寺水库总承日面积28.73平方公里，总库容2184万方。在水库二上保洁方面，我们定期对水库的坝容坝包进行除杂清理，对白色垃圾漂浮物
3: 安全的水源地，在日常巡查管护中，在水库管护范围内确保水清岸绿，让全镇人民吃上干净的 放心的、安全的饮用水。
0: 乡村水美治理，共享人水和谐。大埔县阳平镇柳林河，6米宽的河面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是细沙和卵石，两岸柳树成荫，花草护岸，清凉而又静谧，美不胜收，时下成了消夏避暑的网红打卡地。
3: 我们这里是杨柳河，是阳平网红打卡地，住离县城7公里，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众多，会产生很多垃圾，我曾加大了巡河保洁力度，每天保持清润干净，给游客提供一个优美的游玩环境。
0: 楚水清若空，遥江碧海通，保护一河清水事关群众福祉，是一件持之以恒贯彻始终的工作。大埔县紧跟绿色发展大潮，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目标。升华红色旅游主题，提高河湖健康幸福感，通过对幸福河湖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污染防治的有机结合，串联特色幸福河。

湖游路线，重点打造红色旅游、农家乐和网红打卡点等精品旅游线路，让河湖治理焕发出勃勃生机，力争把大户打造成具有山秀水清革命红的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课程。本学期我以及其他三位老师呢，将带着大家了解短视频，掌握短视频创作各个环节的流程及技巧。相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大家都能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受人喜爱的短视频。近年来，短视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过去我们说万事问百度，现在我们更习惯于通过短视频来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获取各种信息。心情郁闷了，刷刷短视频解压又解闷。作为短视频未来的创作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视频作品可以称之为短视频呢？是不是时间比较短的视频就是短视频了呢？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时间都比较短，它们是短视频吗？很明显，它们不是，或者说不全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短视频定义是，短视频是一种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在有限的时间容量中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的新型视频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顾名思义，短视频当然不长，大多数只有十几秒，长一点的也就2到3分钟。其次，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快速拍摄、美化编辑，说明短视频的创作主要通过手机完成，当然平板或其他比较专业的设备也可以。能用手机完成短视频的创作，说明做短视频呢不用太专业，谁都可以干。更重要的是，短视频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迅速传播，说明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视频作品，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政策法规。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3分钟以内的视频广告、新闻消息、几分钟时长的微电影不能和短视频画上等号了。一个视频作品是不是短视频，要看它发表在哪个媒介平台，有没有社交属性，能不能进行互动。短视频主要具有以下5个特点：一、内容多元且碎片化。短视频内容多样，涵盖了生活、娱乐、教育、新闻等多个领域。其碎片化的特点使得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快速获取和消费信息，用手机拍摄编辑，很自由、很方便，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创作，内容就出乎想象的多。又因为是非专业的个体进行拍摄和制作，比较随意，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场景片段式的记录。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

这几个都是没有剧情、没完整事件的短视频，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因为拍摄内容比较有趣，也会有很高的播放量。二，传播迅速且互动性强，短视频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能够迅速传播，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进行互动，形成强大的社交效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视频本身呢不算特别出彩，但提问精巧，回答出彩，通过互动扩大了传播效果。这个视频点赞量是4.1万，其中点赞最多的那条评论获赞也有3万。三，制作门槛低且参与度高。短视频的制作工具越来越简单，使得普通用户也可以轻松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内容。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短视频都是由非专业的普通用户拍摄制作而成。同时，用户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进行点评、转发，参与到作品的二次传播。四，个性化推荐满足用户需求。大多数短视频平台都采用了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和行为习惯推荐相应的视频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过去我们看网络上的短视频通过自己搜索，现在我们看短视频基本靠平台推送，而且推送的内容会根据你的喜好和需求，是不是觉得平台特别懂你呢？五，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巨大。短视频的流行为商家提供了新的营销方式，通过短视频进行产品展示、品牌推广和用户互动，可以实现精准营销和高效转化。同时，短视频还可以用于文化传播、政策推广。如杭州的小一姐姐，她的国风手势舞系列短视频弘扬了传统文化，目前抖音粉丝800多万，获赞8000多万，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目前在传播领域，短视频可以说是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那短视频为什么会迅速崛起呢？下节课程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幸福之光环绕，他们跟着光，追着光，成为光。他们是不负韶华、激扬时代的追光人。

0: 2022年7月1日凌晨，在新疆奎屯市曙光里小区，一辆轿车从第七师原政委杨新三家驶出。杨新三的子女抱着他的骨灰盒出发了。
1: 爸，你看，这就是咱们七师濮阳河市建设多好。
0: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123团的一块棉花地，这里是杨新三当年带领战士们开垦的第一块地，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1947年参军的杨新三，1949年随王震将军赴江，怀着对兵团事业坚定而执着的信念，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兵团第七师。
2: 在垦区出发以前，王震给我们讲了一次话，讲话就是说啊，我们发扬南宁湾的精神啊，要到那里去，要开荒造田。
0: 从青年到暮年，杨新三的一生都和一个叫车牌子的地方密不可分，他的一生都和亲密的战友王云龙魂魄相依。王云龙是925起义的老兵，1950年4月，王云龙和杨新三同时奉命来到车牌子垦区。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对亲密的战友再也没有分开过。
2: 我在123，这不是当政委，他的时候在123呢，就是当团长。59年的时候呢，王云龙啊，就到市里呢当这个副市长，我呢那个时候呢当这个副政委。
0: 1953年，杨新三和王云龙同时分别担任123团政委和团长，他俩联手完成了小麦万亩万担丰产目标，创造了新疆大面积丰产的新纪录。1984年，时任七师政委杨新三和师长王云龙创办了558个各种类型的家庭农场，使农场的经济大幅增速。共同的经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让这两位老军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92年，去北京出席政协会议返疆途中的王云龙，在西安突发心肌梗死，溘然长逝。遵照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123团大地，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老军垦，在当年他开垦的第一块庄稼地里立了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开拓者3个大字。30年后，他的亲密战友杨新三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军垦家属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庄重地举行开拓者、奉献者两位军垦老前辈纪念碑揭牌仪式，缅怀老军垦的丰功伟绩。
0: 123团党委举行了开拓者和奉献者纪念碑揭牌仪式，他们与两位老军垦的子女一起帮助老人完成了遗愿，以此表达对杨新三、王云龙两位军垦前辈的崇高敬意。 活着一起战斗，死了一起守候。两位老兵对屯垦戍边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们对垦区大地的热爱与一往情深，令人为之动容。兵团的故事需要后人铭记，为了传承老一辈的精神，123团在综合活动中心广场建设了团史馆，韩子猛就是建设者之一。
4: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可以这样说，为这片建设付出了青春，付出了这个辛劳，又付出了很多人都在这里付出了这个生命。
0: 今年64岁的韩子猛退休前是123团史志办副主任。生在地窝子，长在连队的他，对新疆兵团有着深厚的感情。做军垦文化的传播者是他毕生的信念。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绽放着第一代老军垦的信念之光，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4: 那一代人吃的苦受的罪和那一种人的信念，他们就是怀着一个建设边疆、建设祖国的心，都聚到一块来了。
0: 兵团的事业是由无数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老军垦开拓出来的。满怀感动与敬仰，韩子猛在传播军垦文化的路上构建起一代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他在退休后仍然在著史修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篇章都是永存的记忆。
4: 可以这样说，我还是在守候这一片兵团的土地，这一片兵团的这个就是崇高的思想、崇高的信仰，这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信念。
0: 在第一代兵团事业的开拓者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上海之边青年。当年他们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信念奔赴新疆兵团，韩天航就是其中的一员。1964年，韩天航分配到了126团，从此126团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有他熟悉的庄稼地、熟悉的面孔和亲密无间的职工朋友，在朝夕相处中，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激荡在他的心间。
4: 兵团这片土地哺育了我，让我对兵团有新的认识、新的感情，有了一种升华吧，情感上的升华。觉得我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身上确实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优良的东西在里面。
0: 韩天航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40多年来，戈壁母亲、热血兵团、大牧歌等一大批军垦文学作品、影视精品相继问世。以韩天航为旗帜的军垦文学、军垦电视剧从此享誉全国。
4: 因为这种情感更割舍不了，那我更割舍不了，我本来就新疆这片土地上创作写他们，所以他们有更深的感情。
0: 韩天航的作品讲述着一代代兵团人坚守信念之光的动人故事，同时他自己也成为这种信念的坚守者。 今年已近80高龄的韩天航仍然居住在兵团第七师。在他看来，离开了这里，他的作品将是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创作的灵感。
4: 但我的兵团情节真的很浓，不忘初心，为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逐梦，一直坚持到现在，一直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有句话，就是你好好做人，就是要把这一生做很潇洒的做下来。
0: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韩天航对军垦文化的挚爱，是他创作的动力之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长期熬夜写作，严重失眠，只能靠安眠药睡觉的韩老又开始了小说《送你一束沙枣花》的创作。
4: 写了兵团，就等于写了我们的国家。为啥？兵团五湖四海都有，最南的广东，最北的东北，上海、甘肃那一带，甚至还有内蒙的人，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它是各种文化、地域文化的一个汇集点。
0: 春秋叠序，寒来暑往，对于韩天航来说，只要活着就要写兵团。韩天航用他的小说向世人展现了兵团是一座丰碑，一部史诗，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4: 几百万的兵团人，如果没有人记载，真的非常可惜。我说过了，我要为兵团人书碑立传嘛。
0: 2007年，随着韩天航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在央视热播，兵团第七师的戈壁母亲文化逐渐成为红色教育的响亮品牌。一代代军垦女性在不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无数人。
5: 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都老了，那时候多年轻啊，正能干的时候。
0: 信念是灯塔，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今年已经84岁的余青云，是韩天航笔下戈壁母亲的原型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女性响应祖国的号召，满怀着建设新疆的美好信念来到兵团，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力量，也光荣地成为当之无愧的戈壁母亲。
5: 头天来，第二天都干活，大田的啊，打荒啊，平地啊，拉沙改良土壤啊，修渠啊，这啥活都干。新疆咱也不知道，我都朝这来，也不知道苦，也不知道累，此生啥活没难到过。
6: 三大纪律，个个要牢记，八项古意也有忘了。
0: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余青云的内心始终有一束光，这束光为他照亮迷茫和困惑，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懈怠，朝着光亮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第一代戈壁母亲收获了耕耘的绿洲，收获了幸福的家庭，这一切对于余青云来说，戈壁母亲不仅是一个称呼，也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信念和精神。
5: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7: 既然相信了共产党了，我就要坚决跟党
5: 走下去，是吧？要说不

0: 那我也是很愿意讲好我们弃尸胡杨河的军垦故事。
1: 2023年7月13日下午4点，新疆兵团第7使陈慧的身体出了问题。2006年4月，陈慧被时常发作的头疼折磨得苦不堪言，
2: 然后就去查了，查了以后那医生就说你去做核磁吧，说做个脑部的核磁，一做就出来了那个脑垂体瘤。
3: 把我叫到那儿，给我说的反正心里面特别难受，他说你把慧慧给我带出去，你再给我平安的带回来。
1: 刘永江带着妻子到乌鲁木齐做了脑部手术，万幸肿瘤是良性的，但这种病复发几率比较大，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导致陈慧身体日渐发胖。陈慧的丈夫刘永江是131团11连职工，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他把孩子和家务都承包了，他的身份地常年是陈慧的试验田。
2: 有一些实验你说放到别人家里面去做会承担了很多，经常我就会跟我们家人商量，你那个我说的不行，在我们家地里面做的啥啥啥实验，
3: 我贴物贴钱还得贴，还得贴劳动力，嘴说是要再不要放到自家地里了，再那你就为了支持他的工作，这么多年每年都在我们自己地里做实验，你看在今年还没过完，明年的都又开始了。
1: 2023年第7师胡杨河市种植小麦28.68万亩，师市从技术层面、管理水平以及种植推广等方面充分发力，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陈慧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坚守信念的岁月里获得了职业生涯最高的荣誉。2023年10月，陈慧被授予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称号。绿色的大地是陈慧的最爱，在追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他又开始了新的起航。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制造，和陈慧一样，张和平是土生土长的兵二代，从小看着父母在农田里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张和平，工作后最大的信念就是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造福职工。经过20多年的科研技改，目前新疆科农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和平已经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成为兵团农机制造业的领军人物。2023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张和平被兵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光荣称号。
4: 信念是光，指引着我们来不断前进，不断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无愧了我们这一生。
1: 追光的人永不言弃，张和平用10年时间使企业的效益增加了10倍，从濒临倒闭到引领行业前沿，张和平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
4: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追光者，在

0: 人生的旅途上呢，在不断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每一步呢都充满着希望和信念。追光的路上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同时呢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遇到不同的挫折。只要我们呢这个坚定信念，一定会有了解决问题阳光明媚的那一天。
1: 2023年，张和平的儿子张同浩宇从上海科技大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并肩奋斗。张同浩宇的加盟使张和平更加坚定了实现2亿工程、打造3个基地的信念。
0: 我们要达到2亿的规模，就是固定资产投资1亿，现在基本上将近1亿了，然后的话年销售1亿，2亿工程，企业呢要打造了3个基地，一个基地，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基地，第二个基地就是高新产品生产基地，第三个就是说是农机展览人员培训基地。
1: 有一种信念叫坚守，在农机科研创新的路上，张和平走得愈发稳健执着。维护社会安宁是袁绍鹏从警20年来的初心和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和战友们一次次舍生忘死，破获了一个个大案要案。
2: 晚上咱们利用1个小时，咱们把咱们这个已经接报的这个诈骗案件咱们进行一个分析啊汇总。
1: 凌晨1点，在第7师胡杨河市奎屯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局长袁绍鹏和队友正在对一起诈骗案件进行研判。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作战室。
2: 要抽丝剥茧，每一条线索和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我们的秉持的这个工作原则，是小案快侦快破啊。大案是挂牌必破。
1: 当年袁绍鹏子承父业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危险，就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就要把群众利益放在前，发生大案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
2: 我觉得第一个是忠诚吧，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第二个就是吃苦耐劳，吃苦耐劳啊，永不放弃，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这是最值得学习的。
1: 从警20年来，袁�绍鹏破案300余起，其中命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2人。袁绍鹏不仅有着与狡诈的犯罪分子从容周旋的智慧，更具有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勇气。
2: 啊，就需要我们大量的去吸收和掌握、学习先进的啊知识，科技领域啊，网络领域啊，当然这个10年一过以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对侦查员、对技术员，他都是有一个质的飞跃了。是一个提升。
1: 怀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热爱和忠诚，袁绍鹏先后多次立功受奖。2021年，袁绍鹏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2: 我的信念就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无悔从警之路，无悔我的选择。
3: 错。
4: 对呀、啊，你绿区应该是工作区。
3: 工作区啊，
4: 是吧？
1: 追光而行，田奎始终坚信信念的力量。身为锦龙电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田奎，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尖子，全系统88座变电站危机自动化装置的100%的普及率，田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参与和主持了公司几乎所有的技术改造、站所扩建、新建变电站项目。
4: 现在锦龙已经发展成集这个发供输变配售一体化的集团化公司。其实我的这个专业啊和这个工作内容啊都是在不停的更新，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啊，这是永无止境的。
1: 快速反应、精准扎实是电力行业的基本要求，工作的特殊性往往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4: 我的信念往大了说，就是能为市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更多的贡献；往小里说，就是保证每家每户老老少少都能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
1: 田奎内心的信念之光，就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着过去，也点燃着未来。
4: 锦龙今后的发展方向呢，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助力汽车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做好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转型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是我们锦龙人不变的职责和使命。
1: 追光的人总是步履匆忙，为了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无惧艰难困苦，在追光的路上奋力奔跑。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信念总是相同的，在追光的路上坚守自己信念，永不退缩。这一抹光给人以力量，激励着一代代人追逐着自己的信念之光。

我叫素染，是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入警五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能坚守清正严明的为人标准，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罪恶的灵魂得到忏悔。我愿把自己的青春镶嵌在平凡与崇高的职业之中。

0: 是陵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素然，这里是陵水县看守所。方贵，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羁押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说的？你要相信，我们是会秉公办理此案的。之前我们也详细跟你讲过了认罪认罚等相关政策。对于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3月9日下午，你家菜地发生了什么？刘树是怎么死亡的？好了，方贵，今天就先到这里。
1: 咋还把我包里拿了呢？又是你那个疯子！
2: 我找我们刘叔。
1: 你赔我的包里。
2: 你找到我们家刘叔，我就赔给你。
1: 刘生刘娘，快点把你妈弄回去。
3: 妈早回家哦。
2: 老公啊，
4: 他东西扔的咋子？你把我给挖出来咋办呐？
1: 他把我的玻璃打烂了，赔我玻璃。
5: 待一会儿再给你们算账。现在各人回去哈，该干啥子干啥子。
3: 玻璃那个是后头吵。
0: 我们还是先把这位村民送回家里去吧。
5: 要得，要得。

0: 时间到了。
1: 刘主任。
0: 他就叫沈花花，他的丈夫叫刘硕。
1: 他就是刘硕的妻子。
0: 是的，都是前几个月遭方冠儿自首致死的刘硕。说起来，两家都是好人。不晓得上个月是为了那块菜地哦，都闹出人命来了嘛。
1: 他家还有其他人吗？
0: 大儿子刘生刚读高二的，二儿子刘林读初三，他们三个都没得劳动能力。刘叔一死，他们的家人以后日子啷个过哟？
1: 那刘叔在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怎么样？
0: 你都看到了，屋头像样的家具都没得一样，生活过到哪里去？
1: 方慧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原来是方慧不成？
3: 进去。
0: 方妹，这是县检察院的苏检察官，他管着方官的案子，今天呢来走访走访。
4: 方官他没事吧？
1: 方官在看守所很好，我只是来家里看看。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穷，他都三十了还没娶到媳妇。
0: 方大爷，你那把岁数了，要保重身体。
1: 难道方贵不认罪，是怕连累家人？
5: 交代犯罪事实，是不是害怕你父亲受到牵连？

0: 那天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方贵的哭声还一直回荡在耳畔。我知道此时的方贵犹如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小船，需要有人为他点亮一盏希望的明灯。
1: 花花姐，你还记得我吗？我上次来过你们家。
0: 说实话，被人赶出门还是平生第一次，但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难过，而是坚定，更坚定了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决心。
2: 哎，你不是上次帮助我们的江南官吗？有啥子事吗？
1: 你过来一下。

0: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浪个油来了，
1: 花花姐，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们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猪肉和面，快拿去啊，愣着干什么？
0: 你好，蓉姐。
1: 苏丹，情况发帖的司法救助。
2: 好，不一定，我们不能对其进行救助。
0: 为什么呀？
1: 荣姐，我现在就回来，我有话当面和你说。金姐，
0: 荣姐你好，
1: 陈总。荣姐，申花花家的司法救助为什么不符合规定啊？申花花的丈夫虽然死了，但他家还有大笔的彩礼。
0: 如果管理得当，收入还是相当可贵的。再说，他也可以向方家要求赔偿。荣姐，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申花花家里进行走访，他本人有些风傻，不具备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书。他的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三个人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两个小孩读书更是成了大问题，现在马上就要面临辍学。
1: 我们如果再不帮助他们的话，这一家人可真就完了。再说方贵家呢，他哪有能力去偿还申花花家呀？我个人觉得，法律既要有威严的一面，也更要有温情的一面。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悲剧了。我们不能让这家人再陷入更大的悲剧。
0: 好吧，
1: 我们研究研究，毕竟这是司法救助，你再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
0: 好的，谢谢荣姐。
3: 怎么了？那个检查报告在那边。哥，你看，我也在筹下星期的那个资料补习费，要不然我们都顾不住了，就给他们了。我也有这个想法。
0: 刘三刘林，你们放学了？
4: 我刚听你们说不想读书了，但是人的每个阶段都要需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正是读书的时候，只有读书才能懂更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家里饭都吃不起了。我小时候家里也穷，别人家里都有新衣服穿。 我只能捡我姐的小衣服穿，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蛋都吃不上。但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想过不读书，反而更加发奋，因为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锅里的事情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 现在就想着怎么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申花花有些疯傻，她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刘树被人过世致死后，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成了基本要解决的问题。 我现在正在为他们进行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0: 刘林，昨天苏姐姐送我的钱呢？你不在了吧？
1: 不是放在枕头下面吗？
0: 不在了吧？哎呀，你不留我啊？
2: 我就是妈把钱拿去买钥匙了。
1: 那我们出来怎么办？
2: 还要怎么办？没办法了呗。

0: 这是教育局出的证明，希望学校能够减免刘森在校期间的相关费用，保证他能顺利读完高中。
1: 好的，这个让我们学校需要研究啊。
0: 希望学校能够通融通融。
1: 行嘛，他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0: 那就谢谢老师了，再见。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哪来这么多药啊？
1: 我昨天从刘婶枕头底下拿的钱，我头痛，痛死了，我就买了这么多药，你看哈。
0: 但这些也不是治头疼的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是治其他病的药。你把那个钱拿了，那他们的生活费怎么办呀？在哪儿买的？我们赶紧去把它退了。
2: 你好，请问办理医保的相关手续是怎样的？
3: 现在办理医保是恁个的，可以通过网上存在资料，你过来下午跟你说一下。

0: 这个是资料。嗯。
1: 嗯，好了，这些资料你用电子档通过邮箱传给我们就可以了。嗯。你没事吧？
0: 没事，可能是低血糖犯了。
1: 那个沈花花是你们的亲戚吗？
0: 她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办理案件中受害人的家属。
1: 那你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0: 也许没必要吧，但我是一名检察官，受害者家属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
1: 遇到你这样的检察官，这是他们的福气。你放心，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0: 谢谢你们。
2: 没事。
3: 大家好，现在沈花花司法救助听证会正式开始。现在我宣布听证会的记录及听证会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下面由案件承办人署长介绍案件基本情况及其处理意见。
4: 申请人沈花花丈夫刘树被方贵过失致死后，家庭失去唯一经济收入来源并陷入困境，向本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的申请。我认为沈花花情况符合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的规定，应当给予救助，救助金额60000元。
3: 鉴于沈花花表达能力有限，由其儿子代为陈述，下面由申请人沈花花儿子刘森陈述申请事项及理由。
4: 别怕，按你家真实的情况说就行。
5: 我叫刘三，是申请人沈花花的儿子。我妈妈患有那个精神病，胃也不好。我和我妈妈他们都没得工作的。
3: 下面请各位听证人向申请人提问。
6: 申请人，你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
5: 我们家买手来源的，平时都是靠树姐姐他们给我们拿点那个米面和粮油，还为我们和我弟弟申请了那个学杂费减免。
6: 你和你弟弟吃饭在哪里啊？
5: 在学校吃饭。
6: 你父亲刘叔有没有留下存款？
5: 没得，没得存款的。
3: 现在请沈花花以及家人立即由行政人员进行批议。
7: 就是1万块钱呢，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6: 考虑到沈花花家里面的情况，我赞同了对他们家进行救助。
7: 我们大家都同意对沈花花家进行10000块钱救助的决定。
3: 好，现在请申请人以及代理人入席。作为检察长，我现场做出决定，采纳听证人意见，决定对沈花花一家三口分别救助20000元。村委会监管这些。
8: 这一刻，检查二字变得鲜活，不再是刻板的字眼，而我也更深刻体会到，只有坚定地为群众服务，才对得起头顶飘扬的红旗，才能使胸前的简徽更加闪耀。
4: 刘主任，我是这样想的，沈花花家的基本生活和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方贵家的问题一直牵扯着，沈花花家的菜地也荒废了，我想着让方大爷来帮忙打理，这样
9: 方大爷也能多一些收入。刘主任，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10: 哎呀，书店大官，我也只有这种想法。
11: 今天喊你们来，是有事情跟你们商量。现在请书记大官给你们讲。
0: 我呢有个想法，今天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花花姐，你家的菜地都荒废了，挺可惜的，想着方大爷

0: 有事吗？哦，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就下来。方大爷，你怎么来了？
1: 苏家老干，我想请你把今天新衣服给方公捎去。你给他说，我现在在家里挺好的，让他认真护法，好好接受改造。
0: 放心吧，大爷。
1: 你不是有话要对苏家这块说吗？是我花花听说我今天要来见你，非要跟着一起来。
0: 花花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进了这个急诊，我怕无聊了，我口袋包包头舞蹈的。
0: 别人过生日有蛋糕吃，有牛奶喝，我呢，连个水煮鸡蛋都吃不上。

0: 保险的增养。
1: 放心吧，你父亲现在过得很好，申花花家得到了一份司法救助，他希望你能够如实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改造。
0: 我有嘴，我难追。
2: 法律是公平的，在威严的背后也赋予温暖和关怀。我幸运我是一名检察官，我幸运我能为渴望救助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幸运我能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怎么样？
1: 刘琳啊，上次也极小气了，好多技术啊，他们学校算一个还包分配，
0: 他两个成绩都好，
1: 真是我没打恩人呢。
2: 大老官儿，
0: 哎，王大爷来了，
3: 大爷，
0: 走走走，
3: 方便坐，
0: 走走。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3年12月的成都，温江区一家餐饮店内，店主肖某正为生计奔波。一辆购买时价格近20万元的大众轿车，既是他的代步工具，也是家庭的重要资产。为了补贴家用，减轻生活压力，肖某的朋友马某向肖某提出了一个看似稳妥的生意。
2: 当时他是马某主动找到我们被害人肖某，说你的这个车子反正里面也闲置着，可以租给我。嫌疑人他说他在这个租车市场里面上班，他可以把他的车子租出去，然后每个月给被害人肖某付5000元的租金。
1: 马某的话听起来很诱人，对于生意并不景气的肖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救命钱。两人当场签订了车辆委托